一号，检测日期为6月23号至24号。那同样在相关的这个检测之下，这个 baby car 山茶花甲酰胺测试的检测结果是每千克414毫克。记者从出具报告的检测机构了解到，相关检测报告属实。6月25号下午，媒体记者从 baby car 山茶花送检纸尿裤购买地的市场监管局了解到，送检者是家长，已经向市监局进行了举报。工作人员表示，举报人是自己送检的，目前已经接到举报并录入了系统，派分到涉事门店属地的监管所进行处理。哎呀，这个事儿啊，翻转翻转再翻转，如果监管部门的权威报告不能及时出现的话，估计这类个人送检的报告会越来越多，这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下一关键词，操纵。湖南长沙的谭先生经营的一家紫薇锦江酒店近日突然收到了锦江之星的起诉，说他的商标侵权。谭先生表示，当初店铺扩建取名的时候只是为了取锦上添花之意，特意选用了锦字。事发后，他第一时间联系对方律师，主动要求更换侵权字样，希望协商和解，撤回诉讼。可是，既被要求改名，又被索要120000赔偿，他觉着实在难以承受。据他透露，目前原告及其代理律师的电话都无人接听，协商陷入了僵局。另据报道，近日湖北。

的维权路径或者说盈利路径了吗？面对这些无厘头的商标起诉，还是应该找到是谁在操纵啊。下一个，公信力。6月25号，河南信阳市维宾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报道的投资600万元的加油站建成就被责令限期拆除的情况，经调查，加油站存在未批先建等问题，县纪委监委已经在2024年7月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加油站的法定代表人高某的父亲为了获取审批，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县法院已经在2025年4月依法进行判决，下一步我县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此前据封面新闻报道，2021年河南商人张成响应河南省政府号召，在维宾县古堆乡朱湾村投资建设加油站，项目历经县商务局公示、信阳市商务局批准，并获得了乡政府、国土所、规划部门等多方出具的建设用地证明。但是加油站刚刚建成，维宾县自然资源局一纸处罚决定书也送达了，说是非法占地，责令限期拆除。那同一块地，乡镇相关部门说是建设用地，但是县自然资源局认定是耕地。张成对职能部门各执一词的说法很无奈，自己为建加油站投资了600万元，如今已经荒废2年，迫切需要一个准确的定性。这个报道当中也提到了，当时审批的时候涉及到市县乡多个政府职能部门，这么多部门都没有发现土地性质有问题吗？等人家投资建好了又一纸通知责令拆除，这是拿政府的公信力在开玩笑吗？另外，张某的父亲用伪造的证件能够一路通关，这也暴露出相关部门的审核程序流于形式，只要真追责的话，恐怕还真不是

下一个关键词，虚拟号码。中高考刚过，你接到骚扰电话了吗？不少人的答案恐怕不是说接到过，而是正在被轮番轰炸。查分择校已经够让人忙乱的了，各类什么志愿规划、升学指导的骚扰电话也趁机涌来。更让人烦心的是，批量虚拟号码频繁来电，一个号码被标记拉黑，另一个马甲接着登场。真人来电你还能明确的拒绝，可你一旦遇上虚拟号加 AI 外呼，个人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接吧怕被判断为是目标用户，不接吧又怕被报复性回拨。号码可以是虚拟的，监管的手段必须得是实打实的。对于合法的隐私号、中间号服务，不妨纳入统一号段、统一规则，让用户一眼就看得懂，事后查得到。对于虚拟运营商和外呼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针对高频外呼、异常使用，要有熔断预警机制。对于非法改号、买卖实名信息的黑灰产，也不能只于说拉黑封号，更不能让他换一批号就能另起炉灶。要从打电话的人追到提供号的人，持续提高违法成本，让号码有来处，外呼有记录，投诉有回音，违规有代价。下一个，灭火器。日前《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不少灭火器都属于是纸面为保，一些小作坊自己打印灭火器维修合格证，从使用单位、维修日期到二维码一应俱全。不少企业也主动购买假证来应付消防检查。按照相关的规范要求，干粉灭火器出厂满五年就应该首次维修，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维修，出厂满十年是强制报废的。也就是说，灭火器维修是有明确的时限要求的法定义务，并不是说企业可以自行决定的。然而正规的维修是有一定的成本，可这些假证却相当便宜。维修合格证6毛钱一张可以定制，二维码完整复刻，外观与正规证件没什么两样。由此一来，一些不法商家就嗅到了商机，相关单位也纷纷选择使用假证，市场上的假证开始泛滥。比如说，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多家网店公开销售假维修合格证，部分店铺的单品销量已达数千件。可见这一现象并不是个别行为，而是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灰色产业。灭火器啊，是火灾发生时守护生命、争取救援时间的第一道防线，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堵住这种纸面维保的漏洞，需要监管、平台、技术多管齐下，让每一具灭火器都真正可靠，关键时刻拿得出来，顶得上去。下一关键词，历练。一名职业医师关乎着千万名患者的生命安全。然而封面新闻记者近期实地暗访6家医考培训机构，发现部分网络直播间打着医考培训的幌子，暗中贩卖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让没有专业学历、没有职业经历、没有从业信息的三无人员摇身一变成了职业医师。这些机构收取的费用从20000多到350000不等。暗访期间，记者在安徽淮南一家机构交纳了10000元定金，次日在国家卫健委官网上就成了执业2-3年的外科执业医师。6月25号，记者将暗访情况分别反馈给当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最可怕的还不是说这些做假证的这些骗子啊，这些犯罪分子，最可怕的是交了钱做这个假证，第二天就能在国家卫健委的官网上查到相关的证件信息，那就是这个证是真的。那如果记者查询的不是假冒网站，而是真正的卫健委官网的话，那这说明这条黑产已经涉及了太广太深的范围了。不知道这条利益链能不能彻底的揪出来，把它斩断。下一个，说清楚，哑巴手残跟死了一样，祝你全家升仙。6月23号晚上，有来自重庆的网友发视频，说自己在咨询四川仪表工业学校招生事宜的时候，因为未能及时回话，遭到自称该校老师的人的辱骂。这个事儿引发关注。网传聊天截图显示，这名老师的微信名被家长备注为是 A 招生教务谭老师。连续2天询问家长是否在网上留言咨询仪表工业学校的情况，自称是该校的谭老师。然而他的留言并没有得到家长的及时回应。6月21号，这名谭老师就开始发送信息辱骂家长。6月25号，校方回应说，这个老师并非校方人员，学校也多方联系对方无果，

已经与当事家长沟通解决，将发通报澄清此事。这事儿奇怪啊，这个校方的这个回应估计有些问题并没说清楚。比如说这个谭老师为什么打着学校的旗号来招生，是学校聘请的代理机构呢，还是冒充学校的名声来进行诈骗呢？学校应该把这些情况说清楚。如果是代理机构，那学校的做法是否合规得需要教育部门来处理。如果涉嫌诈骗，那学校更应该及时报警并且通报，避免其他学生受害。你不能说啊，这个人不是我们学校的人然后就完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下一个糊弄。在网络平台上啊，有不少纸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当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地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这种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的时候能够有效地分散受力，强度不输给普通的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多是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的，目的是分享新奇的创意产品。那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说，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的时候体积可以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地放入背包，使用的时候只需简单地把它张开就行了。关于试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进行测试，发现他们都没有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工艺粗糙。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那个塑料头盔的骨架。警方介绍，这类产品为了追求折叠便携，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戴头盔这种事并不仅仅是为了糊弄交警啊，躲避处罚的，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啊。你戴着头盔或怎么样，这一辈子可能都不出事儿。你要不戴头盔的话，一旦出一次事儿，那你的生命安全就会遭受巨大的威胁。你像这种没有达到安全标准的头盔，不仅仅是糊弄交警，你更是在糊弄你自己呀。最后一个关键词，憋屈。近日，江苏的李女士乘坐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途中，因为和邻铺的一位大妈发生争执，这个争吵当中被大妈咬伤了手腕。6月25号，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发当天是6月19号，她买的是这趟列车的卧铺票。当她上火车时，发现自己的卧铺被这个大妈给占了啊，自己的卧铺是下铺，而大妈的这个铺位呢是在邻铺的上铺。她和大妈理论了几句之后，双方发生了争吵，于是手腕被咬。因为当时伤势并不严重，所以在乘务员的调解之下更换了铺位。过了几天，手腕越来越肿，牙印没有褪去，而且周围还出现了疱疹。李女士说，事后她联系上海铁路公安与当地12345政务服务热线，虽然在经办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当事人，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体检报告，心里总觉着不安，说我好几天睡不着觉，担心这个大妈有传染病。自己的座位被占了，最后不但被咬伤，还要自己更换破位啊，这得多憋屈啊。另外，不知道被对方咬伤，对方算不算违法，要不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但是我看过有一个科普啊，就跟这个小孩之间打架，或者是跟别人之间发生争执，被对方咬伤之后需不需要打什么狂犬疫苗什么的，有的网友就说需要啊，那有，但是有的网友说不需要。我看另有相关的这个医疗专家说，人的口腔之内也有很多的细菌，被咬伤之后要真的注意相关的这个伤情的感染情况。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我看到一个让人非常感动的新闻啊，新华社、半月谈等多家央媒啊都发了这个新闻了，说有一个大货车司机啊为浙江嘉兴的办事效率点赞，他送货的时候被货主拖欠了运费。他尝试报警求助，没想到民警和街道的工作人员迅速介入，10分钟不到，拖欠的运费就全额到账了。我们来听一下啊，听听这位大货车司机怎么说的。
2: 你跟我说，像这样的政府办事，那咱老百姓不支持人家支持谁？
3: 我拿着闹货，当晚还送货，
2: 哎，这个运费，今儿拖明儿，明儿拖呢，拖了一个礼拜，然后他后头就不接电话。我离嘉兴呢还有40公里，我开始打电话，我报警，我把这事儿一说，好的师傅，哪家单位，在什么街道，是多少号拿的货？好了，你等一会儿有人联系你。我这边电话一挂，不过5分钟，来的这儿，哎，对方你好，我是王某，我派公司是在我们辖区内，
4: 嗯，
2: 你什么时候能到这儿？你到了厂门口，你给我打电话。那我这一到，10分钟多人来了。人不接电话，反正他不接，你不管，把电话往里通电话就过来了。你那运费啥时候给人接？马上是多长时间？半个小时以内你收不到运费，你再给我打电话，这就走了。
4: 嗯，
2: 我这一听，我说有这么神奇吗？结果10分钟才到账。
5: 后来我了解了，就是很多当地人讲，就是在嘉兴在那，这属于常态，并不属于个例。这种事儿只有你自己经历过一回，你才知道什么不是踢皮球。
0: 为什么说感动呢？这位司机说的时候非常的动情啊，就是你看接了一单啊，然后呢运货到那儿，这个左推右推，就是不给运费。他说打报警电话没法了，是吧？病急乱投医，打报警电话，报警电话说啊，你打那个企业在哪哪辖区，你等着吧，待会儿会有人给你打电话。然后待会儿接到辖区的相关的公安部门和街道办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了，说你说的那个企业拖欠你运费的在我们这个辖区，是吧？你先到企业门口给他打电话，是吧？然后打电话，然后你再跟我反馈相关情况。他就到那个大货车司机又到这企业门口打电话，一打电话对方不接，他就给那个当地的这个警方又打电话，说你看我打电话他不接，那你等着吧，我马上到。哎，人家这个当地民警啊，包括辅警啊什么的，街道办工作人员就到了这个企业门口，人家现场给企业的这个人打电话，说你们拖欠运费怎么回事，还不还，说给不给，马上给，马上是什么时间？说半小时，好，半小时是吧？半小时要不到，那你们要承担怎么样的啊？然后跟着大货司机也说，跟他们说了啊，半小时之内他可以把运费打给你，是吧？我们先走了， 半小时之内如果运费还没给你，你再给我们打电话。人就走了，他说这司机就在那等着，就懵了，说有这样办事的吗？人都散了就让我等着。可万万没想到，十分钟不到，拖欠的运费全额到账。你看办事就这么利落。所以是大货车司机才在那说的，像这样的办事的政府咱不支持谁支持啊？一般来讲，你像这样的事儿啊，都会被当地啊当做这个民事经济纠纷。那警方不介入经济纠纷吗？

他还会劝你起诉，是吧？但是起诉的话要付出漫长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最后往往是司机自认倒霉，对吧？司机那家哪耽误起那个时间啊，又起诉又跑法院的，而且又在当地法院起诉，你跑来跑去的，那不可能啊。很多时候就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算了吧，几千块钱运费就吃这个哑巴亏了。而嘉兴这个事儿之所以能够迅速解决，是因为嘉兴有一个民生一键办的机制，对吧？他这个机制呢，打通了110、12345和基层治理平台啊。你只要你比如打个110或者打一个12345，是吧？然后呢，他整个的平台涉及到的单位啊，是吧？这个机制都运转起来了，然后他就查人家这个投诉的打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到底是在哪个辖区，归哪个部门管，马上就动起来了。全市各镇街道有一个及时处置队伍，实现了群众诉求，有人接，有人管，还要管到底。这就有了这位大货车司机的运费能迅速要回来的这个事儿。看起来就是一个解决民生问题的机制，但是你别小看这个机制，它效率太高了，它换来的是政府的形象，是群众的信任和亲近，是像这样的政府办事，咱老百姓不支持人家，支持谁？这样的最高的赞誉。群众利益无小事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服务，这每一句话都在这个机制当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那么回头再看，假如咱是说假如啊，假如当地警方说，你看你这是民事纠纷，建议你保留证据去法院起诉，我们也会给你拿出什么出警证明来啊，证明这个对你因为这个事儿报过警，但是这事真不归我们管，你应该到法院起诉。警方要这么说，这么回答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依法合情合理，我们警方没法介入你这民间的经济纠纷呐，对不对？你这个应该起诉。你看说的好像在情在理，但是我以前就说过，很多明明是在更基层的层面就能解决的争议和纠纷，为什么非要推到诉讼层面去呢？是非很分明，对吧？基层的执法层面就能解决清楚的，是吧？你非要推到诉讼层面，那不就拖慢了矛盾的解决，消耗了诉讼资源吗？类似事情还有，对吧？你比如有人捡到了手机了，捡到手机呢，然后呢，那个找对方要高价，是吧？这个对方要不给高价，他就不还，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人家失主那边没办法报警了，报警了，警方来了也是说，我们只能先协调啊。那对方找你要高价，这个他要拒不还你的手机，你得到法院起诉他，我们只能给你来个出警证明。你看。警方一说来个出警证明，你按照相关的工作流程，按照相关的职责，你一说好像是啊，对吧？警方这事没法管啊，对吧？你就到法院起诉啊。但是为个这事起诉又消耗时间又消耗精力，成本很高。但是在基层，其实警方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则是完全可以解释和解决这样的事情的，对不对？你不丢手机那你属于不当得利，对不对？你不当得利，你按照这个相关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你相当于是这个捡了别人东西或偷了别人东西之后揣自己兜里了，那可不行啊！勒令你交回来，不交回来对你依法对你进行处罚，怎么怎么样的，这完全可以从基层更基层的执法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赋予基层执法部门相关的权限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动辄把一个民间的基层的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推到诉讼层面，那让我们整个社会的诉讼成本都很高，整个社会的诉讼资源就消耗的都很多啊。所以说基层的社会治理部门主动向前一步，主动作为，完全可以解决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就避免消耗诉讼资源，让群众利益得到更快更好的维护。这正是与其嘴上喊的响，不如俯下身子干，真为群众办实事，自然赢得美名扬。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

0: 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好物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啊，是茉莉花茶。这款茉莉花茶呢，我喝过啊，它是用的特别鲜嫩的这个嫩芽作为基茶，然后呢里面飘着这个茉莉花的花瓣啊，冲泡起来样子是非常好看的。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尝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喝一口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二三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每罐是125克，那四罐就是一斤，一斤只要99，平均一罐都不到25，那一罐这么粗的大罐啊，125克，那是一款咱们老百姓能够喝到的真正的口粮茶。你也可以用热水来冲泡，也可以用这个冷水来做这个冷萃啊，冷泡茶，也可以做奶茶等等多种的形式啊。尤其向大家推荐一下怎样做这个冷泡茶，是吧？冷泡茶就是用常温的水，是吧？你把这个茶放进去，然后拿常温的水冲泡，需要泡一会儿。夏天喜欢喝凉茶的朋友，你可以冲泡了之后啊，然后放在冰箱里边啊，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那喝着淡淡的茶香，然后呢，有这种这个冰爽啊，这个冰凉爽口的感觉。平时自己喝呀，或者招待亲朋好友，出门旅游带上点都可以。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喜欢喝浓一点的朋友，您多放点啊，泡久一些；喜欢清爽一点，少放点，自然幽香。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口味进行调整。四大罐整整啊，一共一斤装，只要99块钱。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吉普品牌旗下的冰丝长裤。吉普啊，是老牌国货了啊。它这冰丝长裤是全面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而且它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然后呢，它是一个松紧的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调节，穿着非常的舒服。兜呢是两侧这个大容量的拉链口袋，你把手机钱包放里头，拉上拉链，那非常的安全，跑跑跳跳它也掉不出来啊，拉链也非常的顺滑。市场价像这样的冰丝长裤，吉普的冰丝长裤要109块钱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两条。它的裤口有这个收口紧口的，还有平口长口的两种啊。无论是上班通勤啊，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穿着，都非常的舒服。99到手两条，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5月1号，吉林长岭县一个12岁的女孩李佳琪，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天。据红星新闻报道，当天上午，她在刚吃完第3次感冒药之后不久，摔倒在地，呼吸心跳骤停。他的姐姐吕佳欣说，妹妹出现咳嗽感冒症状以后，母亲前往一家医药公司买药，当时药店老板徐某某不在，电话中凭着口述的症状让母亲拿了他自行搭配的7种药，新诺明、咳必清、咳平、咳传敏、甘草片、泼尼松、蒲地蓝消炎片，这些都没有这个没有标注药名、用量、禁忌、有效期的拆零售卖的这个药品啊。出店的时候两人相遇了啊，就是母亲还遇上这个店主回来了，然后呢这个店主徐某某肯定的表示药没问题，没想到12岁的小女孩在服药第3次之后出现了不适，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出具的这个死亡证明推断书显示是

疑性心梗死。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死者是因为罹患心肌致密化不全性心肌病，导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这是一种先天性心肌发育异常的罕见病。那个家属说，法医表示，这个病如果不尸检，临床很难发现。那如果是在没有人为诱因的情况下，女孩只是因为先天罕见病离世，那面对不可控的这个结果，我们只能是慨叹这生命无常。然而这个事儿却没那么简单。药店老板仅凭这个死去的女孩的母亲口述，就敢为儿童感冒配7种药。而法医的鉴定报告也说，一个促进因素是呼吸道感染与药物作用的叠加。女孩所服用的可必清被认定为是死亡过程中的促进因素。就此而言，一个女孩生命的逝去恐怕不能简单的让先天病来背锅，也就是说她跟那个药店老板给她配的这7种药当中某一种药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事儿最大的一个疑问是，针对12岁女孩的一个普通感冒，药店老板凭什么推荐并搭配销售7种药？咱们稍微有点常识，光从这个药的名单就能看出来，很多药都是重复的。你像什么可必清啊、可平啊、克敏咳呀、甘草片，这些药的作用差不太多。重复用药是大忌，那你这药店老板怎么就敢这么给人家用药啊？置儿童的生命安全于何地？你是为了卖药想钱想疯了吧？咱说严重点，你这草菅人命啊。而且这个家长的胆儿也真大，他给你这么配药，你就敢照他配的药就这么让孩子吃啊？那么在追问药店为什么敢明目张胆的这个配药之前，有2个细节值得深究。一是这个药店的执业药师的注册

老师的状态。二是事后当地卫健局认定，药店负责人徐某某此前曾经擅自开展诊疗操作，不能不让人发问，这个徐某某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目前这个药店没有按规定配备执业药师，你被罚款23万，因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被罚款5万，那这样的。

0: 动态应该这个长效动态的监管有疏漏呢？啊，长效动态的监管是不是应该加强？如果前期及时查处，那十二岁的孩子可能就不会成为不幸的受害者。近日，长沙一个女子骑电动车啊，遇到了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奥迪车。这奥迪车的驾驶员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先是打听哪儿可以充话费，然后询问他什么路线啊，问道，随后又开口向他借2800块钱，承诺过几天就还。女子稀里糊涂就相信了对方啊，把钱借给对方了。没想到后来联系不上了，这才报警。民警接警之后发现已经有2名女子被骗。通过调取监控发现，这辆奥迪车没有悬挂车牌照，前挡风玻璃贴的膜颜色很深，根本无法看清车内情况。民警顺着视频线索锁定了这辆车辆的落脚点，顺利的把这个开奥迪车的这个驾驶员抓获。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什么标识都没有，没有车牌，然后呢，那个前挡风玻璃非常的暗，看到没有？
2: 哦，
1: 看不到人。
3: 他就把车停在那个我那个路边，他把那个车窗摇下来，他没有自己下来。你好，你好，想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充话费？想问一下路呀。他说过两天还给我。
2: 那您怎么就相信了呢？
3: 就是稀里糊涂就相信了。
4: 戴了个眼镜，穿个白衬衣，好，比较 fashion。
1: 从我们那里快点快步找到他的落脚点，自己派人过去。
0: 其实这种诈骗的套路啊，好多年了啊，有开宝马车的，有开奔驰的，这次是开奥迪的，反正比较高档的车吧，品牌车。我曾经看到有个案例啊，说一个女的开一辆奔驰车停在这个道路的分岔线的这个扰流线上，然后下车伸手冲着这过往的车辆就招手啊，有一辆车停下来问她发生什么事儿，没想这个女子一气呵成，说了一段好像是绕口令一样，说想请你帮一个小小的忙。我看过那个视频啊，人家说的可溜了，想请你帮个小小的忙。好，我说了你不要见笑啊，我是外地人，也是来办事的，因为走得匆忙，这个包包跟手机落下了，车上的费用用完了，所以我想找人啊，能不能方便可以借一点钱，借点小钱，我路上可以加点油啊，应急用，你把联系方式给我啊，你别误会啊，咱绝对不是要的，咱是必须还的，出门在外谁都难免会遇到困难呢。啪啪啪一大套说的特别顺，中间都不打奔。然而他遇到的这个司机显然也是老江湖，不等他把这段流畅的贯口说完，马上就插话，你直接报警就行了嘛。女子一下就懵了啊，无法达成目的，无奈啊扔了一句，哎呀我的天哪，你这都不愿意帮忙啊，走了走了。你看长沙这个女的之所以被骗，她遇到的情况其实跟那个差不多，就是编的理由不一样，人家一说啊，她稀里糊涂她就信了，后来复盘她才知道自己太轻信了。轻信在哪儿？一个对方开的车不错啊，奥迪车车不错，二是个穿着体面，你看就因为这个看着穿着体面车也不错就相信了，把钱借给对方，对方就一定会还。这就像有一个电影《天下无贼》里面那个小偷是吧，偷车是吧，偷了东西之后还偷着人家那个车啊，那个豪车开出门啊，但出门那个保安呱唧给他敬礼，他停下车来摇下车窗来骂保安是吧，敬什么礼，你以为开豪车都是好人呢？所以说你看像这样的骗局还是要提高警惕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在任何事情上都该伸手说不伸手啊，但是像这样疑点重重的你就要多加小心。为什么说疑点重重呢？你看有人就说嘛，你上来找我借钱，说我出不了收费站了，我钱包丢了怎么的，那你需要报警吗？我可以帮你报警啊。你看他又不叫，他又不报警，他就是要找你借钱，这就是疑点。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你报了警，警察可以把你送出收费站什么的，你凭什么要在这儿拦路借钱呀？所以他疑点非常多呀。这个拦路借钱的招数不外乎两种表现，一种什么呀，豪车啊，人很体面等等，穿的啥怎么怎么样，开着豪车；另一种呢，或者是妇女或者老人，但穿着一般也都很体面，说的挺恳切，理由也好像很充分，有的还很热心的记下你的联系方式怎么着。那这两种呢，一种是以这种有钱啊、体面啊啊就觉得可信。拿这个啊，等于是这个等于挂等号了，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妇女啊、老人什么的，以这种弱势来赢得你的同情，找你借钱把钱骗到手。但无论哪一种吧，这里面都是破绽重重的。就是现在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之后，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是该伸援手伸援手，那谁都可能遇到一些难处，该帮助就帮助嘛。有人摔倒了怎么的？该扶就扶，该救就救。但是马上同时也要报警，就像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说的，有一个钓鱼的人，人家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女孩，救上来之后人家同时报警了，也联系小女孩的父母了。 小女孩的父母那个父亲挺不着调，来了之后说人家这个救人的

0: 说你报警干嘛？是不是怕我讹你啊？你看，多不着调啊！但人家这个钓鱼的人处理方式非常正确，人命关天的事儿，我把你家孩子救上来之后，要是有点啥问题呢，交给警察来处理，警察居中做个公证啊，那也行啊。这其实就是怕你家属讹人呢。你看你来了之后，你果然说这话呀。你假如说要没有警察的话，你可能真讹人呢。所以你就像这个钓鱼的人，人家的做法非常正确。所以遇到任何事情之后，一是我们能帮就帮啊，顺手的事儿；二一个理性的判断，如果觉得事情可以求助警察的话，马上求助警察。老话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话是有道理的。
1: 英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英兆民生与实体经济。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媒体报道，航班提前10分钟起飞了啊！航班飞机提前10分钟起飞了，大学生起诉海航，这个案子有了最新进展。今年3月，广东大学生小胡因为这个海航航班提前10分钟起飞，导致他原定的出行安排受到影响。他卡着点来的，按说是能赶上，但是没想到飞机提前10分钟起飞，他就差这10分钟，他没赶上飞机，然后把这个航空公司告了。在与航司多次沟通未果之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经协商和解，海航赔付了小胡的住宿费用，并承诺在7月30号之前调整相关的服务规则。受此影响，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15分钟的时间门槛，只要是航司的原因提前，旅客都能办理非自愿变更或者全额退票。从结果来看，这似乎只是一场围绕着103块钱的住宿费展开的维权事件，但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关注，并且引发了多家航空公司改变相关的规则，那就是因为这个小胡的一句发问，说乘客迟到了算违约，客票就算作废了。那航空公司要提前了，为什么却可以免责呢？你看，乘客和航司的这个责任是对等的吧？人家提出这个公平的原则，把这两个时间节点放在一块儿，反差就很刺眼了。海航要求旅客提前38分钟停止值机，那就是我捡你的票，让你上飞机，提前38分钟就停止这项操作了。而航空公司自认为提前10分钟起飞不需要承担责任。38分钟是旅客必须向这个航司让渡的时间，10分钟是航司随意从旅客手中拿走的时间。 一个精确到分钟强制履约，一个宽松到十分钟，也不需要给什么交代。那长期以来在航空的出行成本当中，时间成本都是一个很大的成本，而且几乎要由旅客来承担，提前值机，提前安检，提前登机，旅客需要不断的向前预留时间以确保能够顺利登机。对很多人而言，赶飞机从来都是要围绕航空公司的各项规定来提前安排的。换句话说，旅客已经为航空公司的运营需求让渡了大量时间了。然而当航司因为自身原因调整起飞时间的时候，情况截然不同了。此前海航根据它官网的运输总条件中的相关规定，认为提前不足15分钟不构成免费退改签条件。也就是说，在这个规则之下，航司事实上拥有一个可以自由调整的时间区间，而旅客却没有相应的容错空间。同样是偏离了约定时间，同样是不遵守飞行时间，旅客迟到一分钟可能承担全部损失，航空公司提前十分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双标是令人难以信服的。航空业凭借公共服务性的公共行业的这个特殊这个属性和市场优势地位，把自身的运营便利凌驾在契约公平之上，凌驾在旅客的权益之上，那旅客只能是被动接受的，毫无协商空间的。那旅客改签退票需要自费承担成本，航空公司可以随意调整航班时间，却能依靠行业惯例规避各种赔偿责任。这种通知就生效、变动无责任的模式，在无形当中使契约关系的公平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你要在网约车平台，乘客迟到三分钟要支付等待费，车辆迟到却只能是建议取消。在酒店预订界面，消费者取消订单需要扣除一定的房费，平台临时调整房型却说是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演出票务上也明确地印着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而演出阵容变更、场地调整，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所以消费者被要求严格履约，企业却用格式合同、服务协议、不可抗力等等条款为自己留下充足的弹性免责空间，这就形成了一种荒诞的消费场景。就消费者违约是违约，企业违约却被解释成是规则允许的。久而久之，一些本应受到法律约束的责任却被包装成了理所应当的管理规则了。那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案件最终推动了多家航空公司调整规则，这说明这类霸王条款过去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习惯性的沉默和隐忍，就是惯的，把他们惯坏了。一旦有人较真，那些看似合理的规定便不得不接受法律和市场的双重检验，那就能看出来他站不住脚。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维权最重要的成果远超103块钱住宿费赔偿款的本身，它推动了行业契约公平原则，企业规则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内部管理标准不能取代契约责任，谁改变约定谁就要承担责任。我看有网友说，你延后我可以理解，有什么各种原因，我买票了，你凭啥提前啊？提前一分钟也不行，我不同意啊。还有网友说，可能是机场调度的问题，有时候机场让你起飞你就得飞，否则错过这个时间点，错过这个窗口，你可能要等半小时。还有网友说，干得漂亮啊，给这个大学生点赞，航司这种这样的一个霸道的这个单位就应该被公理制裁。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的关键不在于提前起飞，而在于提前起飞以后对没登机的乘客不管不问，无论是相关的应急调整还是赔偿啊，他都不管，都没到位啊。最后你问的时候才一句符合规定，你不问的话就给你撂在那儿了，就让乘客承担所有的后果，这有点缺德呀。其实类似的霸王条款还很多啊，不能仅靠着消费者一个一个去打官司维权，最好能集中整治一下，发现这样的问题之后严查狠打，慢慢的这种霸道的经营状况可能就扭转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

0: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1: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0: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1: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0: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和盈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和盈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2: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3: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

0: 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1: 有一回。

0: 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1: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刚刚送走了夏至这个重要的节气，俗话说夏至前后种瓜点豆，那现在的河北大地呢正是玉米拔节儿、蔬菜上市的旺季。但是最近呢这高温高湿的天气啊，也让不少农户朋友心里犯了嘀咕，这地里的玉米苗长得快，杂草长得更快，到底该怎么浇水施肥才不烧苗呢？这雨水说来就来，低洼地块要是遭遇了强降雨，咱们该怎么排涝自救呢？还有咱们现在大力推广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田间管理跟单一种玉米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今天节目就是给大家送来的及时雨，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农业技术专家，来自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杜玉站长，以及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技术指导总站的张建峰科长，请两位呢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围绕着夏至化农事，来重点聊一聊秋粮丰收的田管秘诀，以及蔬菜防灾减灾的关键技术。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道的是我们的杜玉站长。杜站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杜站长的再次到来啊！我们说夏至过后呢，我省已经进入到了七夏八上的防汛抗旱的一个关键期，那今年夏季的气候预测对于咱们秋粮的生长有哪些主要的影响？杜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呀，今年夏季的降水啊较常年还是偏多，气温呢也偏高，出现呢极端降水的可能性啊比较大，对于秋粮生产来说呢可以说是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呢，一个是这个土壤伤性有保障，降水偏多呢能为这个秋粮作物的生长啊提供充足的水分，特别是我省啊在春播和夏播区啊可以有效降低这个卡脖子旱的这个发生概率，利于作物苗期的健壮生长。第二呢是热量会比较充足，在没有这个持续性极端高温的前提下呢，整体偏高的气温呢能有效的延长这个秋粮作物的生长季，加快光合积累，对作物的这个干物质形成啊有正向的作用。不利的这个方面呢，一是有这个高温的热害风险，玉米抽雄吐丝的这个期间呀，如果持续的高温会导致花粉败玉，出现这个空穗秃顶等问题，还会啊加速植株早衰，造成产量和品质下降。二呢是有这个自涝的这个风险，如果降水偏多再叠加这个极端的强降水，很容易造成田间积水，积水时间一旦长了之后呢就会出现死苗脱肥的现象。第三呢就是病害的风险会增大，高温高湿的田间环境啊会大幅度增加这个玉米的鸡腐病、叶斑病、蚊枯病、南方锈病等这些病害的发生概率。第四呢就是作物的倒伏风险会升高，这个极端的强降水啊往往伴随着这个短时大风天气，容易造成玉米倒伏，不仅呢造成这个产量损失，还会增加后期的这个管理难度。
0: 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那么我们说俗话说夏至前后种瓜点豆已过了，那现在这个阶段呢，全省的陆地蔬菜进入到了一个产销的旺季啊，设施蔬菜进入查口的更替期，那现在这个阶段呢，蔬菜生产最最核心最最紧迫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我们张建峰科长。张科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科长的到来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啊，刚才我们讲到了那个夏至前后种瓜点豆，这季农业在咱们河北地区特别准。夏至时节，气温快速攀升，光照时间达到峰值，雨水逐渐充沛，蔬菜进入生长旺季，同时也是高温、高湿、干旱、暴雨、病虫害多发的关键窗口期。把握住夏季蔬菜生产的关键时间，能够稳定蔬菜产量，有效保障京津蔬菜市场供给。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当前蔬菜的生产形势与防灾减灾的技术要点。就我省夏季蔬菜生产总体形势来看，从有利的方面说，夏至过后光照充足，热量充沛，昼夜温差适配，非常适合瓜类、豆类、茄果类耐热蔬菜生长。当前我省章程陆地蔬菜正陆续上市，涉事蔬菜进入了查扣更替期，全省蔬菜在天面积稳定，品类丰富，有力地保证了北京下淡季蔬菜市场的供应。但同时，夏季生产风险隐患突出，挑战十分严峻。我省夏季天气多变，典型特点是高温干旱与暴雨洪涝交替发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出现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事件，可能对夏季蔬菜生产及市场供应造成不利影响。整体来看，当前蔬菜生产技艺与风险并存，核心工作就是切实落实好防灾减灾技术措施，促进蔬菜的稳产保供。在应对高温干旱方面呢，一是要选用耐热耐旱品种，可选用丝瓜、苦瓜、冬瓜、豇豆等耐热的蔬菜种类和品种；二是通风降温及覆盖遮阳网，设置蔬菜在高温时段和午间打开遮阳网，开放风口，必要时启用风机、湿帘、喷雾等降温设施；三是增加灌溉频率与关键期补水，适当增加灌溉次数和灌溉量，在上午10时前或下午4时后进行磨下滴灌，果实膨大期等关键时期可适当增加1到2次；四是打岔防日灼，茄果类、瓜类和豆类蔬菜要及早搭架，及时整枝、打岔、摘心，摘出畸形果和病果，并根据植株长势合理疏花蔬果。番茄、辣椒等作物整枝时，要在果实上部保留一定数量的叶片，避免阳光直晒，防止日灼病发生。五是要科学施肥，增强抗逆性。施肥应遵循少施多次、薄施勤施、傍晚施肥、减氮增钾的原则，可喷施磷酸铵氢钾等叶面肥，增强植株抗高温抗干旱能力。六是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温干旱易发生病毒病、日灼病等，应及时移除田间病株残体，遮阳稳伤，合理留枝蔬果。虫害上，高温干旱易造成蚜虫、白粉虱、蓟马、红蜘蛛等虫害发生，应采用防虫网阻隔、杀虫灯、诱杀、粘虫板诱杀、诱捕器诱捕，释放害虫天敌和使用生物农药等力所防控技术进行防治。在应对暴雨和洪涝灾害方面，一要做好物资储备，密切关注气象等部门发布的暴雨、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提前准备防灾救灾物资，尤其是排涝泵管等设备，确保遇到暴雨时做到能迅速排水；二是要加固生产设施，灾害来临前应全面检修加固设施结构，紧固棚架支柱，更换锈蚀破损架材，修补破损棚膜，压紧压膜线，密闭通风口和棚门，收拢遮阳网等外置设备，减少设施损毁风险，必要时可采取割膜保棚的措施，保护设施骨架结构不被强风损坏；三要及早疏通排水沟渠，清理淤堵杂物，保持田间沟垄畅通，田间苇菜、秸秆等废弃物及时处理，防止涝灾发生时阻塞沟渠，影响排涝；设施出入口屋面及周边修筑挡水高台，阻挡雨水倒灌。四要强化灾后管理，暴雨过后陆地蔬菜应尽快开沟清沟，排出积水，减少蔬菜收淹时间，让植株迅速恢复生长。对倒伏的蔬菜植株，要先在根部培土浮苗，及时摘出残枝病叶，清除田间残留杂物和杆病植株果实，并冲洗污泥，促其尽快恢复生长，及时追施生物菌剂、速效肥和叶面肥，补充流失的养分。温室大棚还要及时抢修损毁设施，通风降湿，及时更换受损的电线插座等，消除坍塌、松动、漏电等安全隐患。五要及时抢收补种，台风暴雨过后对损毁严重的菜地应抢收产品，抓紧上市，并及早安排下茬蔬菜，可播种耐高温的速生叶菜等。 六要科学防治病虫。高温一发生，瓜类的蔓枯病、茄果类的疫病、青枯病、豆类的锈病、根腐病等，应及时进行防治。叶部病害推荐采用，烟雾剂和粉剂进行农业防治。
1: 嗯。好，非常感谢张科长刚刚给我们介绍到了目前阶段这个蔬菜生产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啊。那好，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两位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田间管理，包括它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广告之后马上精彩回来。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广告之后，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来自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杜玉站长，以及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指导总站的张建峰科长。刚刚呢，我们聊到了目前今年夏季气候的预测，对于秋粮生长的一些主要影响，包括现在这个阶段蔬菜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刚两位给我们做了一个及时的一个介绍啊。那么针对近期的高温的天气，我们说下播玉米呢，在苗期到底应该如何来科学的浇水和施肥，才能够避免烧苗并且促进壮苗呢？我们来请杜站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杜站长，
1: 好。在这个下播玉米的这个苗期的管理中啊，我们要根据这个目标产量和地液水平，确定这个下玉米的这个肥料适用量。这个呢，可以参考当地测土配方施肥的这个推荐用量。我们推荐呢，采取这个种肥同播的这个模式，利用播种机械啊，把这个种肥施在种子侧下方8到10厘米处。这个呢，要把握好种肥的这个侧身施，避免烧苗，提高肥料的这个利用率。播种以后呢，如果土壤的伤平不足，就要及时的浇水，促进出苗。使用滴灌的这些农田呢，一般播后2天之内呢，滴这个出苗水10到20方每亩，确保这个出苗整齐。对于足伤播种失足了种肥的下玉米田呢，要在苗期呢结合实际控制水肥的这个供应，可以视情况呢进行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培育壮苗。
0: 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很多农户也反映啊，下植之后呢，这个杂草丛生啊，非常非常的快，这杂草生长的。但是当前呢，这个化学除草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应该如何来避免药害呢？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我们要把握好化学除草时期，在下玉米的3到5节叶期、杂草2到4叶期且大部分初期时进行净叶喷雾处理，在下玉米苗期至大喇叭口期，结合施肥作业同步开展机械中耕培土，防除行间杂草。注意施药温度与时段，要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这个高温强光时段施药，选择清晨、傍晚无风时段进行作业。如果气温持续超过32摄氏度，要减少用料或降低用药浓度。另外，打药要保证兑水量足，建议亩兑水30到45公斤，均匀喷雾，不重喷、不漏喷，要按照药品说明书推荐用量施药，严禁随意增加药量，以防对下插作物产生药害。在施药器械上使用，建议选用性能良好的悬挂式、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并加装扇形喷头。不推荐使用植保无人机喷出除草剂，以防除草剂漂移造成药害。需要提醒的是，对使用有去精等长效等长残效除草剂的，要谨慎选择下插作物，以防产生药害。
0: 所以这个虫草期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谢谢张科长的介绍。那么针对今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模式，在下植之后的田管的重点，还有普通单座玉米又有什么区别呢？杜站长。
1: 这两种模式的管理思路还是有所不同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呢，需要兼顾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的生长，核心的目标呢是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同时呢多收一季大豆，需要协调好两种作物的光照、养分竞争关系。普通的单座玉米呢，只需要围绕玉米这个单一群体开展管理就行，核心目标呢就是保障玉米密植条件下的稳产高产啊，不需要考虑其他作物的生长需求。首先呢，在这个杂草的防除上呢，推荐应用封闭除草。对需要进行苗后除草的这个地块呢，单座玉米呢，可以在玉米的3到5叶期全田喷施这个烟笔、黄龙等这个常规的苗后除草剂。中后期呢，如果出现阔叶杂草呢，也可以直接定向的这个喷雾处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呢，要采取定向的分区除草，苗后除草呢必须给这个喷头加防护罩，定向施药，特别是要避免啊将这个玉米田的除草剂啊喷到大豆上，造成这个毁灭性的药害。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化控防导上面，玉米和大豆呢都要控，但是时机和这个药剂啊是不相同的。单座玉米呢，玉米在这个6到8展叶的时候喷施这个化控剂的效果最好。复合种植的呢，要处理好两种作物，不能相互伤害，也要给喷头呢加这个防护罩， 喷玉米的时候呢，要定向的喷在玉米茎杆的上部，避开大豆，防止造成大豆的要害。大豆呢，到6到7个分支的时候呢，喷施这个化空剂，同样呢要定向的喷，喷在这个大豆的叶片上，避开玉米，防止抑制玉米的生长。第三呢，在这个水肥调控上，单做玉米呢，要按玉米的这个需肥规律，普通玉米的这个全生育期啊，一般的每亩施用18到20公斤的这个纯氮，8到10公斤的无氧化二磷，10到20公斤的氧化钾。我们可以将这个30%的氮肥和全部的这个磷钾肥啊，在播种的时候随这个播种机施入，在大喇叭口期呢，再施入60%的这个氮肥，花粒期呢施入10%的这个氮肥。复合种植的呢，需要兼顾大豆的这个根瘤固氮的特性，玉米呢同样要追施氮肥。

0: 但是呢还是要精准的施肥，只针对玉米行进行追施，不要这个全田的撒施或者慢灌，防止这个大豆啊贪青不实，造成这个严重的减产。第四呢，在病虫害的防控上啊，单做玉米呢只需要防治玉米病害，复合玉米呢，复合种植的这个呢要还要兼顾大豆，一喷多防的这个药剂呢要加入对两种作物都有效的这个药剂，并且要警惕啊同类害虫的这个交叉转移。最典型的就是这个点蜂元春，它能从这个大豆啊转移到玉米上，持续造成危害，造成果穗秃尖，这个必须统一防治，做到不留死角。
1: 嗯，好的，谢谢杜站长的介绍。那么夏季高温高湿呢，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那当前我省玉米生产上主要有哪些病虫害发生？怎么样来进行防治呢？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在这个玉米播种期至苗期，要加强土传种传病害、地下害虫和苗期害虫的防控。播前灭查、清查或清除播种沟上的覆盖物，防止二点尾叶蛾。可选用含有赛虫胺、赛虫嗪等新烟碱类的杀虫剂，与绿虫甲苯酰胺、锈星虫酰胺等复配的种子处理剂，防治奇槽、地老虎、金针虫等地下害虫。对于蚊枯病、净腐病，采用含有精甲、戈菌氢、苯醚甲环唑、比唑醚聚酯、赛氟酰胺或者戊唑醇等成分的种子处理剂。种子处理时，根据靶标病虫害情况，可进行二次包衣，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触苗生长，增强抗逆能力。在喇叭口期，要加强食叶钻蛀性害虫和病虫害防治。对于草地贪叶蛾、粘虫、玉米蝇、棉铃虫等害虫，成虫发生时可以使用杀虫灯、食诱剂、信诱剂防治。在产卵初期，释放赤焰蜂等天敌灭卵。幼虫低龄期可选用苏云金杆菌、球孢白浆菌、金龟子绿浆菌、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生物农药防治。化学防治可选用湿螨尿、绿虫苯甲酰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以及多杀菌素、四唑虫酰胺等杀虫剂及其复配剂，强化虫卵监制。对于褐斑病、小斑病、蚊枯病等病害，可选用戊唑菌酰氢胺、比唑醚聚酯、戊尿戊唑醇、戊醚氟环唑等杀菌剂进行防治。
1: 嗯，好，非常感谢张科长的介绍啊。那么对于部分低洼的容易涝的地块，如果说在夏之后遭遇了这个强降雨，农户在田间排水啊，包括灾后补救方面，应该重点的注意哪些措施呢？杜站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在这个田间排水上啊，要抢抓时机，分类的排。一是呢，要抢排这个明水，早一秒是一秒。对于这个易涝的地块呢，要提前疏通好排水沟渠，确保雨后这个积水尽快排出。无法排水的低洼地块呢，要备好水泵，降雨之后呢，第一时间抽排，确保田间呀没有明水。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大豆这种作物非常怕涝，淹水两到三天就会大量死亡，所以在秋粮作物中呢，要优先抢排大豆田的积水。第二个呢，要排暗渍，防涝害。明水排干呀，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如果土壤里水分呢仍处于饱和状态，还会导致作物烂根。排水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深挖疏通地头沟、腰沟，让土壤里的水啊尽快的渗出来。在灾后的补救上呢，主要是促恢复。首先要清理植株，积水退后呢，要把叶片上的泥土冲洗掉，让叶片呢尽快的恢复光合作用。还要及时的处理倒伏，对于这种倾斜角度小于45度轻度倒伏啊，一般不用人工的去伏，可以让植株呢自然的这个生长立正。对于重度的这个倒伏呀，一般匍匐在地上这种，要在雨停后的一两天内抢伏，注意呢避免二次伤害其生根。实在没法扶正的呀，也可以作为这个清除饲料收获，尽量降低损失。此外呢，还要采取根外追肥的这个措施，帮助作物补充营养。受涝以后啊，这个作物的根系一般吸水能力会变弱，从土壤呢追肥吸收的效果会变慢。最有效的措施呢，我们就是叶面喷肥， 可以喷施这个磷酸二氢钾加尿素，帮助作物迅速的补充水分，防止叶片早衰。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防病。积水过后呢，植株容易发病，雨后呢要采取这个突击喷药的形式为作物提供保护。然后玉米呢，重点预防这个茎基腐、顶腐、大斑。大豆呢，预防这个根腐、霜霉病。最好呢是药物跟叶面肥啊一块打。如果发现有虫情啊，可以再辅配杀虫剂，实现一喷多防。如果绝收呢，已成定局呢，也要果断的这个改种。七月中旬呢，中旬之前的这种可以抢种这个生育期短的极早熟玉米和鲜食玉米或者绿豆等杂粮。七月下旬之后呢，可以考虑改种萝卜、白菜这些秋冬的蔬菜。
1: 嗯，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刚刚杜站长和张科长给我们介绍到了田间管理，包括一些核心技术方面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示。那么在防灾减灾包括政策支持方面，又会有怎样的最新的消息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1: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防灾减灾包括政策支持这方面。那么针对当前秋粮田间管理和防汛工作，我省有没有出台一些相关的农业保险政策，还有农村领域的防灾减灾的措施呢？我们请杜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在农业保险的方面啊，我们从这个2024年起，全省的这个小麦、玉米、稻谷三大粮食作物的这个完全成本保险的实施范围啊，已经由产粮大县扩大到了全部的种粮县市区。保险责任呢，也在原有的这个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重大病虫害的基础上，新增了草鼠害、野生动物损毁等赔付的情形。对应不同生长期的赔偿标准呢，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呀，各提高了10%。我省呢，还同步选取了这个藁城、隆化、宣化等14个这个县市区，开展了玉米收入的保险试点，全方位啊，为种粮农户提供风险保障的屏障。从今年的这个水文气象预测的情况看呢，这个全省的这个防汛的形势啊依然严峻。针对农业农村领域的这个防灾减灾，农业农村厅也是高度重视，已经提前做了这个4个方面的准备。一呢是提前安排部署，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河北省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分区域、分作物、分灾种制定了农业灾害防范的应对措施，建立了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组织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和这个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印发了2026年汛期防灾减灾、保障粮食和农业丰收的预案，强化了重大灾害的防范应对准备，做到了这个抗灾救灾精准施策。同时呢，强化应急值守，对重大天气过程呢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加密啊雨情灾情的监测调度，确保呢准确掌握生产动态。第二呢是强化部门的这个协同，持续与这个气象等部门啊加强沟通会商，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持续开展灾害性天气，特别是这种高温暴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引导各地呢充分利用微信群、短视频、农村大喇叭这些形式，拓宽信息的发布渠道，确保咱们的预警信息啊能及时入户，防御措施呢能及时到田，还要落实这个河北省自然灾害这个风险会商制度，在这个每月汛前还有重要的农时开展会商，对自然灾害的这个形势啊进行综合分析，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呢提供科学的参考。第三呢就是加强隐患排查，结合气象预测预报以及农业防汛抗旱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我们还持续开展了这个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指导生产主体呢提前清理疏通田间的沟渠排水系统，维修加固农业生产设施，提高灾害性天气的防御能力，强化救灾物资的储备，摸清抗旱排涝的积聚、种子、化肥、农药等救灾物资的底数，完善储备调用制度，统筹做好调剂调运，确保呢这个农业生产和救灾工作的需要。第四呢，就是强化科技服务的支撑，建立了行政加技术的双包联制度，在抗灾救灾的关键节点呢，组织人员深入受灾的这个区域啊，蹲点包片，督促落实政策措施、关键技术，为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呢提供科技的支撑。省级呢还定期遴选发布高产抗逆的农业主导品种，集成推广了小麦镇压抗逆节水、玉米密植精准调控的等一批这个关键的生产技术，充分发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创新团队的力量，将这个临灾应急指导作为体系专家的工作职责任务，为农业生产呢提供全天候、全链条的技术指导服务。
1: 那么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听众有提问啊，有位听众问到说，他种的这个鲜食玉米啊，现在正处在拔节期，能不能够使用控旺剂？那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呢？杜站长，您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好的，这个鲜食玉米的拔节期啊，是可以用控旺剂的。现在呢，也是这个使用的这个关键窗口期，在使用的过程里边啊，还是有几个事项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药剂的选择呢需要精准。鲜食玉米呢，对这个乙烯利等这个药剂啊敏感，使用不当呢，容易造成这个果穗啊变小秃尖儿。建议呢，咱们使用这个比较温和的这个甲派瓮，和安鲜乙烯利呢。 作为这个药剂，并且呢一定要按照这个推荐的剂量使用，避免呢过量使用和重喷作业。对于癌杆啊或者抗导性强以及这个长湿弱干旱的地块呢，不要用这个空旺剂。第二呢，就是这个用药的时机要精准。6到8盏叶啊，是咱们这个喷空旺剂的这个最佳时期。错过了之后呢，后期导服啊和这个果穗的商品性会大大的下降。然后呢，在这个土壤伤情的适中的时候要开展作业，避免中午和高温的雨天，这个6小时之内呢是不能喷这个空旺剂的。第三呢，就是喷施的部位要精准，要采取这个扇形喷头，重点喷施植株的上半部生长点，一扫而过，不重喷，不漏喷。第四呢，是与这个追肥浇水要错开。通常呢，我们这个是先喷空旺剂，隔3到5天呢再追这个供穗肥。最后呢，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鲜食玉米种植管理的这个核心啊，是保证玉米的这个商品性。控旺呢不是必要的流程，一般呢只有在这个有旺长趋势、密度大、品种易导服的地块才使用。如果呢能通过这个合理水肥把长势控住啊，也可以不用化控措施。
1: 嗯，好，非常感谢杜毅站长还有张建峰科长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明白了夏至过后虽然说雨水多热量足也是作物生长的黄金期，但是咱们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一定要重点防范高温热害，还有包括刺涝风险，还有病虫害的爆发啊。当然了，我们也给正在田间忙碌的农民朋友们提个醒，下播玉米呢要抓好苗期的水肥管理科学化控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呢要记住定向除草，精准施肥蔬菜生产呢要备好排涝的物资，加固设施。如果说遇到极端的天气呢，一定要先抢排积水，再进行灾后的一个恢复啊。那么咱们河北今年还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范围，新增了草鼠害还有这个野生动物的损毁的赔付，这也是给咱们农业生产相当于上了一道保险锁啊。也希望今天节目呢能够为大家的田间管理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
1: 长城保护队用武装了桨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
2: 这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3: 长城，我来了。
4: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守望》，
5: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哎，志刚，上车。
1: 哎，大鹏，你看一下那无人机有电吗？
0: 有，满的。
1: 行了。这鬼天气，昨天刚巡查了三道关，今天还得跑一趟。嗯，
0: 突发情况，刚下过这么大的雨，怕对长城有危害，得再去看看。

0: 要是有裂缝坍塌，要及时上报的。
1: 山路滑不好走，咱们慢点开吧。
0: 放心吧，那咱们出发
1: 走。
2: 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有一段著名的倒挂长城三道关长城。这段长城在山海关长城中地势最为险峻，建在陡峭的悬崖上，坡度接近75度，因仿佛倒挂于山脊而闻名。作为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的队长张鹏，每周都要到这里巡查一次，遇到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时也要及时排查隐患。和其他队员的巡查不一样，张鹏要借助一样现代工具无人机。

0: 哎，志刚，帮我搭把手，箱子放那儿就行。
1: 好嘞。
2: 大鹏，我真佩服你，这么有先见之明。七八年前你就知道去学无人机，前脚刚学完，后脚正好咱们志愿保护队就缺无人机手。
0: 这说明啥呀？说明高科技呀、是大势所趋。
2: 也对哈，就说这三道关长城，以前巡查得手脚一块儿用才能爬上去。别看这一段才三五公里长，这来回一趟也得四五个小时呢。这山这么陡，万一不小心没踩稳，那可就太危险了。哎，可有了无人机就不一样了，咱就在这平台上远远站着，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以前咱们走不到、人眼看不到的盲区，也都能观察得一清二楚。
0: 那是，当年老祖宗修长城、守长城，现在咱们八零后，不光也要把长城保护好，还要用最先进科学的方式方法保护长城。赶紧擦擦我这宝贝无人机的镜头哦，这两天可把它累坏了。
2: 你够心疼他的。
1: 哎，大鹏，你别擦了啊，你看那边是不是过了俩人啊？
3: 哪儿啊？
1: 往三道关那边走呢。
3: 哎呀，我说这三道关可是最原始的长城了，今天要是能爬一趟呀，那真值了。
4: 哎呀，也不知道咱天黑还能不能
0: 爬。还真是，
1: 是驴友吧？
0: 看打扮肯定是。嘿，朋友，你俩干嘛的？
4: 是喊咱俩的吗？
0: 是喊你们的。
3: 哎呀，我们就是路过的，怎么了？有事吗？
0: 你们俩是驴友吧？想去爬三道关长城？
3: 那怎么了？
0: 是这样啊，我是咱们山海关的长城保护员张鹏，这是我的搭档何志刚，我俩今天就是来巡查长城的。我劝你俩啊，最好不要爬了，太危险了。
3: 哎，我们有专业的装备，户外经验很丰富的。
0: 别说啊，这三道关跟别的长城可不一样，就在悬崖峭壁上，而且有的砖底下因为时间太久远，早就已经空了，踩上去很可能会坍塌，真要是一脚踩空啊，可就完了。
4: 哎，是吗？可我这儿看着挺好的呀。
0: 你们不信啊？你不信我叫无人机飞过去给你们看看。
3: 这是啥？无人机都整上了？嘿，这装备可够先进的啊。
2: 那可不，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用无人机巡查三道关了，每个礼拜都要来看看有没有问题，对这儿的每一块砖都熟悉的不得了。
0: 好了，装好了。
4: 呀，真快，看得真清楚。
0: 哎，你们来看这儿，这几块砖表面上看着没问题，你再往下看，这儿是不是已经空了？
4: 哎呀，真的是，幸亏啊咱们没有上去。
3: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不好意思，确实没想到，谢谢谢谢，要不然咱们这小命啊可就危险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其实啊，驴友们喜欢长城我们也很高兴，毕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大家都向往长城。但你们可能不了解，按照长城保护条例，擅自攀爬未开放的长城

0: 死角的观察长城，一样过瘾。
1: 真的吗？太好了，机会难得，我得好好看看。
2: 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如今有10名队员，以85后为主。与普通的长城保护员相比，这个团队的队员更具科技范儿。他们不仅能延续前辈的情怀，继续丈量长城、守护长城，还能用科技武装起来，结合大数据、无人机、专业应用软件等工具，更好地保护和宣传长城。这不，为了介绍最新的长城巡查技术，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郭书记和张鹏一起来到第一代长城保护员李亚忠的家里。
3: 李老师，李老师，
4: 哎，谁呀？哟，郭书记，大鹏，你们怎么来了？
3: 来看看您。这不，我们长城保护队又武装了几样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您这是干嘛呢？哎，
0: 还用说吗？准是又擦他的宝贝自行车呢。哎，
4: 这两年巡查长城换骑电车了，可我还是觉得比不上我这老伙计好啊。
3: 李老师，您这辆28大杠得有快50岁了吧？
4: 那可不，我这几十年研究长城、走长城，全靠它了。
3: 你知道吗，张鹏？李老师当年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千里下辽阳呢。
0: 我听说过，要不李老师能是我的引路人呢？就这个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4: 那还是99年呢，是为了找一段燕长城古迹，我就骑着这自行车，有长途客车呢，我就跟着自行车一块搭车，下车了我就骑我的自行车，就这样一直到了辽阳，一路上顶风冒雨，用了38天，最后啊，可算是找着了。
3: 你看看李老师有多爱长城。我记得后来您好像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去过北京张家口呢，那一次时间更长，好像是50多天。
4: 对，58天，也是为了考证长城。那是2005年，我那时候已经是正式的长城保护员了。
3: 咱们秦皇岛2003年在全国首创长城保护员制度，2006年这个制度还写进了国务院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李老师是第一批长城保护员，那时候巡查长城全靠用脚走、用眼看、用笔记。
4: 哪儿有现在的无人机呀？想都不敢想。
3: 李老师，我们现在不光有无人机，我们又更新升级了，都用上大数据和全球定位系统了。快让张鹏给您介绍介绍。
0: 没错，李老师，我们每一个保护员手机里啊，现在都安装了一个户外助手软件。您看啊，打开这个软件就可以记录自己的巡查线路轨迹和巡查过程状态。以后啊，我们每个保护员出门巡查前，先在微信群里报备一声，包括巡查人是谁、巡查时间、巡查段落、巡查内容。巡查的时候啊，一直开着这个软件，我们要是也打开这个软件，就能共享到它的位置，结束了还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巡查日志呢。
4: 哟，这可是个好东西，这样啊，咱们的人走到哪儿了，咱都能知道，如果需要帮助就能很快找到啊。
3: 嗯，我们旅游文广局里的人也可以实时看到保护员的行动轨迹，保障大家的安全。
0: 我们每次巡查3道关啊，用无人机采集的照片都会上传到数据库，而这个户外助手也有标注点，可以实时拍摄照片，把照片进行采集上传，哪段长城有状况可以及时通知区旅游文广局来进行处理。
3: 没错，把照片和之前拍摄的资料进行精准对比，我们还能迅速判断长城墙体的状况、样貌，近期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要不要进行预防性保护。
4: 嘿，这可太好了，还是你们年轻人有范儿。快，赶紧的，给我手机也装一个。
0: 来来来，我现在就给您装上。
3: 咱们长城保护队有了张鹏，真是如虎添翼呀。
0: 郭书记，您可别拿我开玩笑了。

0: 保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和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法。高科技不仅使长城保护队员们的巡查工作变得更加高效规范，也为他们打击违法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
1: 哎，媳妇儿，我正巡查长城呢，今天晚点回去啊。
2: 哎，放心吧，没事儿。
3: 哎，快过来快过来，这有东西。
2: 等一下等一下，媳妇儿，你别说话啊，好像有动静。
3: 哪儿？哎，真有。哎，就这儿，快快把铲子给我。有了有了，我看看，这是啥宝贝呀？这是宝贝不？
4: 看起来好像是个火铳上的零件，是螺丝什么东西？
3: 这能值多少钱呢？
4: 我不知道，我也不懂。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值钱的。
3: 行。
2: 哎，媳妇儿，我不跟你说了，好像是两个盗挖长城文物的，我得赶紧给郭书记打个电话。郭书记，我巡查长城发现了两个盗挖人员，您赶紧叫执法科的人过来。
5: 你开户外助手的定位了吗？
2: 开了开了开了。
5: 我马上叫人过去，你注意安全。
2: 好好嘞。
4: 刚才那边找过了吗？
3: 找了呀。再找几分钟，要是还没咱就撤吧。
6: 喂，大鹏怎么了？
2: 赵大姐，我正在你们村旁边这段长城巡查呢，发现两个盗挖人员。
6: 就是我负责的那段吗？
2: 对对对，我已经给郭书记打过电话了，执法科一会儿就到，这俩人快走了，我先去路口堵住他们，您赶紧过来啊，户外助手上有定位。
6: 好，我马上就到。
7: 大鹏，人走了吗？
2: 还没过来呢。
4: 一会儿拿这个去问问，看值多少钱。
3: 行，
4: 今儿也没挖着什么好东西，
3: 真是晦气。
2: 来了来了，赵大姐，你打开手机录上视频啊。
7: 好。明天咱们还挖吗？要不咱换个地儿。
1: 二位大哥，先别走，你俩是不是在地底下挖着东西了？
4: 你谁呀？关你啥事儿？
1: 我们是长城保护员。
4: 长城保护员？那你保护长城去呗，我挖没挖着东西跟你有啥关系？你去干点正事儿去吧。
7: 保护长城就是正事儿。
3: 哎，你这老太太怎么说话呢？你拿着手机你录啥呢？录
1: 我们长城保护员有责任劝阻一切破坏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行为，如果你们在长城脚下挖东西，已经涉嫌违反文物保护法和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了。
4: 我没违法，我可啥也没干。哎，快点快点，咱赶紧走，
3: 赶紧走赶紧走。
1: 你们俩刚才在长城脚下盗挖文物的行为我都已经录下来了，你不承认也没用。
4: 得行，算我们认栽，我就挖了个火铳上这玩意儿，我把它给你还不行？你让我们走。
1: 这我不能要，我国国土下埋藏的东西属于国家，再说了，你们是在长城根下盗挖，还损坏了长城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
3: 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呀？给你你不要，也不让我们走。
4: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对付你跟这小老太太绰绰有余，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警告你啊，你别动手啊，我们可拿手机都录着呢。
3: 大哥，大哥，你开执法车。
4: 闭嘴。
8: 张鹏，赵大姐。
2: 哎，刘科长，
8: 我们一接到郭书记的电话呀，就找到了你的定位，赶紧往这儿赶了。就是这俩人吗？
2: 对，就是他们俩。
8: 我们是山海关旅游文广局执法科的，你俩是干什么的？
4: 我们是捡垃圾的。
3: 对，我们是捡垃圾的。
8: 捡垃圾？现在捡垃圾都配上金属探测器了。
1: 刘科长，我录了视频，他们刚才在长城底下挖宝贝呢。

0: 呀，同志，我们没挖着什么宝贝呀，就俩火冲上的零件，那不信你看呀，大哥你快把东西给人家看呀。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干这个，想着守着长城，没准底下埋着什么值钱东西呢，那就挖着这么俩小玩意儿，就特别的小，给你。
2: 哎呀，人家别人守着长城是想着怎么保护长城，哎，你俩守着长城就想着打长城主意。我可告诉你们，不管东西大小，地底下埋着的文物都是属于国家的，按照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像你们这样的行为轻则治安处罚，严重的涉嫌盗挖破坏长城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0: 哎呀，同志，我们真是不懂这个呀，你要是知道是犯罪怎么也不敢呢。
2: 你们在哪儿挖的？
0: 就那边。
2: 那我再给你们普个法，按照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长城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钻探挖掘活动，你们先带我们过去把地面恢复原状，后面咱们回局里处理一下。
3: 那好，刘科长，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就接着巡查去了。
2: 哎，好嘞，张鹏、赵大姐，辛苦你们了。
3: 应该的。长城啊，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4: 捡垃圾、护文物、检查墙体裂缝、劝阻不文明现象和破坏长城行为，虽然守护长城的过程很辛苦，但队员们感到很快乐，因为他们知道守护长城意味着什么。让张鹏更高兴的是，近年来不断有年轻人加入到保护长城的行列中来，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有退伍军人，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3: 哎，志刚，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新加入的志愿者小韩，大学生，趁着暑假回来也想做做长城志愿服务呢。
5: 志刚哥好。
6: 啊，你好你好，00后啊，好啊，这个暑假咱们山海关游客多，我们做文明引导，正缺人手呢。
5: 没问题，竭尽全力。
6: 哎，大鹏，你去外地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3: 嗨，不去了。
6: 不去了？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收入翻好几倍呢，你不觉得可惜？
3: 翻几倍也不去了。
6: 我就知道你最后啊还是走不了。
3: 那还不是舍不得，放不下长城吗？哎，志刚，你说这长城是不是有魔力啊，就吸引着我总想去了解它，每次去看它都有新的发现，就像一个无穷的宝藏。
6: 我跟你一样，我觉得长城太伟大了，哪怕有再不高兴的事儿，一望见长城心里一下就豁亮了，心里的疙瘩也就都解开了。
3: 20多岁的时候啊，觉得世界那么大，咱总想出去看看，现在才发现最灿烂的文明就在咱家门口，家里这么好，应该请外面的人都来看看，你说是不是，小韩？
5: 哎，没错，守护长城啊，就像守护咱们的家一样。
3: 哟，李老师和赵大姐都已经出发去巡查了，那咱带好无人机，打开定位，也开始吧。
5: 好嘞，长城，我来了。
4: 无人机巡查，专业应用软件记录，光纤传感技术监测。曾经老一代长城保护员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长城，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一代长城保护员开始用新兴科技守护历史文明。张鹏总戏称自己是2.0版长城保护员，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一定会出现更为先进的保护方式，古老长城也一定会迎来3.0版、4.0版，甚至更高能力素质的长城保护员队伍。这是升级，更是接续和传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守望》，剧中人何志刚由吴晓飞演播，李亚中由边建峰演播，郭书记由王鑫演播，赵大姐由王晓敏演播，刘科长由徐兆琛演播，张鹏由李建楼演播，小韩由薛雨桐演播，盗挖人员由李明泽、张志超演播，驴友由徐兆琛、岳娜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1: 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

0: 来修长城，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工程。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1: 保护长城，加我一个。
2: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6.66元。
1: 尚主任，截至2016年9月25号，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活动的线上参与募捐人数啊，已经快70000人了。筹款金额和人数呢，每天也在平稳增长。
2: 马秀，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河北省文物局的王处长的电话，他说潘家口、喜峰口当地的民营企业家、爱心人士，给咱们项目捐了200多万。
1: 哎呀，太棒了，河北真给力啊！
2: 还有好消息呢，王处说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拿出的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方案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肯定，专家认为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是非常好的创新之举。
1: 河北的效率真高，我这心呐，好歹不再悬着了。
2: 马秀，你这个 IT 精英还有这么不自信的时候啊？我就一直相信咱们这个项目肯定能成功。
1: 嗨，本来啊我特有信心，但没想到咱们的项目发布会安排在了人民大会堂，这个阵仗可有点大呀，搞得我一下就紧张起来了，生怕把这么有意义的事儿给搞砸了。哎呀，现在总算放心了。
3: 两位头，之前呀，咱们这募捐人数是蹭蹭的涨，可这数额都是块8毛、10块、20块的，要不是河北方面给力，一下子来了200万，我都担心咱们得捐到什么时候啊。
2: 钱很重要，可咱们项目最看重的还真不是钱。我和河北省文物局沟通过，我们两方的观点是一致的，更看重的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借助公众号和互动小程序等形式，将历史悠久的长城文化遗产与年轻群体的生活连接起来，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1: 是啊，以前腾讯组织过一次长城科普讲座，网上一发布，结果20分钟200个听课名额就爆满了，我还特地

0: 惊喜。到了会场一看，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当时我就困惑，怎么长城离年轻人远了？直到做咱们这个项目，我才理解，保护长城啊，要保护的不仅仅是长城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促进长城文化的不断传承。
1: 对，我觉得咱们的效率啊也得提高，宣推再加把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2: 妈妈，你看这个存钱罐，萌萌的真好玩。
3: 哎，是挺新鲜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卡通版的古代士兵。
0: 小朋友，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推出的长城小兵 IP， 是我们为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特意设计的小程序。这个存钱罐啊，是长城小兵关小山，你瞧。
4: 我叫关小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长城小兵长，我的 title 不小，责任更大。嘿嘿，日常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搬砖。来，大家跟我一起造起来，呼气，搬，吸气，放，加油，一定要坚持住哦。这项增肌运动不仅能锻炼我们的上肢肌肉，还能壮我中华，修我长城。可是长城万万万万里长，一个人流再多汗也不如一群人开干，你愿意和我一起造长城吗？这个夏天，长城你造不造？
2: 太好玩了！我也要为长城搬砖流汗。
0: 好啊，你可以下载我们的小程序，通过走路模拟搬砖，你的每日步数到了6000步，就可以成功修复一块长城砖了。
3: 哎，我刚试了一下，真不错，还有许多长城修缮的小知识穿插在游戏里。
0: 对，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保护。我们还在游戏当中推出了长城守卫军系列英雄，通过官方微信还有视频等渠道向玩家传递守护长城信念。
5: 你们玩了一把大的呀，向全球玩家输出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牛啊。不过长城应该是国家文物吧，那修长城那不是国家的事儿吗？
1: 您说的对，修长城是国家的事儿，但也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参与。介绍一下，我是尚瑶，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工作，是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的负责人。咱们国家早在1961年就将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陆续颁布实施长城保护条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加强长城保护做了大量工作，长城总体保护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5: 那国家就接着修呗。
1: 我们的长城太长了，绵延2万多公里，前后2400年。就拿距今最近的明长城来说，明长城人工墙体长度为6200多公里，目前保存较好的仅有500多公里。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拨款保护修缮是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3: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了，
1: 所以我们联合了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长城保护公益募集项目。这是国内文物保护领域第一次采用互联网加公益的方式进行募捐，募得的资金将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和箭扣长城保护修缮。
2: 我知道喜峰口长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老师还有我姥爷都给我讲过，国民革命军第29军曾在喜峰口一带依托长城阻击日军，挥舞着大刀和鬼子近身肉搏。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是打这儿来的。大姐姐，我要捐款，我要帮忙修长城。
1: 好，欢迎小朋友加入保护长城的队伍，你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我们线上公益募集活动平台捐款。
0: 大家呢也可以购买我们的长城文创产品， 这次呢，线下公益售卖的收益将全部用于长城修缮保护项目。
5: 我要一件，
6: 我也要一件，
7: 我来三件。
5: 不，我要三件，三件长城小兵 T 恤。我们一家三口啊，要亲自装，齐上阵。
2: 还有我的存钱罐，我要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修长城。
1: 你好，我是上瑶。啊，有人要捐款？好的，我马上去门卫室接人。
8: 头儿，我去接人。
1: 刘姐，上次在线下推广活动上，您和您孩子都已经捐过款了，您这次是要再次捐款吗？
3: 我这次来是要完成我父亲的遗愿，这是10000块钱。我父亲临终前再三嘱托我一定要捐给你们修好喜风口长城，拜托了。
1: 刘姐，您放心，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直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根据实际项目进度拨付资金，并且还会组织捐赠家庭进入项目现场，由专家带领了解长城修缮进度和长城保护知识。
3: 那就好，等喜风口长城修好了，你们一定通知我。哎，我现在心情很混乱，不多说了，告辞。
1: 刘姐，您节哀，您放心，我一定邀请您去喜风口长城。
9: 历时16天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21年7月31日在福州闭幕。这是中国第二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也是中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在讨论世界遗产地保护状况时，中国长城的保护状况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的一致赞扬，被认为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具有示范性的案例。这也是继2018年大运河的项目之后，中国的项目再次获得这样的赞誉。
10: 张主任，咱们喜风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等修缮项目作为中国长城研究型保护示范项目，做了我们河北的贡献，这些年的辛苦啊没有白费。来，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1: 干杯。咱们对捐献家庭做的承诺也应该兑现了。
10: 好，我来联系当地的文保部门。
11: 马哥，这水库真大。
1: 潘家口水库水域面积有70平方公里呢。1975年，为了给天津供水，利用这里的山形地势，在滦河上游宽城、迁西、兴隆三县交界处修建了潘家口水库，引滦入津工程横切长城，喜风口、潘家口两座雄关相入了一潭碧波，形成了万里长城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11: 咱们这次修的长城也有水下长城吗？
0: 有啊，那还是这段长城维修上的一个难点呢。来，让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的张工给你来一段科普。
12: 因为长期经受的水的侵蚀和冲刷呀，造成了这段长城水下部分大面积的坍塌和滑塌。我们把水下部分散落的锚石和碎石台芯归位，再用防水防腐的新铝合金丝网对长城本体进行锚固维护，再成两侧重点部位也用这种丝网做成了石笼，填充锚石进行锚固维护。水流对长城本体冲击的时候，就会直接作用在笼子上，避免水浪对长城本体直接掏石冲刷。
11: 这水这么清亮，怎么也看不到水下的长城呢？
13: 现在啊是风水期，长城离水面还深着呢。孩子，看我们这儿的水好吧？咱们水库的水啊，那是给天津供水。修水库那阵子，我们附近的村儿都搬了，田也被淹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留下来的人就开始琢磨着在水库养鱼，那是真赚钱呢，年纯收入都是20多万。可养鱼多了，水质不行了，对水下的长城啊也造成了影响。 这些年政府开始大力治水，养鱼的网箱全都给清理了。
3: 那不养鱼了，您现在干什么？
13: 当长城保护员呢。我老冯每天开着我们家的快艇到对面山上喜风口长城去巡查。嘿，我们祖祖辈辈都在长城脚下，为他干点事儿心甘情愿。
3: 对面山上的长城就是喜风口长城吗？
1: 是，它由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督建而成，已历经近500年了，是明长城中修建的最坚固最壮观的一段。1933年春天，国民革命军29军宋哲元军长率部在此阻击侵犯的日军，当时依托长城为掩体，中日两军展开3天3夜的拉锯战，29军500人组成大刀队夜袭日军驻地，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大刀进行曲就是据此创作的。
11: 我终于能摸一摸这满是刀痕弹孔的长城了，对我父亲也能有一个交代了。
10: 那刘姐，上次您说为您父亲完成遗愿捐款，我觉得冒昧没有问出口。您家是和喜风口长城有什么渊源吗？
11: 我的曾祖父就是在喜风口战役牺牲的，他牺牲那年我爷爷才1岁，除了姓名只知道他是1933年在外面当兵去世的，他参加过什么战役，牺牲在哪儿，一无所知。我的曾祖母惦记了曾祖父一辈子，临终都闭不上眼。我爷爷也托人打听过，也是全无消息。到我爸这辈儿，总算打听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可以查询解放前的资料，我把曾祖父姓名发过去，竟然查到了刘文斌，河北大名人，1933年在喜风口战役中阵亡。就是如此简单的信息，我们一家人等了80多年了。我父亲当时身体已支撑不了亲自来喜风口祭拜了，只能再三叮嘱我要给你们捐款，要护好先辈用血肉筑起的长城。
2: 妈妈，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我的祖辈竟然是英勇的大刀队队员，是抗日英雄。
11: 孩子，你还太小，你还不懂这其中的沉重。
13: 小刘，前几年县里在距离潘家口5公里处发现了29军的墓地，大约有200名夜袭日军驻地牺牲的将士长眠于此。县里已经修了陵园，回头啊，我开车送你娘俩过去。
11: 谢谢，我现在心里很轻松，终于要圆梦了，我要好好的看一看长城。

0: 从2016年开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总共筹集了1100多万元，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保护维修。其中，线上网络平台筹款约213万元，有35万余人次参与。现在，咱们眼前铺展开来的就是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修缮成果，维修总长度1005米。刘姐，感觉怎么样？
1: 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苍凉雄壮，有一种历史积淀的厚重感，特别的打动人。
2: 嗯，我们在修缮长城的时候啊，遵循一个理念，叫最小干预。我们不会去破坏长城原来的历史风貌去修，简单来说呀，就是哪里破损修哪里。我们会遵循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四元，一个是五随。四元就是原来的形制、原来的做法、原来的材质、原来的工艺。五随呢，是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我打个比方啊，像前面这个破旧的老砖，它还是能继续使用的，那我们就会随着它的一个坡度、拐弯还有纹理呢继续加固。所以大家能看到有新砖跟老砖在一块儿的情况。
0: 这也是我们保护理念方面的创新，最小干预，重在结构上的这种加固，保持它长城古朴的风貌，这也是它最美的样子。
3: 另外一个创新的就是科学助力。这几年做长城保护项目时候，我们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及天津大学的建筑学院合作，将长城的全真三维影像进行了高精度的采集，这些数据最终会形成一个长城的线上博物馆。通过这个长城线上博物馆，可以足不出户看到中国万里长城分布在祖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可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对长城感兴趣的人去了解长城科普的方方面面。
4: 哇，听上去好酷
2: 啊。长城啊，其实很多元化的，很多人以为长城都是像八达岭和喜峰口这样的砖石长城，但实际上还有夯土做成的长城，有石头做成的长城，还有红柳枝做成的长城等等等等。像这些多元的长城都非常的漂亮，但是它们中很多还没有被人们所认知所了解的情况下，就因为自然的分化和人为的破坏在逐渐的消亡。唉，让人痛心啊。
0: 保护长城和修缮长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它能够把长城的生命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去喜欢它。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5: 保护长城，
6: 加我一个。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剧中人尚主任由王鑫演播，马潇由徐兆琛演播，张勇由吴晓飞演播，老冯由边建峰演播，刘女士由张玉娟演播，平平童年由李逸轩演播，平平少年由吴汉月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我们就借助李不白先生所著的《透过地理看历史》，从地理的角度呢，给您解读历史。中国的历史不管怎么样朝代更迭，它有一个内核是不变的，这就是地理。地理相对历史而言呢，它的变化很小，而咱们的中国地形又很特殊，不管几千年的历史如何的风云变幻，大家伙兵家必争之地所争夺的目标呢，就是这么几个大的地理单元。大致这么一划分呢，就是荆襄、关中、江南、山西、河北、中原、山东、两淮、巴蜀、百越、云贵、河套、西域、塞北。而如果再精简一下的话呢，您首先画这么一个井字形，两横两竖，这就把空间分成了一个九宫格。最上边一排左上角是河套，然后第二个格呢是山西，右边啊是河北，中间这一排，左边是关中，中间是中原，右边是山东，最下边的一排呢，左下角是巴蜀，左下的中间是荆州，那么右下角就是江南了。您如果说在心里边建立了这样的地理观，在听很多历史内容的时候，就会更加的豁然开朗。您看，有这么一种理论叫地理决定论，也叫地理环境决定论。就说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文化特点是由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简单来说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您可以不认同，但是咱们必须知道地理环境这是极其重要的。而我们看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也经常啊从不同的角度，比方说咱们聊这个《红楼梦》，我们可以从美食的角度来聊，也可以从里边的人际关系，包括里边主人公这几个青少年，这几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心理特点，反正只要是言之成理，言之有据，那就行了。当然了。

0: 就有这么一个派别呀，专门从地理的角度来理解一些名著。您比方说考证这个西游记里边那些国家，有人在考证的时候发现说这个施耐庵呢、罗贯中啊，包括吴承恩呢、难道他们是路痴吗？古典小说里边这个地理问题毛病怎么这么多呢？这个有很多原因啊，出于艺术构思的需要，还有是误书误刻的，还有受成书过程的影响等等等等吧。而我们给您聊的透过地理看历史啊，就是把这个中国地图呢分成几大块，一块一块的单摆扶歌的给您讲述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先来说荆州，这也算是三国的古战场了。刚才咱们所画的井字格里边这个荆州啊，它在最底下那行的中间。说到这个地方，很多朋友肯定会想到三国演义。三国演义120回里边70多回都提到荆州了，足见荆州在三国时期是多么的重要。首先可以肯定一点，三国时候的荆州它不是现在的荆州，咱们现在的荆州在三国时期啊叫江陵。江陵这个地方一直属于南郡，一直到南宋时期呢还叫江陵府，明朝的时候才改叫荆州府。三国时期的行政划分有这么三级：州、郡、县。州的长官叫刺史或者叫州牧，郡的长官叫太守，大县的长官呢叫县令，小县的长官叫县长。三国时期江陵这儿只是一个县，是南郡的首府，古代管它叫治所。南郡又属于荆州，荆州的首府是在襄阳，是这么一种隶属关系。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候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当时全国的地方行政只有郡县两级。那么为什么到了汉朝在他的上边又出现了一个州呢？当皇帝的一个人管全国那么多郡县，非常累又不放心，于是就派了几个人呢到地方上去看管这些郡县，他就叫刺史。他们所看管的这一片土地就叫州。时间长了，刺史坐镇在地方上成了实际上的地方大员。你本来是地方下设的监察机构，而且权力越来越大了，跟中央相抗衡了。唐朝时候的道、宋朝时候的路、元明清时候的省，都是沿着这个规律来变化的。开始是中央为了监察地方，最后啊成了最高一级的地方政府了。咱们就看清朝吧，清朝那时候一省之长叫什么呢？巡抚，巡查安抚地方的意思。它的本意呢就是中央派驻地方的御史，但是最后啊成了地方政府的首脑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州后来从一个行政区划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原因。改朝换代的时候，前朝设置的州变成了地方政府，后朝啊就缩小州的管辖范围，另起炉灶呢设道、设路、设省，目的就是替换原来的州，变来变去，循环往复。传说大禹时代他建立夏朝的时候把天下划分为九州，所以中国呢又被称为叫九州。大禹让每个州的州牧献出当时很贵重的青铜，铸成九鼎，象征的是权力。
1: 此鼎是大禹治水的时候留下来的，曾经用它拦河筑坝，截断过半条河流呢。
0: 而三国时期啊有这么13个州，荆州呢只是其中一个。一说到三国时期的州呢，这地界就挺大了。比方说咱们熟悉的青州，这是在山东一带，曹操在山东起家，手底下的兵就叫青州兵。马超在凉州，这就是现在甘肃一带，这是最西边的一个州了，他手底下的兵呢叫西凉兵。董卓也是出自于西凉的。凉州靠近羌人聚集的地方，这个羌人会养马呀，所以骑兵很厉害。四川呢当时被称为叫益州，他的这个治所就是咱们所说的省会啊，是在成都。诸葛亮曾经跟刘备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业。诸葛亮一辈子的愿望就是让刘备呢效仿刘邦，先占据巴蜀汉中，然后夺取关中，从关中出函谷关，再平定中原，最后一统天下，光复汉室。隆中对里边早就把这个战略图啊给谋划好了。
2: 先取荆州为家，

0: 陶谦呢准备把徐州让给刘备，你说他能不动心吗？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呢。这块就是徐州。
1: 老夫年迈无能啊，愿以徐州真心相让啊。
2: 父亲，
0: 咱们河北被称为冀州，河南被称为豫州，江南呢被称为扬州，就不是现在的扬州那个城市，都是一大片的土地。而我们刚才所说的河北河南呢，也不单单指一个省，它指的是黄河以北和黄河以南。咱们着重来说这个荆州。荆州的得名呢，源自于从襄阳到江陵的一条大道，这条大道的西边啊有一座山，名字就叫荆山。楚国以南蛮自居，周朝的时候啊，周天子就称之为叫荆蛮，所以说这一片大地呢被称为叫荆楚大地。又因为他的这个省会那时候叫治所啊，是在襄阳呢，所以又称荆襄之地。三国里边经常说荆襄九郡，也是这么个意思。
1: 荆舍就万古，才是定不报丧于我。今凡又献荆襄九郡与曹操，我兄若在天有灵，何不诛杀此等忤逆之人？
0: 说来说去，说白了，简而化之，荆州呢，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省级的行政单位，当然比我们现在一个省啊，还是要大很多的。荆州主要包括现在湖南、湖北，还有周边的一部分，特别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当时也是属于荆州的。南阳在当时呢，叫宛城，是直接连接着中原的。三国时期最重要的战争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荆州。可以说在赤壁之前呢，曹操一家独大，东吴相对弱小，西边呢还有关中的马腾、汉中的张鲁、益州的刘璋，最可怜的刘备啊，连个地盘都没有。直到赤壁之战以后，这才有了三足鼎立之势。
3: 刘备人中之龙也，他一生未曾得水，今过荆州，好比困龙游入大海。
0: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引兵北退，孙刘联军呢也差点因为荆州这儿撕破脸。孙权连连失守之后，本来想跟这个刘备呢大干一场，但是又担心曹操再次领兵南下，于是想出一个诡计，上表举荐刘备为荆州牧，他想要挑唆曹操对刘备用兵，然后自己呢渔翁得利。曹操也不傻呀，听了谋士的建议，上表天子加封周瑜为南郡太守，这也是一个一石二鸟之计，都想是借刀杀人呢。当然周瑜不久呢就死了。在三国演义里边，周瑜的死啊跟这个荆州被刘备占了有很大的关系，这才有了三国演义里边的诸葛亮柴桑吊孝。
1: 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今闻噩耗，痛断肝肠，闻觉前世江河凝滞，星月无光。
0: 赤壁之战改变了东汉末年的整个战争的格局，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在这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荆州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荆州这块地方有多重要呢？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想要一统中国，必须先取荆州。谁掌握了荆州，谁就拥有了夺取天下的主动权。咱们先来看荆州这块土地的地形。整个荆州地区就像是一个大口袋，而襄阳呢，就是这个口袋的出入口。中间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东西两边沿长江各有一个小的出口，西边是三峡，东边是沿九江一带的河谷。除了这么一大两小仨缺口以外，其他的地方全被大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甭管你是进呢还是出啊，都非常困难。平原地区产粮食，有粮食就可以养兵，更何况荆州这个地方雨水多，种植水稻的话呢，一年可以打两季。正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嘛，你看清朝所说的湖广啊，包括湖南、湖北，就相当于是荆州了。所以荆州

0: 这个地方既能养兵又好防守，可谓是得天独厚的。而从中国整个地形上来看呢，一旦控制了荆州，就可以越过长江天堑，顺江而下控制江东，进而呢控制整个中国的南方地区。而这里边最重要的据点，它就是襄阳。襄阳不仅是荆州的关键所在，也是整个中国的这么一个腰眼儿。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时候，襄阳肯定是兵家必争之地。咱们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边，郭靖和黄蓉帮着官军镇守襄阳城十余年，没有被元军所攻破。当然里边啊，这杨过也来帮忙了，而且顺便还给郭襄过了个生日。郭襄这一见杨过毁终身呢。
1: 我生日那天你要来襄阳见我一面？
2: 绝对没问题，不过我只想见你一个，其他的人我不想见到。
0: 还是来看襄阳的地形吧。左边大别山，这是连绵不绝的高山深谷，右边是桐柏山和大别山。这个大别山呢，就像一条东西走向的长城一样，正好把中原和两淮挡在外边，一直延伸到合肥附近。为什么孙权一辈子都在打合肥呢？因为合肥啊，是荆州和江东两淮的连接点，守住襄阳了，就能够守住荆州。襄阳城位于汉水边上，交通便利，隔河相望就是樊城，这两城呢，形成了一个犄角之势，相互照应。襄阳曾经有一段时间叫襄樊，就是把二者的名字呢合到一块儿了，当然现在改回来了啊。从这儿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他种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在哪儿呢？就在襄阳城西走这么20里地吧，他在这儿躬耕。这不是巧合，这是从战略眼光出发，有意的考量。如果跑到江陵附近种地去，三分天下呀，没他什么事儿了。而在襄阳种地呢，他就是卧龙；到别的地方种地，那他就是个农民了。
3: 此人所居之地有一山岗，名卧龙岗，自号卧龙先生。世君若得此人辅佐，何愁天下不定啊？
0: 襄阳一旦失守，江陵就难以独存，整个荆襄九郡就会全部沦陷。曹操呢，当时是打下襄阳，控制了荆州，下一个目标自然是顺江而下，把东吴给灭了。当时刘备这虽然不卖草鞋了，但是没有立足之地呀，曹操没把他放到眼里。而这个东吴呢，也很弱小。可最后的最后，曹操在赤壁大战里边失败了，他再一看史书，那恨不得死的心都有啊，太委屈了。因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夺取荆襄进而一统全国的事儿，这是顺理成章的，发生过无数回啊，怎么在我这儿就成了偶然事件了呢？我怎么就赤壁大败了呢？
3: 丞相于战火之中，生死危难关头，全无惧怯，进到城中反而痛哭不止呢？
4: 我岂是为自己而哭的？
0: 在中国古代，也就是春秋那时候啊，楚国的核心地盘呢，大致就相当于荆州。楚国的首都那是在郢城，就是后来的江陵，现在的荆州市。所以江陵自古以来就是荆州地区的重镇。这块四面平坦，靠近长江和云梦泽，这是一个屯兵的好地方。屯兵呢，你必须是产粮区，山区啊，它是屯不了兵的。楚国先是同巴人作战，控制了长江三峡，往东边呢，控制了合肥一带的江淮地区，也就是伍子胥过昭关的地方。想当年伍子胥呢，也是一夜之间博了头啊。
5: 天哪，飞年荆州城无私白不发，
6: 你这是急的，过了关以后还会变黑的。
0: 而当时楚国呢，往北还控制了襄阳了，当然了，当时没有襄阳这个城市啊。在樊城这个位置有这么一个邓国，楚国把邓国给灭了，据为己有，以此为据点，往北可以问鼎中原，往南可以守住楚国的门户，这就是得心应手，进退自如了。整个春秋时期，就是楚国和中原的各路诸侯，他们相争霸的斗争，先是跟齐国打，后来又和晋国争，

0: 吴国曾经打败过楚国一回，就是伍子胥回来报仇那一回，楚国呀差点被灭国了。但是呢，一旦楚国恢复了元气，人家仗着地理上的优势，一口气把江东和两淮全都给吞掉了，成为了诸侯国里边的超级大国。至于后来秦国攻打楚国，也是从襄阳这儿进兵。秦国在灭六国之前呢，先占领了汉中和巴蜀，也吃成一个大胖子，成了一个超级大国了。谁不服，我一屁股坐死你。然后呢，兵分两路攻入到郢都，一路出武关，从邓县南下，从巴蜀沿着三峡水路东进，迫使楚国呀，咱迁都吧，迁到了淮河边上的寿春。这时候的楚国的地盘啊，就只剩下江东和两淮了。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注定了楚国的命运了。秦国就跟后来的曹操一样，再往后去灭楚啊，就是一个收尾工作了。你楚国再强，没有荆州，单靠江东和两淮，你成个六啊。而秦国有了荆襄呢，吞并江东和两淮，这都是早晚的事儿了。想当年楚国灭吴越是这么打进去的，秦国一统他灭楚的时候也是这么打过去的，历史在经常重演。曹操当然也会这么打了，只不过呀打失败了。您比方说南宋的时期吧，蒙古人南下的时候就在襄阳这个地方前后打了几十年呢，最后一场打了六年，终于把这个襄阳给围住了，使得襄阳城是孤立无援。用评书里边话来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那时候郭靖啊、黄蓉啊、杨过呀，即便在这儿，好像起的作用也大不了啊，只能是投降了。
1: 就算牺牲自己，也要保住襄阳。
2: 靖哥哥，论武功，天下间没有几个人可以打赢我们，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千军万马，就算不要命了，也保不住襄阳啊。
0: 蒙古人这么强悍，横扫欧亚大陆，所向披靡，但是在一座城前边竟然是耗了六年的时间，这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啊，但是足以证明呢襄阳对蒙古和南宋的重要性。蒙古人夺了襄阳了，剩下来呀这就好办了，历史再重演呗，整个夺取南方呗。南宋这丢了襄阳呢，那宋就灭了，元朝就建立了。于是有朋友就要问了，说蒙古人为什么不从别的地方，非得从襄阳这儿进攻呢？襄阳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小缺口，附近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大规模的用兵。蒙古人要想南下，必须先要占领襄阳。那么说到蒙古人打襄阳呢，肯定会想到《神雕侠侣》里边，很多大事件都是发生在襄阳的。而且在《神雕侠侣》的最后，金庸先生安排的这本书的最高潮，也就是襄阳大战。杨过用黯然销魂掌打败了金轮法王。
2: 大哥哥，你走啊！
3: 我答应过带你见龙儿，不怎么让你死呢。
0: 但是这只是在小说或者说影视剧里边，在历史上啊，襄阳城的守将不是郭靖，不是黄蓉，而是吕文焕。吕文焕的哥哥叫吕文德，小说里边呢说他是襄阳守将，是个窝囊废。历史上吕文德是南宋的重臣，也是抗蒙的名将，还是宰相贾似道的亲信，先后转战江淮、荆襄和四川，跟蒙古人作战好几十年，也提拔了一大批吕家的亲戚，而这个吕文焕呢就是其中之一。吕文德和吕文焕先后守襄阳，立下不少的战功。吕文德病死以后，襄阳城孤立无援了，吕文焕呢就投降了蒙古人，并且成为了蒙古人攻打南宋的急先锋，一直打到南宋的首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啊。后来这小子呢还当官，当到了元朝的中书左丞。本来这是一个英雄角色，但是后来当了汉奸了，所以说呀在小说里边成了丑角了。完了这个名字呢还给安到吕文德的头上，你说这上哪说理去。从地图上来看，杭州和襄阳根本就不在一条纵线上，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东西相差着有700多公里呢。你蒙古人既然打南宋，从东边的两淮去打杭州，那不更直接吗？为什么非得走襄阳这条道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两淮地区河网密布，行军特别快。

0: 困难。蒙古人呢以骑兵为主，讲究的就是闪电战，速战速决，行军还是其次的，辎重粮草运输特别不方便。我们得知道，在古代战争里边，粮草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代的运输方式特别落后，一万斤粮食运出去吧，能有一半到达战场，给这个三军将士来吃，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路上被丢的、被抢的，还有押运粮食的人吃的，这种正常的、不正常的损耗，这可是海量的。所以说战争非常消耗粮食，不单单是运粮啊，还有什么工程车、投石车、扎营要用的帐篷，这些东西要运过去，对道路的要求呢是非常高的。第二，就算蒙古人先占领淮河，前边是长江天堑，水势不行，要过长江可不容易。如果蒙古人呢屯兵在长江的北岸，南宋兵马这儿马上是分兵两路包抄，一路从襄阳往东，斩断蒙古人的后路，另外一路从江南攻到蒙古人的前方，前后夹击，蒙古人这就惨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两淮离江南近，无论是东吴也好，南宋也罢，都是派重兵把守的。这里边啊，又有运河相连，打春秋那时候开始，吴王夫差呢，就修建了邗沟，把长江和淮河连到一块儿了，水路运输非常的发达，兵马粮草辎重的支援就十分的便捷。你如果从这儿进攻，双方啊肯定是拉锯战，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伤敌1000，自损800，双方的损伤都是很严重的，谁也讨不着便宜。这种战争方式劳民伤财，历来也是兵家大忌。所以说，蒙古人要想打南宋的话，必须是先取襄阳，单走江淮啊是行不通的。有熟悉地理的朋友马上会想到，说如果打西边打呢，从关中下汉中，再取四川，然后再顺江而下，这一路啊山高险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极其难打的。蒙古人也想到了，也这么打过，结果大汗蒙哥就死在四川了。那么最保险的方式是什么呢？三条线路同时进攻，以襄阳为主，左右两侧呼应。后来的西晋人家就是这么干的呀。在三国赤壁之战的时候，曹操后来才醒悟过来了，并不着急着吞并江南，而是先平定西边，用主力去攻打关中，对南方啊以守为主。于是乎啊，关羽才在江州守了那么多年。最后这个关羽大意失荆州，把他给斩杀的，您看看，他不是曹操啊，而是他们曾经的盟友东吴。东吴呢还把这个关羽的人头献给曹操了，也是想挑起刘备和曹操的矛盾。结果这个曹操啊，见到关羽的人头差点给吓死。当然这是三国演义里边。
1: 云长公别来无恙，活关羽可怕，死关羽也可怕，死了还活更可怕。
0: 这孙刘联军本来两家合作的挺好的，为什么东吴非得跟刘备过不去呢？就是因为刘备你的人占据着荆州，东吴那边啊他是睡不好觉的。那么说完了襄阳呢，咱们需要把这个目光再往南移，一会儿啊继续来给您透过地理说历史。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

0: 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我们给您分享的这个系列叫透过地理看历史，内容是来自于李不白的这本书。节目的前半时段主要给您说了荆州大地。荆州这很重要，重中之重呢就是襄阳。襄阳说完了，把目光继续往南移。
6: 荆州之地除了襄阳还有哪些主要城池？刘备携民渡江打算投奔到哪里？为关羽报仇在哪里受阻，引发了火烧连营？武昌鱼的真正产地在哪里？赤壁之战的发生地又在哪里？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三国古战场荆州。
5: 从襄阳到江陵，沿着荆山，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通道，党阳就在这条线上。一说党阳，我们都知道啊，张飞喝断党阳桥。
7: 野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一死战？
8: 蒋家快撤，
9: 快撤。
5: 如果从这个党阳这儿再往南一点呢，就是麦城了。党阳只是一个小县城，而这个麦城啊比党阳还小呢，干脆是连县城都算不上。我们说关羽关二爷最后退守麦城，实则是穷途末路了。
10: 关将军，城中粮草已尽，只剩300余人，
11: 悔恨当初不听足下之言。
5: 麦城再往南不远，可就到了江陵了。给您补充一点啊，现在的荆州市的东南方也在长江边上有一个江陵县，和我们要说的这个江陵啊其实没什么关系。它对岸的那个公安县倒是历史悠久，和这个类似的就是那个华容县呢，也不是曹操败走的华容，当时的华容呢是在现在的潜江附近。曹操刚占领襄阳的时候，刘备带着军队和百姓撒丫子跑吧。为什么会走到党阳这个地方呢？这说明啊，刘备一开始是想要逃往江陵的，反正刘表一死，荆州易主，那块是一片混乱，如果这时候趁机占领了江陵了，还能够抵挡一阵子。只可惜那老百姓都跟着跑得太慢了，再加上曹操这儿追得挺猛，后来一瞧形势不对，干脆呀在党阳这儿就拐了个弯，往东边走去江夏找刘琦了。
12: 可速遣云长公友往江夏求救于公子刘琦，叫他速起兵乘船会于江陵。
5: 刘琦呢，这是江夏郡的太守，他当上这个太守啊还是诸葛亮的主意。刘表病重的时候，蔡氏就开始夺权了。其实我们说刘琦呀、啊、还有这个刘琮啊都是刘表原配生的，蔡夫人呢只不过是他二人的继母，但是刘琮的妻子这是蔡夫人的侄女，所以说蔡夫人呢偏爱刘琮，想要废长立幼让刘琮继位。是个人都知道废长立幼这个长子可就是死路一条了。刘琦这一瞧，我这小命难保啊，向诸葛亮求救。
13: 继母不能相容，其危在旦夕，恳请先生相救。
5: 诸葛亮这一开始呢再三的推脱，说这是你们的家事，我作为外人不便参与。其实诸葛亮他哪是外人呢， 她是诸葛亮的夫人黄月英的小姨，而且是亲小姨，这是很近的亲戚了。但是诸葛亮呢，不愿意得罪人。后来刘琦这没招了，就问刘备去，这可怎么办呢？这就是咱们在《三国演义》小说里边看着的，刘备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
8: 明日我只推说身体不适，让军师带我回拜公子，余下的事就看公子的了。
5: 刘琦啊，把诸葛亮给骗上楼了，派人把那个梯子给撤了，扑通跪下说，先生，这块没有第三个人了，话出你的口入我的耳，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要不然呢我就跪着不起来，反正梯子撤了你也走不了。
9: 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其之耳，可赐教否？
5: 诸葛亮这苦笑一声，就说了一句，身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这说的是一个历史典故，这个典故啊很长，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春秋的时候，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几个儿子相互之间争夺，申生呢是嫡长子，本来是最有资格继位的，但是在争夺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死了。他的二儿子重耳呢，人家逃出去了，在外边流亡了19年，一直等到晋献公几个儿子斗的是你死我活，几乎没有继承人的时候，人这个重耳啊回来了，继承王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后来呀还当上中原霸主了。诸葛亮说这个典故呢，意思很明显，就说，孩儿啊，你快跑吧，有机会呢你就回。
8: 今皇祖新亡，江夏无人防守，请求屯兵守江夏，则可避祸。
5: 刘琦按照诸葛先生的主意，果然就去守江夏了。而诸葛亮出这个主意呢，既保全了刘琦的性命，也不至于得罪蔡夫人，最后啊还算是给刘备留了一条后路，可谓是一箭三雕。刘备这儿被曹操追的跟丧家之犬一样，投奔刘琦来了。刘琦看在诸葛亮的面子上，也得收留刘备啊，况且凭借着他的能力，曹操一到，江夏也保不住啊。那么我们说江陵，这是荆州产粮养兵的地方，只要守住了襄阳，江陵的兵员和粮草就会源源不断地补充上来。党阳和麦城呢，都是这条线上的中转站，如果襄阳丢了，江陵是很难守的。关羽守荆州的时候，襄阳是在曹操的手上，他能够守上5年呢，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那到了江陵，也就到了长江边上，我们就沿着长江呢，给您说这么几个荆州的重要的城市。首先给您说这个夷陵吧，夷陵呢，就是现在宜昌市的夷陵区。夷陵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因为它的地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水至此而夷，山至此则陵。万里长江经过三峡之后，到了这儿，水就变得柔和了，很缓慢了，而山呢就变得像丘陵了，再往前就是江汉平原。我们现在说这个陵字啊，其实它最早的意思就是大土山，山陵丘陵，这个帝王们死后呢要找风水宝地，一般就处在山地和平原的交界处，最好啊前面再有水。这种地方从科学角度上来说呢，都是处于坡地，排水快，不容易积水，棺椁不容易腐烂，帝王埋葬之后呢还得把这个土给回填了，形成山陵状，所以帝王的这个墓啊都叫陵墓。夷陵这个名字呢，虽然说楚国的先王们葬在这儿，但是啊夷陵的名字跟楚王墓没什么关系，跟山有关系。夷陵控制长江三峡的出口，和江陵有长江相连，补给是十分方便的，而它的上游可就是著名的长江三峡了，所以这块也是易守难攻。白帝城呢就在三峡，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说的呀就是这段水路。早上坐船从白帝城出发，晚上就到了江陵了。咱们看三国里边，东吴攻占荆州，先来占领江陵，很快呢就控制了夷陵，等于是切断了关羽的退路。那么这个时候呢，关羽手底下的兵将就没有战斗意志了。关羽死后，刘备当然是不干了。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带领大军从蜀汉出发了。
11: 朕欲其

0: 倾国之兵，攻伐东吴，生擒孙权，以雪此恨。
1: 而东吴的大将陆逊就守在夷陵这儿，把这个出口啊死死的给他堵住。刘备想进攻又过不去，他的身后是成都长长的峡谷，补给十分困难，所以在这儿呢就发生了火烧连营。
2: 陛下，御营左存起火，
0: 快去救火。
2: 是，报。御营右存起火。
0: 哎呀，
1: 这一仗刘备败得很惨呐，一气之下就死了，这才有了白帝城托孤嘛。
3: 朕已托孤于丞相，令太子刘禅以赴使之，请等切不可怠慢。
1: 我们说陆逊一把火把蜀汉烧得元气大伤，其实从地形上来看呢，陆逊这即便不用火攻，只需要守住了夷陵这个出口，时间一长呢，刘备的军队不是战死就是饿死，总之啊，失败是必然的。后来这个刘备他退到白帝城了，陆逊为什么不敢追呢？也是这个原因，峡谷里边行军困难，运粮更困难，因为你是逆水而上嘛，一旦中了埋伏，刘备这反过手来一把火再烧你，那可要了亲命了。所以说呢，陆逊没有追。后来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在这儿布了八阵图，说是能抵十万精兵，其实啊还是地形因素在起作用呢。接下来我们就得说夏口了，夏口那时候属于江夏郡，也就是现在武汉这个地方。在古代啊，武汉正好处于云梦泽当中，三国时期呢，云梦泽刚刚沉积下来，还不是很稳定，所以当时这个地方啊只有一个小区域，刘琦就驻扎在这儿。后来呢，他跟正在逃跑的刘备兵合一处，将打一招，孙刘联合以后，刘备啊就驻守在夏口这儿。当时刘琦呢已经病重了，刘备成了江夏实际的主人。汉水从遥远的汉中出发，经过襄阳，最后也是在这一块汇入到长江里边。襄阳不光是有陆路南下到江陵，还因为靠着汉水可以走水路到长江，再经过夏口到江陵，所以说夏口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现在的武汉包括武昌、汉口、汉源这三镇，主要是在元朝以后发展起来的。元朝以后，武汉成了中国中部的重镇，取代了襄阳和江陵的位置。所以说在近代啊，很多大事呢都发生在这儿，最有名的就是武昌起义，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还有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把这个首都从广州呢也迁到这儿了。也正是这个时候把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一，改名为武汉了。武昌是最早搞洋务运动的地方，有着很好的工业基础。在中国近代，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城市。从太平洋过来的远洋巨轮可以从上海沿着长江一路开到武汉，九省通衢其实说的就是武汉。大型轮船开到这儿就得卸货装车，再往上走可就不行了，因为武汉的上游呢就是从夷陵到武汉这一段水路啊弯弯曲曲的，长江刚出三峡，水流变缓，这河底下淤积了大量的沙子，水道浅河床高，只能走一些小船。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鄂州。鄂州呢也叫鄂城，因为春秋的时候这儿有一个鄂国，因此得名的。鄂国原本是商朝的诸侯国，最早位于山西，周灭商以后，鄂国的故土被晋国所并，迁到南阳了，之后又被周王所征讨，鄂国这不服啊，从中原迁到长江以南，最后还是被楚国给吞并了。楚方言里边有这么句话叫不服周，这就是不服气的意思。其实最早啊就是鄂国人所说的，我不服周王，或者说我不服周朝。即便到了现在，如果两个鄂州小孩打架，打赢的那个就会问打输的那个，你服不服周？打输的小孩啊一梗梗脖子，我不服周。这个周它不是语气助词啊，这里边是大有来头的。那么从鄂州这儿开始，平原可就消失了，进入到山地，中间是长江，两边是高山，沿江的两岸是两条狭长的走廊，一直就到了庐江了，大别山也消失了，眼前是一派 南国风光，鄂州呢是连接着东吴的柴桑的。柴桑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九江，这是东吴派兵进入到荆州的必经之地。可以说整个赤壁之战的过程，东吴军队呢就是得经过这里，源源不断地派向荆州。孙权称帝的时候啊，把这儿呢当成首都，改名为武昌了。列位，这个武昌不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武昌啊，可是东吴人呢不喜欢这儿，就觉得离他们的大本营离姑苏那儿太远了，又把首都迁回了建业。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啊。后来孙皓为了控制荆州，他把首都呢又再迁回到鄂州了。当时吴国士大夫就做了一首诗，诗中有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意思就是说呀，我们这些人情愿在南京喝水，也不要到鄂州去那儿吃鱼去。武昌鱼不是产自于现在的武昌，而是产自于鄂州。毛主席后来到武汉的时候也做了一首诗，诗中说呀：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武昌鱼呢从此就名声大振，一直到现在为止，正宗的那武昌鱼啊都是产自于鄂州附近的梁子湖的。那您别看鄂州现在很小，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它是荆襄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湖北的简称就叫鄂，这就跟鄂州有很大关系。为什么不简称楚呢？他倒想，但是楚这个范围我们说太大了，湖南也在楚地呀。湖南人在岳麓书院的门匾上写着：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楚国大地上人才遍布，但是啊，在我们这儿，那才是楚国的精华呢。鄂州的长江对面就是黄州了，现在改名叫黄冈，当地人呢还是习惯于叫黄州。黄州有一个地方叫赤壁，可是赤壁之战呢还真就没发生在这儿。三国时期呢，这块是一片荒芜的，也没有黄州这个城市。武汉长江上游的那个蒲圻市已经是改名为赤壁市了。黄州之所以被当成是赤壁之战的发生地，因为苏东坡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赤壁怀古》，这首词呢就是在黄州写的。黄州因为苏东坡呀而非常有名，而苏东坡呢也因为在黄州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就是他呀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官场失意，哎，到了这儿以后啊，文场上得意了。苏轼被贬到黄州，工资太低，不能够养家，就租了一块荒地自己耕种，当然也有一说呢是县令给的。那这块地方就叫东坡，于是他给自个儿起了一个号，管自己呀叫东坡居士。东坡不是他的名，也不是他的字，而是号。我们现在习惯叫苏东坡，也是打这儿开始的。苏轼在文坛上名声大振，著名的东坡肉也是在这儿发明的。等他后来做了《赤壁怀古》，这是他的代表作呀，豪情万丈，以至于很多人误认为黄州就是赤壁之战发生的地方。但是蒲圻市不干呢，那赤壁之战明明是在我这儿打的，行吧，我干脆来个狠的吧，他把名字都给改了，我就叫赤壁市。为什么说赤壁之战是发生在蒲圻而不是黄州呢？其实这里边啊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从地理上来判断。第一，曹操占领襄阳以后肯定是一路南下去夺江陵，这儿是最便捷的道路，江陵又是重镇，有粮有钱，所以他的大军基本都在汉水以西，不会绕道再跑到黄州去。黄州那儿没什么重镇，要是从那儿过长江打东吴的话，后勤补给可就要了亲命了。第二呢，从几个地名上来判断，赤壁之战的时候，诸葛亮派张飞派赵云去打埋伏，说以乌林起火为号，现在赤壁隔江对面还有乌林这个地方，属于洪湖市。后来曹操兵败了，他如果是在黄州被打败的话，没有必要绕一大圈绕到江陵去，直接往北撤就行了。所以说赤壁之战呢应该是在蒲圻打的，而不是黄州。还有一点呢，从字面上来看，所谓的赤壁就是东吴火烧曹军的时候，红色的火光照亮了对岸的石壁，曹操在江北照亮的肯定是长江的南岸，黄州呢他在长江北边，如果赤壁之战 真发生在黄州的话，赵亮的石壁也是对岸的鄂州，而不是黄州。黄州确实有个地名叫赤壁，但是只是巧合，跟赤壁之战没什么关系。即便这些都不算，咱们仅凭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话，或者是诸葛亮借东风，还有这个杜牧的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里边可都是说的东风啊。
4: 借入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可够实用。我于11月20日甲子日季风，至11月22日丙寅风息。
1: 如果赤壁大战发生在黄州的话，诸葛亮要借的呀，东风肯定是不行的，最少也是正南风。而溥仪这个地方呢，是长江西南到东北的方向，东风啊，或者是东南风啊，你借过来，火烧起来以后啊，正好烧到长江北岸。由此得知呢，赤壁大战发生在溥仪，而不是黄州。接下来呢，再往东就是东吴的柴桑了，也就是现在的九江。当时周瑜呢，就是驻扎在这儿的。附近的鄱阳湖，这是训练水军的绝佳的场所。现在九江市呢，有一个点将台，据说呢，就是想当年周瑜点将发兵的地方。东晋的时候，这儿啊被称为叫浔阳。白居易的《琵琶行》里边说：“浔阳江头夜送客”，说的就是这儿。《琵琶行》还有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怎么不叫浔阳司马呢？浔阳啊，又被称为江州。而且咱们看《水浒传》里边，宋江被赐配到江州，在浔阳楼上提了反诗了：“
5: 店家识得这诗吗？”
6: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绝句，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
1: 从九江这里开始，长江拐了个弯，一直到南京。这一段的长江呢，几乎就是南北走向。长江的东边就被称为叫江东，而对于中原政权来说呢，它又在长江的左边，所以呀，又被称为叫江左。江东和江左指的是同一片区域。我们中国古代地图为了方便帝王查看，跟现在啊正好倒过来，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咱们看那个《山海经》里边啊，也是以《南山经》来开的篇，遵从的也是这个习惯。而甭管它是江东啊，或者称为江左呀，咱们现在习惯就管它叫江南。实际上呢，它比荆州还要靠北一点。九江我们知道属于现在江西，但是江西这个名字并非是因为它长在长江的西边，它呀还是在长江的南边的。唐朝的时候呢，江西是属于江南道，后来又划分出一个江南西道，所以简称为江西。从九江这里开始进入到扬州地界，不属于荆州了啊。这一带呢是荆州进入到江东的必经之地。长江在南京下游的河段，河面特别宽，压根就没有渡口。而南京上游这段呢，长江南岸沼泽遍布，只有从安徽和县一带过江，穿过马鞍山，才会进入到一片平坦的地带，直入吴国腹地。所以说去江东的渡口啊，主要都在这儿呢。想当年伍子胥因为过不了昭关，急的是夜之间拔了头，他要去的余秋渡就在这儿呢。而那个项羽呢，说他是不肯回江东，他自杀的地方在乌江，乌江渡也在这儿呢。这里的乌江啊是一个地名，现在的乌江镇就是当年的乌江亭。它不是一条河，在中国古代江特指长江，江东江左都是以长江作为参照物，不是说随便一条河呀都可以称之为江的。河呢特指黄河，河南河北河东河西都是以黄河作为参照物的，其他的河呢也都称之为水，什么汉水丹水易水渭水等等吧。乌江就在长江边上，这儿有一个渡口叫乌江渡，正如李清照所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好多这个影视剧作品呢小说里边啊，把乌江当成是一条江了，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如果真是那样，李清照应该说呀，至今思项羽不肯过乌江。咱们中国境内倒是有一条乌江，那是在贵州呢，离项羽的地盘啊差着好几千里地呢。 而且在秦汉的时候呢，它不叫乌江，而叫沿江水，就是延续长江的这么一条河水。后来孙权占据这个地方了，启用了他最早的名字吴，因为在江东呢，我们习惯称它为东吴。当时东吴啊，不仅是控制了江东，还控制了荆州的东部，这势力已经相当不小了。那为什么跟曹操打，还要跟刘备联合呢？刘备要联合东吴，自个儿力量小吗？可吴国凭什么听了诸葛亮的建议要联刘抗曹呢？其实您要是打开地图，一眼就瞧出来了，曹操的主要目标是冲着东吴来的。东吴啊，如果任凭曹操灭了刘备，占领荆州，东吴可就保不住了。毕竟刘备手上还有刘琦这张王牌呢，在荆州那儿还是有些势力的，孙刘联合这也就不奇怪了。曹操兵败以后退出了荆州，自从曹操退出以后呢，安宁了一段时期，关羽攻占襄阳，可是也引起连锁反应了。一是曹操紧张了，一度嚷嚷着咱们迁都吧；二是关羽北上以后，江陵一带防守薄弱，给了东吴可乘之机了。所以说关羽守着半个荆州，迟早是守不住的。
7: 关将军，荆州已被东吴吕蒙占领，孙权现已进驻荆州。
1: 要想荆州稳妥，必须占据襄阳。可是你一占襄阳，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呢，反而是把荆州也给弄丢了。对于东吴来说呀，晚上想要睡个安稳觉，必须得占有荆州，三足鼎立。荆州啊，它是一个火药桶，牵一发而动全身。诸葛亮隆中对里边给刘备的方案最终没有实现，曹操呢也没有能够一统中国。后来取代曹魏的反而是西晋，西晋呢在四川那块大造船只，训练水师，从长江顺水而下，从两淮地区进兵来牵制东吴，重点呢就放在荆州一带。马步军自襄阳南下，配合着四川下来的水师，顺利地夺取了长江中游的控制权。再紧接下来水陆并进，沿江而下，直逼东吴。吴灭国了，西晋统一中国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呢还是给您分享李不白先生这本《透过地理看历史》。今天节目当中要给您说关中大地了。
6: 关中大地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始皇、刘邦等历史人物都曾在此称王称霸。三国时蜀军北伐，诸葛亮六出祁山，韩信暗度陈仓等历史故事和典故都发生在关中。关中的地理位置到底有多重要？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关中大地王者之气。
5: 这关中指的是哪儿呢？就是渭河下游，从宝鸡到咸阳到西安以及渭南这一带，这是一个盆地，号称800里秦川，东临黄河，北边是黄土高原，有黄龙山，有子午岭，西边呢是陇山，南边是秦岭。那么这片区域为什么给它起名字叫关中呢？就在字面上呢，关口之中。进入到这个秦川呢，有这么四个险要的关口，东边是函谷关，南边是武关，西边是散关，北边是萧关。咱们先来说这个东边，隔黄河相望的肯定是山西境地了。黄河在华阴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弯往东边流去，在黄河的南边有这么一条狭长的通道通往洛阳，在这个通道上可是有一个著名的关口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函谷关。函谷关北面呢是黄河，南边是崤山，最狭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辆战车。我们经常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的就是这种地形。任你千军万马过来，我这驻扎一个小分队，你要想打这儿通过，那可就难了。守关中守的主要就是函谷关，秦始皇统一中国正是从这儿呢出兵中原。刘邦项羽灭秦的时候也是和楚怀王约定，就是先到关中的以之为王。
7: 末将抽到东路，
8: 项老弟，你要让我走比较容易走的路喽。
7: 刘兄，你兵马比我少，有你进攻西路是理所当然。
9: 好，那就由鲁公东进，沛公西伐，先入关中者为王，寡人就封他为关中王。
5: 其实刘邦呢一开始就是打算从函谷关入秦，不想啊这个洛阳是久攻不下，只好是从南边从这个武关来进攻。项羽呢因为北上救赵耽误了时间了，等他赶到函谷关的时候，这才知道 刘邦那儿已经攻下咸阳了。
10: 大秦王自缢，携王族臣子共获沛公。
5: 刘邦这儿一个亭长出身，而且性格里边啊有痞子流氓的成分，所以进入到咸阳以后呢，吃吧玩吧，但是他身上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够听得进劝。有人就说呀，咱现在跟项羽呢还是拼不起的，咱老老实实的吧。刘邦这儿只好是装孙子。函谷关在秦汉以前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重要关口，可是咱又不得不说，这块离关中的腹地太远了，补给起来相对困难，而位于黄河拐弯的那个潼关离长安很近，补给也方便。到了东汉以后，潼关就取代了函谷关的地位。潼关这儿啊，还有一个好处，能够防止位于山西的敌军南过黄河包抄后路。黄河跟那个长江不一样，长江冬天的时候也不会结冰，所以被称为叫天堑。黄河是在北方呢，一到了冬天呢，河面会结冰，打着滑就能过来。春秋时期著名的淆之战，这就是个例子。那时候秦国千里迢迢出函谷过洛阳去攻打中原的郑国，结果被郑国一个商人叫咸高给施了一计，叫假装靠师以退秦军。本来这个咸高啊，他去周王室的辖地经商，走半道上遇到秦国军队了，一听说打我的祖国郑国，一方面派人急速回国报告敌情，另外一方面呢，自己

0: 化妆成郑国国君的特使，赶了十二头牛来犒劳秦军了。你们这么多军队，这是要去哪儿啊？秦国一瞧，郑国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那肯定就有所准备呀，只好是班师返回了。郑国国君很高兴，要奖赏贤高，人这个商人呢，婉言谢绝了。咱们再来说这个秦国的军队，不是要班师返回吗？走到半道上被人给偷袭了，因为当时呢正好是冬天，黄河已经结了冰了。回来的路上过小山的时候，遭到了晋国军队的两面夹击，秦军被堵在峡谷当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进退两难呐。最后几乎是全军覆没了。这事儿也让秦国呢很多年都不敢再图谋中原，只能是往西发展。崤之战发生的时候，这里只有峡谷，没有关隘。崤之战让秦国认识到了函谷关对于这个秦国的重要性。等到后来他占领了函谷以后，就在这儿修建了函谷关。打这时候起，你进出秦国都需要经过函谷关。齐国的孟尝君从秦国逃脱的时候走的就是函谷关。鸡鸣狗盗这个成语就是打这儿来的呀。出函谷关最有名的当然是老子骑着青牛西出函谷了。
1: 好了，为师也该出关西去了。
0: 老子也就是李耳啊，原来是在洛阳周王室的图书馆里边工作。那时候啊，这个书呢它都是竹简做成的，非常贵也非常重，一般人也接触不到这么多书。老子有了这个工作便利，他是读了很多书，学问非常高。从洛阳去秦国，路过函谷关的时候，这个关口的长官他叫尹喜，他知道老子学问好，一定得让老子留下点什么东西才肯放他走。老子无奈只得是在那儿停留了半年，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
2: 老子将一生所感悟的道德学说传于尹喜，至此老子西出函谷关，一部人类社会伟大的著作《道德5000言》就此诞生了。
0: 后来呀，这个《道德经》被奉为道家经典，老子呢也被奉为是道家的始祖。在这儿啊，我们得说这么一个您可能不知道的小趣闻：老子是西方人最感兴趣的中国哲学家。从16世纪开始，西方人就把这个《道德经》呢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等等等。从1816年到现在，200年过去了吧，各种西方版本的《道德经》已经有250多种了。现如今呢，几乎每年都有1到2种的新的译本问世，这也算是墙内开花两面香了。关于老子的《道德经》，我就会背一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因为这是金庸先生写这个《射雕英雄传》的时候，这个在桃花岛上，郭靖和欧阳克呢都想娶黄蓉，结果这黄老邪说：“来，你们两个背背九阴真经吧。”
3: 天之道，
4: 天之道，玄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盛时，不足盛有余。先聚气于丹田，再聚气于人都，上百会而疏至脑后，再至大椎。
5: 他不记得了，你念吧。
3: 再集会神通灵后，合至阳转阴，停中脉，
5: 精
3: 进。
5: 爹，
3: 虚行补修身。
5: 我
6: 你什么？你也不害臊啊？你肯定是要嫁给静儿做老婆喽。
5: 济公不要笑人家吗？
0: 说着说着就说远了。我们说后来这个函谷关被潼关取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从地理角度来分析，黄河下切，道路越来越狭窄，影响交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您说这个五关。从陕西的蓝田到河南的南阳盆地，有这么一条狭长的通道穿过秦岭，五关就在这一块，位于今天的丹凤县。丹水呢也是发源于这儿。丹水也叫丹江，这是汉江的第一大支流，汉江又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丹江和汉江交汇的地方就叫丹江口。1958年的时候，这儿修建了一个大的水库，著名的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中线的水就是从这儿啊调到北京的。您瞧见了吧，从地理角度上啊，能把古往今来的很多历史、很多大事件都给串起来。那么前面给您说到了，刘邦攻秦的时候本来打算从函谷关进攻，后来啊改从五

0: 了。这位功臣呢，被尊称为叫商君，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商鞅。商鞅原本是魏国人，被称为叫魏鞅，同时啊，他又是公祖之后，所以说呢，又被称为叫公孙鞅，被封为商君之后，才被称为叫商鞅的。散关在宝鸡以南，这是关中通往汉中的咽喉要道。汉中是块小盆地，紧邻着巴蜀，从关中到汉中需要翻越秦岭，所以这块呢，山高水险，非常难走。在古代啊，这里几乎就没办法修路，多用一些栈道。曲折的古道大致有这么四条，自西向东呢，分别是陈仓道、包斜道、躺落道和子午道。你看，过了散关往南，就是第一个陈仓道。韩信著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故事就发生在这儿。前面咱们提到了，楚怀王跟这个项羽和刘邦说了，先入关中者王之，结果刘邦这先到了。项羽怀疑刘邦，你是不是想取代我呀？摆了一道鸿门宴，想把这刘邦给宰了。但是最终呢，他没下手。项羽后来自称是西楚霸王，故意封这个刘邦呢为汉中王，让秦国的三个降将守着关中，监视刘邦的一举一动。刘邦这儿为了表示，我这儿没有什么野心呐，我也无异于去争霸中原呐，于是当自己的汉中王去了。这一路上啊，只要通过了，就把汉中的栈道都给烧了，摆出一副姿态，我不回来了，我就老老实实在你封我的地方待着。结果到了汉中以后呢，积攒够了实力，要和项羽一争高下的时候，韩信让这个樊哙等人呢，率兵从岐山道是佯攻陇西，而韩信自己呢，偷偷的从陈仓这儿进了关中了。这就是著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1: 我们将打回关中去。喂，我选择此地为出蜀之路，由此地直插到陈仓关口。
2: 陈仓？
1: 对，渭水由陇西流向宝鸡，自然形成了一个通道，而渭水的下游是咸阳，基于运输上的方便，先秦在那里设了一个粮仓，叫陈仓。陈仓虽小，却易守难攻，所以我们必须采取突袭战术。修栈道是疑兵之计，据探报，章邯到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真正的意图，人将大兵安置在栈道一侧，用于防范。我已派樊哙领前军出发，楚国领中军，卢绾领右军，曹参领军殿后，明日拂晓出发。我继续留下来修栈道，以免章邯起疑心。
0: 说完了陈仓道，咱们再来说包斜道。因为汉中是商朝包国的所在地，一提到包国，您会想到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特别不爱笑的那个褒姒，烽火戏诸侯的主人公。褒姒翻译过来就是包国的这么一个小女子。那么这块呢，还有一条褒水，褒水连接着斜水的古道，所以也叫褒斜道。从斜谷出去就是关中的五丈原。一提这个名字，您马上就熟悉了，诸葛孔明先生最后就是死在五丈原了。在《三国演义》的电视剧里边，丞相临死之前呢，坐在这个小车上，最后一次视察三军，三军将士痛哭不止。
3: 丞相，保重啊！
4: 丞相，保重。
0: 而斜谷呢，在战国时期也发生过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秦国大将司马错认为，应该是先取蜀国，然后再顺江而下去攻打楚国，这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思维的，用四川的粮和关中的兵就可以横扫天下。秦国呢，就从斜谷道出兵，先占领汉中，然后占领巴蜀，最后顺着长江攻占了楚国的郢都了。我们再来说躺落道，这个地方特别险峻，难以用兵。您在地图上，你要是画这条道的时候啊，发现它穿越了好几条的分水岭，这种道啊，除了当地的这个山民行走，一般呢不会用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第四道就是子午道，或者叫子午谷，这里边夹杂着很多的历史故事。比方说魏延吧，子午谷正对着长安呢，诸葛先生六出祁山的时候，魏延就建议说，咱们直接兵出子午谷，不用绕到祁山了。祁山在陈仓的西面，就是现在陇南市的澧县，魏延就建议出子午谷。

0: 直逼长安，但是诸葛亮没听他这个建议。
1: 丞相为何不走第三条道啊？
2: 文昌何意？
1: 丞相，你若给我五千精兵，让我率军穿越秦岭，经子午谷直逼长安，十日之内我便可建功。
3: 秦岭崎岖难行，一旦被敌军发现，必陷入重围，全军扑尸山谷。
0: 关于这个诸葛亮没听魏延这个建议，后世的历史学家呢争吵个不休。有的说呀，你诸葛亮啊先入为主，觉得魏延不咋地，其实就应该这么做。也有的说呀，诸葛亮很聪明，就不能走这个子午谷。后来历史证明呢，魏延是一个馊主意。您看到了明末的时候，闯王高迎祥他就用了魏延的方法，结果遭到孙传庭的迎头痛击，全军覆没，自己也被俘，押往北京，万剐凌迟。他死了以后，李自成呢才接过了闯王这个旗号，打回北京的。所以说子午谷这儿啊好像是走不通。我们也知道啊，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从汉中到关中的路，诸葛亮这是能试的都试了，唯一没走的就是子午谷。接下来咱们简单来说一下诸葛亮的六出祁山。诸葛亮恢复了和吴国的联盟，平定南中以后，他准备北伐曹魏。第一次的北伐，也就是我们说一出祁山呢，是在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的春天，他让赵云做疑兵，摆出啊由斜谷进攻梅城的架势，吸引魏军，自己率主力向祁山方向进攻，陇西的天水、南安、安定相继投降了。这个过程中呢，诸葛亮还收服了姜维，姜维啊也成了他的得力的接班人了。
4: 维儿，丞相爱惜人才，不忍杀儿，特意接我到此，还不快快拜谢丞相。
5: 姜维愿降丞相，快快请起。
6: 我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一传平生所学，今得伯曰，吾愿长矣呀。
0: 眼瞅着大功告成了吧。好，狂妄自大的马谡不听诸葛亮的劝告，被张合给打败，把街亭给丢了。而且赵云方面呢也是出兵不利的，最后诸葛亮只能是退回汉中。回去以后当然得杀这个马谡了，很多人都给马谡求情，但是诸葛亮说了，我愧对先主刘备，先主早就告诉我了，千万不能够重用马谡，我没听啊。
5: 干。
7: 丞相，马谡最当斩首，丞相不必过于悲伤。
6: 我非为马谡而哭，白帝城先帝临危之时曾叮嘱我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唉，今日果应此言，深恨自己不明，以致害了全军，悔恨万分。
0: 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丢失个街亭就这么重要吗？罪过这么大吗？列位，街亭是横贯陇山的番禺道的西口，番禺道开通于东汉光武帝时期，在此之前呢，从陇右到关中唯一的通道啊是关陇道。您等到番禺道开通以后呢，关陇古道逐渐就被荒废了，直到今天呢，番禺道仍然在使用呢，而关陇道早已经废弃了。因为即使我们用现代化的工程手段，在那块修路依然是困难重重，更何况是古人呢？由此可见关陇古道的险峻。在当时呢，番禺道已经取代了关陇古道的地位，而这个街亭它又是番禺道的咽喉要地。街亭这么一丢，等于大门被魏军占领，陇右也保不住了。马谡这丢了街亭，这真不是一件小事，死的呀也不冤。这次北伐的成果全部泡汤了，诸葛亮这儿挥泪斩马谡也是理所应当的了。一出祁山出师不利，那么二出祁山吧。第二次北伐呢，就是这一年的冬天，陆逊在石亭打败曹休以后，诸葛孔明趁机是走陈仓道，出散关包围陈仓，结果

了20多天也没打下来，而魏国的援军呢又已经赶到了，蜀军这一瞧大势已去，又退回到关中了。其实这回呀，诸葛亮他跟之前韩信所走的道路是一样的，就是韩信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可是最后的结果呢差别很大，最终是无功而返了。毕竟韩信面对的敌人是项羽，当时项羽的主力呢在攻打齐国呢，关中有几个秦国的降将把守，韩信到这儿摧枯拉朽，这事儿就成了。而诸葛亮所面对的都是曹魏的精锐主力啊，打不下来也是正常的。第三次北伐，这是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进攻武都和阴平，打败了魏国援军，占领了这两个郡，留了一些军队把守，自己呢率部回师。第二年呢，魏军从子午谷、斜谷主动进攻汉中，诸葛亮派兵防守，又由于连日大雨，子午谷啊、斜谷啊道路不通，魏军是无功而返的。这回啊，诸葛亮只是打通了通往岐山的道路，他的战略目标是先占据陇右，再由陇右向关中推进。这步棋往前迈了一步了，四出岐山。这是建兴九年，蜀军包围了岐山，魏军统帅司马懿来迎战了。司马懿深知蜀军远道而来，军粮不多，我呀就死守不出。诸葛亮这儿想要诱敌深入啊，但是司马懿追得很谨慎，你一停我就停下来，你安营扎寨我也安营扎寨，反正我不着急，我有吃的。恰巧在这个时候呢，刘禅听信了谗言了，说您知道吗，诸葛亮早晚他要取代你，他要称帝呀。于是刘禅下令让诸葛亮退兵，加上蜀军粮草也确实快用完了，诸葛亮只好是班师回朝，并且在回去的途中用伏兵杀了赵国名将大将张合。五出岐山，这就已经到了建兴12年春天了。诸葛亮率10万大军出斜谷口，到达眉县，在渭水南岸5丈原扎营。这是诸葛亮比较冒险的一次行动。5丈原距离长安只有100多公里，算是深入关中腹地了。但是司马懿呢还是很谨慎，不和你正面作战，反正你远道而来，粮草运输困难，你说你有木牛流马，你那玩意儿不是永动机，我呀就这么拖着就能够把你给拖死。这回诸葛亮人是有准备的，在渭水那儿分兵屯田，做了长期的作战准备。诸葛亮在这次出兵前呢，就和孙权约定了，咱们同时攻魏吧。结果吴军去攻魏的时候打败了，撤回江东了。蜀军这单崩个的和魏军单方面的周旋，从春天打到了8月份，诸葛先生积劳成疾，病情日益严重，不久之后就与世长辞了。这就是著名的秋风5丈原。诸葛亮死了以后，姜维遵照他的遗嘱密不发丧，全军退入斜谷。所以我们说诸葛亮出师北伐呢，实际上真正的只有这么5回。那为什么说诸葛亮六出祁山呢？至于这个第六回啊，就是三出祁山的时候，魏军不是反攻了一回吗？那不是诸葛亮主动出击，后人为了叙述方便就说成是六出祁山了。从这段故事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了，从汉中到关中的路能试的诸葛先生都试了，唯一没走的就是子午谷。子午谷正对着长安，那块有重兵把守，诸葛亮用兵素来谨慎，绝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他的战略规划呢，就是想以岐山为基地，占领陇右，然后慢慢的向关中推进。从五次北伐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最终没有成功关键的要素就是补给线太长了，如果说先占领了陇右，就地取粮，胜算就大很多了。这条路呢也是当年秦国的发展之路。四关里边咱们说了3关了，那么第四关是哪儿呢？就是最北边的萧关。这个萧关呢在六盘山的东路，现在宁夏的固原市。这是关中通往河西走廊的咽喉要道，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我们都知道丝绸之路呢从长安出发，经萧关过河西走廊入西域，所以萧关呢它不仅是一个军事关口，还是一个商贸要道。六盘山又叫陇山，它的西边就是陇西，也叫陇右，也就是兰州天水一带。得陇望蜀说的就是这儿。

0: 六盘山如果往东走呢，走上300公里就是延安了。你看咱们红军四渡赤水以后，穿过云贵高原，爬过大雪山，一路上人迹罕至，过了六盘山才看到生的希望。所以想当年毛泽东同志呢，在此写下了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综上所述，关中地区三面环山，东临黄河，中间是渭河平原，这在中国地形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养兵，好防守，离中原又近，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极易形成地方的割据势力。一旦成了气候了，就可以出函谷关，进军中原。从西周到汉唐，绵延了1000多年，这块啊，一直都是中国首都的所在地，是全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说中间呢有过几次东迁，但是历来洛阳啊都是长安的副都。我们讲大唐缺粮的时候给您说过，有的时候这个长安那儿缺粮食了，这才到洛阳那儿就食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洛阳呢得是以关中作为根基，否则呀它是难以独存的。那么这个关中地区也是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

0: 同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 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2: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 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两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十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 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这两天各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线，考生和家长即将开始为填报志愿忙碌，而一些社会机构和人员也瞄准了这一商机，打着高考志愿规划师等名头，企图收割一波。据央视新闻报道，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不少啊。记者采访武汉、郑州、浙江等地多家机构发现，所谓资深名师身份自己编，职业证书靠 P 图，直播间里的金牌专家多是入职不到2个月的新人。

更离谱的是，家长花10000多买的一对一专家方案，核心生产力竟然是倒卖 AI， 将 AI 免费生成的志愿方案转手高价卖出。另外，很多咨询机构提供的不是正规业务，而是用所谓什么内部指标降分录取、订单班包分配之类的骗局，套路家长和学生。有些呢，则用不填就滑档、填错就没学上之类的话术，渲染紧张焦虑情绪。待家长上钩之后，一些匆匆培训上岗的所谓名师粉墨登场，拿随手生成的材料糊弄家长。教育部日前也发布预警说，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有机构估算，2025年中国高考的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达到了10.9亿元。哎，其实啊，很多家长并非完全不知道志愿规划师不靠谱。比如有家长就反映，购买服务更多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求得心安。哎，这也道出了考生和家长的无奈，就哪怕明知道有陷阱，但还是在焦虑的裹挟之下姑且一试，花大价钱买一时的心理安慰。从这个层面来说，有必要加快建设权威的、免费的、容易获取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平台，让真实的录取数据、专业排名、就业去向等信息充分公开，从根本上压缩信息不对称的空间。另外呢，对于一些明显突破法律底线、涉嫌欺诈、虚假宣传的机构或者个人，监管部门理应依法出手，该查处的查处，该追责的追责。说到底啊，考生和家长需要从焦虑中走出来，以更平和、更理性的心态面对志愿填报。官方平台的数据就在那里，考生真正需要的是花时间坐下来，仔细地梳理自身的兴趣、优势、强项与未来方向，再结合高考分数、院校招生情况，做出理性的选择。据封面新闻报道，航班提前10分钟起飞，大学生起诉海航一案有了新进展。今年3月，广东大学生小胡因海航航班提前10分钟起飞，导致原定出行安排受到影响。在与航司多次沟通未果之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经过协商和解，海航赔付了小胡的住宿费用，并承诺在7月30号之前调整相关服务规则。受此影响，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15分钟时间门槛，只要是航司原因提前，旅客都能办理非自愿变更或者全额退票。哎，这小胡之前曾经感慨说，乘客迟到了算违约，客票就作废了，航司提前了为什么却可以免责呢？长期以来呀，在航空出行中，时间成本几乎都由旅客来承担，提前值机、提前安检、提前登机，旅客需要不断地向前预留时间，以确保能够顺利登机。但是当航司因为自身原因调整起飞时间的时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责任单向化并非航空业独有，比如在网约车平台，乘客迟到3分钟要支付等待费，车辆迟到了却只能建议取消。在酒店的预订界面，消费者取消订单需要扣除一定的房费，平台临时调整房型却以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来搪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案件最终推动多家航空公司调整规则。哎，这恰恰说明啊，一旦有人较真儿，那些看似合理的规定便不得不接受法律和市场的双重检验，它往往是难以站得住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维权最重要的成果远超103元的赔偿款。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需要消费者守约，也需要企业守约，谁改变约定，谁承担责任，谁造成损失，谁进行补偿，这才是契约关系应该有的公平。无人机送货车出了交通事故，谁来负责？保险赔吗？6月22号，青岛一辆新石器无人车从后面撞上了李先生的特斯拉，又导致李先生的车追尾撞上前方一辆小型货车。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示，李先生和小货车无责，无人送货车全责，认定书未标注涉事无人车的保险公司。事后呢，新石器无人车青岛公司承认他们对这次事故负全责，因为无人车是没有行驶证的，是没有办法购买交强险，
但公司投保了保额约

300万的公众责任险，保额足以覆盖事故的损失赔偿。哎，这次青岛无人车追尾事故啊，它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首先啊，根据当地的相关规定，如果仅仅投了300万元的保险，是不能获得运营资质的。那么无人车是怎么获得上路资质的呢？这是监管漏洞还是另有隐情？青岛相关部门和涉事企业需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应。那么另外，投保险的这个险种不合要求，那可能会遗留纠纷风险。如今啊，各地街上的无人送货车越来越多了啊，我也遇见过，但背后的保险兜底体系是严重滞后的，险种错配、保额缩水、理赔不稳等等风险必须要得到全面正式解决。近年来啊，针对这个电视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演员署名必须采用本名（括号）再加艺名这种格式，并按照法定姓氏笔画来排序。该政策于7月10号正式实行，但目前平台的剧宣活动中已经率先落地执行，却因为造成辨识度混乱啊、排序背离真实戏份等问题，引发了新的争议。比如，部分剧组将姓氏笔画当成演员署名排序的唯一标尺，不顾戏份体量、角色轻重，全都按照笔画来排，导致戏份最多、分量最重的演员排名反而靠后，这观众根本看不出主演、主要角色是谁。还有一些剧组为了不在风口浪尖上惹事，干脆就放弃演员署名，官宣的时候只发海报或者视频，然后暗度陈仓，通过海报字体大小、画面时长、官宣排版等暗藏，为此博弈。曾几何时啊，番位大战屡屡闹得不可开交，演员、粉丝、经纪公司轮番下场，剧组停工、项目延误、临时换角啊，屡见不鲜。制作方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化身端水大师，炮制出什么友情客串、特别出演啊、领衔主演等名目繁多的头衔，有时候一部剧里竟然塞进20多位主演，甚至还出现了360度放射动态旋转排序的闹剧。哎，这新规出台的初衷啊，是让作品回归本位，让演员回归表演本身啊。但是一些制作方剧组在执行新规的时候变了样了，反而上演了更多可笑的怪象，台下的戏比台上的还热闹。其实问题不出在规定上，而是出在片面解读和机械执行上啊。人家新规说得明明白白，照做就行了，可实际操作中不少剧集不分青红皂白啊，乱安头衔，将所有演员都按照笔画排序，主角跟配角混为一谈，这不是在严格执行新规，而是在给新规添乱。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德国对阵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在纽约举行，最终德国队1-2不敌对手。本场比赛前，德国队已经小组赛2战全胜，提前小组出线了。尽管这场比赛没有得分，但无碍德国队依旧以一组第一名出线。厄瓜多尔队凭借这场胜利啊，小组赛阶段取得4分积分，排名小组第三，同样取得出线资格。哎，这德国队的爆冷对自己影响不大，倒是把韩国队给坑苦了。因为厄瓜多尔队成功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的身份锁定了32强席位，这也让韩国队的晋级希望又渺茫了不少。哎，昨天韩国队在打平就出线的情况下，0-1不敌南非队，遭遇2连败，目前就积3分，小组排名呢也是第三，能否出线还要看其他队的脸色，只能寄希望于在12个小组第三中排进前8。啊，不少网友调侃德国队这是在报复韩国队呀，因为2018年世界杯小组最后一轮，韩国在出线无望的情况下2-0战胜德国，导致德国队小组被淘汰。啊，不管是不是报仇，这次德国队输球抬高了出线分数，确实让韩国队的晋级之路难上加难。这种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感觉不好受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那么，另外一支亚洲球队日本队虽然小组出线了，不过他们也高兴不起来。啊，日本队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1-1战平了瑞典队，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晋级32强。淘汰赛将对阵 C 组头名，您猜是谁？巴西队。那么瑞典队则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进。

0: 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跳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8: 热搜热评。这高考出分填报志愿之后啊，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就会如约而至了。同学们会发现呀，今年的录取通知书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简单了，朴素了，返璞归真了。这源于教育部的新规。今年6月初的时候，教育部表态将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那为什么教育部专门对通知书做出硬约束呢？这是因为近年来呀，各大高校对通知书的材质啊、包装啊、样式啊和新生礼盒啊，都卷出了新高度啊。从镶嵌宝石到 AR 技术，从立体雕刻到非遗工艺，这录取通知书这个礼盒，就是新生礼盒啊，越来越厚，那造价肯定也会水涨船高啊。甚至有的因为特别精美，甚至特别奢华，都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流量密码，有的还被一些学生放到二手平台去拍卖。一份精美的通知书，既是向新生表达诚意，也算是展示学校文化底蕴的一个窗口，但凡事得有个度啊。有些豪华版通知书大礼包啊，每份的费用起码也得180吧，再算上每届几千到10000不等的学生数量，那总的来看，这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除了浪费钱财、过度包装的通知书啊，它也暗藏着攀比、浮夸等不良的价值导向，这个跟大学求真务实、立德树人的精神是严重不符的。有了教育部的监督，不少高校的通知书印刷项目啊，悄然终止了。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近日中国邮政集团官网发布消息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秦淮玄武区分公司2026年某高校录取通知书个性化印刷服务终止。公告显示，因业主方采购需求的变更，现终止本次采购。根据澎湃的报道，这所某高校的通知书印刷项目包括研究生通知书是大概是3200件，本科录取通知书大概是12200件，项目总预算金额为人民币24.57万含税。其中呢，这个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外壳技术要求是

0: 3300克的铜版纸印刷，附柔触亚膜、烫哑光浅金、浮雕、压纹、印刷渐变 UV 等等，啊，单价最高是现价13.5块。那么本科生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技术要求更多了一些，所以更贵了一些，含税单价最高现价是16.6块。另外呢，武汉工程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研究生招生录取通知书设计制作项目也已经终止了。根据之前校方发布的竞争性磋商公告显示，他为了印这个通知书啊，项目预算金额是20万，现在终止了。还有这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今年新生录取通知书以及入学手册印刷服务这个项目成交公告显示，项目成交金额是63800。不贵啊，这是降下来的。这63800这个数字仅相当于去年的1/3，也就是说去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印这通知书花了将近20万吧。在评论区啊，我看有网友说现在啊，发不发录取通知书都无所谓，录取的学生的个人资料已经在学校系统和学信网里了，学生就算裸奔到学校，那学校也得让你上。还有网友说，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那张纸质其实已经不是硬需求了，把纸质的作为纪念性质的，你学生可以凭身份证报到就是啊，你记不记学生选择并负担费用，这样还可以节省整个社会的支出。你看网友们的意见是高度统一的，就是那张纸其实没那么重要了，不需要那么豪华乃至奢华了。这让我想起之前在节目中说过的月饼啊、粽子呀、茶叶领域过度包装的现象。市场监管部门还专门下发标准，要求减少包装层数。你比如粽子的包装层数最多不超过3层，还得降低包装成本。售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粽子，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例不得超过55%。你看这月饼、粽子、茶叶这些东西本来是用来吃的、用来喝的。对吧，你过度包装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那么高校录取通知书跟月饼、粽子、茶叶同理，对吧，通知书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告知提醒，仅此而已了。至于说学校把这个当作宣传窗口其实大可不必，这本质上还是一种流量思维、短视思维。一所高校的口碑、知名度，一张通知书其实帮不了多大忙。因精美豪华出圈的通知书，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立德树人，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物、无本之木，空中楼阁早晚塌房啊，对吧？相比一纸通知书，大学之后4年的教育质量，这才是决定学生家长对学校评价的关键。也就是说，大学之间你比比这个，可能更有意义。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有一段视频引发了热议，有好几个人将两位女子关进一个铁笼子里游街，铁笼子顶部啊还有一块牌子，这牌子上面写着3个大字：偷人的。几名男子推着铁笼子在街上走，旁边还有一名女子敲锣开道这路上围了一层又一层围观者。这一行人很明显这是在模仿封建宗族社会里的浸猪笼私刑这个浸猪笼是明清到民国时期流行于南方部分偏远地区一种残酷的民间私刑，这是宗族或者民间为了惩戒那些违背传统伦理道德而自发实行的人质手段，主要就是针对女性可以说这种残酷的封建私刑是对女性的极大的迫害。那么问题来了在现代法治社会，这种封建私刑为何会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呢？这是真的是假的呀？其实这段视频一眼假，首先它过于低俗恶劣，其次笼子里那两位女性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裹得严严实实，这是怕脸被拍出去丢人呢。如果真被浸猪笼，施罚的一方岂会让你们戴着口罩和帽子呀？果不其然，事发地湖南汨罗警方通报，说这段视频是摆拍， 经查，何某，男，38岁，为了博取网络流量，谋取不当利益，自2026年6月22号以来，纠集龚某某等8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制造网络话题，破坏公序良俗，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何某被刑事拘留纯属咎由自取啊，作为始作俑者就该受到最重的处罚。而对笼子里那位两位女性啊，我想说呀，姐妹儿啊，要点脸行吗？啊，要知道无数女性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为广大女性同胞争取到男女平等、女性独立自由，而你们甘愿为了那点可怜的流量自轻自贱啊，用有损人格的方式当进猪笼闹剧的道具，这礼仪廉耻哪儿去了？我现在啊有这么一个观点啊，就觉得吧，在网络时代，尤其是如今的流量时代，很多人的道德滑坡了啊，就不惜以各种挑战法律和道德的方式博眼球赚流量，拿低俗当有趣儿，拿擦边当个性。由此呢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那是谁在诱导着这些人专攻低俗恶趣味的赛道？是平台算法。因为流量偏爱这类题材的内容啊，你平台的算法喜欢什么，我就制作什么内容，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一定是这些自媒体博主们经过实践发现，这煽动性、情绪化、挑动对立、低俗擦边、以丑为美的内容很容易获得算法推荐，才会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摆拍。相关摆拍事件的当事人都被依法处置了，但平台算法如果不进行优化，那么摆拍蹭热的赛道上永远都会挤满了人，前赴后继的。2024年年底，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说要提升榜单透明度，要求平台全面公示热搜榜的这个算法原理，提升可解释性，打击操纵榜单和炒作热点的问题。这个提升可解释性啊，是我关注的点，因为我一直就搞不明白，就那些低俗恶趣味劣质的内容真是广大网友们集体搜出来的吗？啊，还记得当年那个秦朗巴黎丢作业那事儿吗？就这么一个新黄色新闻，我不相信是广大网友们一个一个转赞评把这种烂事送上全国热搜的。所以平台得解释解释，你这算法怎么算的。算法的本质是将各种信息精准地推送给目标用户，啊，这一推送的前提得是信息是真实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假消息、有害信息、误导性信息都在算法的帮助之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用户视野中，甚至在各种热搜榜的推波助澜之下越传越广。就归根结底啊，这是因为部分社交平台漠视社会责任，为了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一味地迎合用户的喜好，而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把关。那算法只关注点击率啊、浏览量啊这些数据指标，却忘记了它所承载的核查使命。数字时代呀，网络平台看似是信息集散地，实则掌握了内容流向的主导权。当注意力就是竞争资源，当流量可以兑换真金白银的时候，这技术就算法就不仅仅是中立的了。啊，而个体被置身于被刻意选择过的信息洪流中，越来越难以接触到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地方，啊，越来越容易陷入人性弱点的陷阱，对事物啊的认知啊越来越窄化、浅薄乃至偏激。你看现在在很多热点事件中，那人们一言不合就开撕、就站队啊，然后就对立，这个跟咱们长久的接触信息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可偏偏这种喧嚣的、低俗的、撕裂的力量，这种流量，哎，它流量值最高，啊，平台乃至各路流量的搭车者，这种逐利冲动难以克制，这不就形成某种恶性循环吗？今天呀，这网络已经是咱们生存的第二空间了，如果放任算法解构思考、放大分歧、追逐恶臭，又谈何提升文明水准、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治理呢？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王正普、王路进等出席。
1: 张家口聚力引育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抵达邢台采访调研，探访共享式园中园如何长出电子信息产业链。
1: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今天开赛，116个项目同台竞技，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同步释放。
0: 高招进行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今天起正式开放使用。
1: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0: 15/57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应急响应机制启动。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念，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继续解放思想，做大做强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精准办好民生实事。要树牢底线意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倪岳峰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决防止任性用权、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抓而不实，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有效防反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凭借便捷的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充足的绿电资源，张家口市不断承接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走进位于张家口市经开区的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产10万吨的可降解材料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各类绿色可降解快递袋、农用地膜、一次性餐盒等产品有序下线。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仁红：
1: 目前来讲，将近20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最大的优势是在堆肥条件下，不超过180天都能进行全降解。
0: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小草绿能上海在京津冀布局的首个标准化量产基地。之所以落地张家口，最初看中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河北是快递物流大省，企业主营的可降解包装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厂区建在张家口，可以有效缩短产品供销半径，降低物流成本。项目落地过程中，又给投资方带来了新的惊喜。从规划建设到开工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2: 从去年9月底确定了这个厂址以后，我们把图纸设计出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工作，水电气后期的保障的人员全部都到位了，他们追着我们跑，否则的话今天所看到的现场的场景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是在我们整个总部其他的地区的工厂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实现的。
0: 在享受良好营商环境红利的同时，当地得天独厚的绿电能源让企业进一步实现了降本增效。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刘雪云：
3: 我们的设备它是用电耗电能量是比较大的，那在张家口这个它本来的优势就是绿电，那我们现在目前满产的话，我们一年的用电大概在1000多万，那按照张家口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能降到一半。
0: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2: 我们落户在张家口地区是当初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目前的二期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中，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张家口地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绿电能源，张家口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生态，大力吸纳优质科创资源，承接优质项目落地。张家口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赵兴：
4: 我们将继续积极与北京、天津的龙头企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对接，使北京和天津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张家口。在为企业打造一企一策扶持政策的同时，我们在人才、用地等方面也积极为企业拓宽渠道，吸引更多北京和天津优质的企业在张家口投资兴业。
5: 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前后楼。今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探访当地如何创新共享式园中园模式，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6: 走进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啊，第一眼看到呢就是一排排崭崭新新的厂房，整整齐齐。对于往来的客商来说，这里有一个亲切的叫法呢，叫做拎包入住。
0: 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昌恒：
7: 从4月份开始签约，2025年11月份开始调试的，大概周期的话大概7个月左右，包含各个的审批啊、项目办的督促啊，还是就是整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些服务还是满意的。
0: 省时间只是第一笔账，更划算的是这里有像邻居一样的产业链。
6: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有趣，我旁边这栋楼呢生产的是芯片和元器件，那我对面的这栋楼呢就是把这些零件都组装到产品里。在以前企业的上下游可能隔着一座城，但是在这儿啊，上游在 A 栋，下游在 B 栋，甚至可以说蹬个三轮货就送到了。
0: 河北宏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春喜：
8: 以前的话，我们的物料全部从深圳发到邢台，那因为我们单程有2000公里，这样子一趟下来大概就要用到8000到1万，这样的一个月下来我们就用了10几万的运费。搬到这个园中园以后，从我们的工厂到我们的客户那边大概也只有1公里，这样子我们的运费几乎都可以不计，差大概30千块钱。
0: 从10几万到几千块，一笔运费账算出了园区布局的精髓，不再是简单的盖厂房招企业，而是按产业链上下

0: 流的逻辑来排座位，让配套企业做邻居，一家落了地还能拉来一串老伙计。河北科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蒙科
1: 是邻居给介绍过来的，来了以后呢，大家在一块儿喝个茶聊聊天，然后就发现我可以给你供东西，你可以给我供东西，喝着咖啡就把事儿谈成了，进了一个园区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了，互相支持互相发展。
0: 邢台高新区科工统计局负责人辛柏志，
2: 围绕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以及产品设计的环节，系统构建共享制造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呢 ，AB 区已经实现了满员运营，我们目前正在加快 CD 区的推进建设，为后续项目落地储备提供空间。
0: 今天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
3: 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二合一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4: 我们机器人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居高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3: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5: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伴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3: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7.8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6: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3: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两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7: 希望这个大赛能够今后每年都继续下去，吸引或者招引更多的优质的团队、优质的企业，包括引进更多优质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河北省包括我们雄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8: 河北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承德成客高速首座隧道左线顺利贯通，实现关键节点突破。石家庄新能源重点项目加速收尾，百万台级充电模块项目即将投产，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日前，经过180天昼夜奋战，成客高速蓟蒙界至围场段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隧道前看城隧道左线顺利贯通。成客高速五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王林：
9: 前看城隧道贯通，标志着我们标段从隧道攻坚转入全面提速阶段。2026年是攻坚突破的关键性一年，安全、质量、进度一个不能少。我们有信心把成客高速建成标杆工程、精品工程。
0: 成客高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成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33公里，工程总投资14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70亿元，路基、桥涵、隧道同步推进。承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科长傅平阳：
10: 目前成客高速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助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通和电子

0: 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一期建设现场，生产车间、办公楼等五栋建筑已实现主体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抓紧进行外墙铝板、铝棚施工以及室外空调设备调试等工作。作为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和电子充电模块产品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此次建设的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超充、智能电网、新型储能等前沿领域，精准破解行业充电效率低、规模化生产成本高、智能化程度不足等痛点，将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石家庄通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卫东：
1: 设备已开始进场，七月正式投入使用，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70%提升至85%，接近国际顶尖标准。项目一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
0: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101家。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将有效补齐区域能源电子充放关键环节，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创新园区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科科长程家鹏：
2: 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未来它可以上游给我们的京旺电子这一些光伏企业搞配套，下游可以给我们的比如说电网或者是能源集团做储能，把我们的高新区整个能源电子产业链串起来，打造一个200亿产值的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推动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深入人心。
5: 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省禁毒委员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沧州市举办了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建无毒校园为主题的小学生主题演讲比赛。邯郸峰峰矿区、衡水故城县、石家庄高邑县、唐山迁安市等地开展禁毒日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讲解、禁毒知识问答、仿真毒品样品展示等形式，提升同学们对新型毒品、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识别防范能力。
6: 通过讲解，我了解到新型毒品会伪装成日常物品，我也深刻了解到毒品的危害性。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禁毒知识，不仅自己远离毒品，还会提醒同学警惕陷阱。
5: 张家口、保定等地通过设立毒品展示台，开展禁毒知识问答等形式，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承德依托承德戒毒抖音公众号，在宣传点位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普及新型毒品、麻精类物质的防范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拓宽禁毒宣传覆盖面。涿州市禁毒办联合多部门走进高铁站，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出差旅客等流动人群，普及毒品识别技巧和涉毒举报渠道，提醒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潜在风险。
7: 我觉得这种宣传特别有必要，尤其吧，是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接触的环境复杂，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警惕。
8: 新型毒品、麻精药品伪装成各类糖果、电子烟、网红零食，一次滥用就可能造成对身心的永久伤害，毁掉个人前途，破碎家庭幸福。在此呼吁大家主动争当禁毒宣传员，把识毒防毒常识带给家人亲友。
9: 近日，在第4届链博会期间，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会上，京津冀3D 贸促会联合发布服务人工智能加产业行动倡议，共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
0: 昨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育集团成立，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三院三校一院项目之一，

0: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与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在教师管理、教学资源共享、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接轨，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当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同步揭牌。该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荣东片区，规划为全日制36班完全小学，每班学生40人，学生总人数1440人。
1: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进一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双向流动、互融互通的统筹城乡就业格局，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已导入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从今天下午5点至8月1号下午5点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初次登录参考系统后，需及时修改登录密码，并妥善保管相关信息。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使用参考系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考系统推荐方案仅供参考，最终的志愿填报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决策。
1: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须知，今年新增3+3贯通培养志愿、分配生志愿扩至3个，实行电脑远程网上填报，志愿分3大类多批次依次录取，执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投档规则，截止后不再受理志愿修改补报。
0: 进入暑期，出入境办证也迎来了高峰，很多平时工作室要上班上学的市民抽不出时间去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为此，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最近推出了专门的便民举措，请听报道。
2: 从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专门开设了暑期办证夜间专场，方便大家错峰办理证件。公民证件管理大队大队长王鹤轩介绍，夜间专场在市区设置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新华、长安、裕华、桥西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厅5个受理点，分点位错日开设夜间专场。
3: 5个受理点，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6点到8点，共44场延时服务等你来办证，全程无需预约，随到随办。
2: 夜间专场可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首次申领及换补发。王鹤轩提醒广大办理人，现场免费拍照，建议穿深色上衣，
3: 不穿制服，不化浓妆。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还有24小时智能服务，港澳旅游二次签注、自助取证、打印出入境记录3项业务可全天候办理。暑期办证不用等，不请假。
4: 证件已到出口。
2: 记者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遇到了办理人张女士，她打算暑期出国游玩，苦于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办理，就赶上了这波便民福利，通过出入境自助取证机领取了护照。
5: 我是来取这个护照的，很快，7个工作日，我态度挺好的，然后也帮忙取。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预测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今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1: 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介绍，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1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

0: 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1: 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0: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管理提示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至80万元之间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标准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今天起全国上映，另外还有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包括《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当地时间25号表示，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0: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预计需要2年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
1: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官方回应。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
0: 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疯狂在全球找矿的动作都让欧盟坐不住，转头找上了巴西。据媒体6月26号报道，欧盟负责国际伙伴关系事务的委员约瑟夫·西凯拉正在巴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他25号宣称，欧盟向巴西提供了一项比中国和美国更有利的关键矿产合作方案，承诺将投资该国的精炼与技术能力。西卡拉称，欧盟的合作方式具有优势，因为其优先考虑商业可持续性以及稀土的本地化加工，这与巴西政府推动加工矿产出口而非原矿出口的政策方向是一致的。西卡拉表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巴西也要摆脱低附加值的商业模式，在国内创造价值。他将巴西包装为欧盟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称欧盟可通过包销协议满足自身需求，同时支持巴西建设本国精炼能力，使其逐步向更高附加值的供应链环节升级。
2: 聊这个话题，我倒想起另外一件事儿了，也是一个新闻吧。前不久啊，北京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对话，非盟泛非议会代表、冈比亚国民议会的一个议员叫乔布·优素法上台，他说非洲不想再单纯的供应原料了，希望中国把 AI 制造等等技术转移到非洲本地，开展精炼和增值加工，这就双赢啊！这是这位冈比亚人的对双赢的理解吧。所以联系到这则新闻哈，让人心生一些感慨。我们聊一聊，就是当今世界，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啊，你看我们的工业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后工业时代啊，当然我这么一说，有些国家工业化还没实现呢啊。另外，现在你说这个半导体啊 ，IT 技术、AI 技术。这个大家竞争越来越激烈，主要是领先的这些经济体在竞争啊。那么对稀土这个需求其实越来越迫切，关键是必须要稳定啊。你三天两头被卡脖子断顿儿，总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大家就开始疯狂的全球找稀土。那么原来有一些国家它有稀土矿，那现在当然觉得奇货可居啊。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矿石的买卖能挣几个钱儿啊？你怎么也得粗加工一下吧，那价钱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能精炼呢，你能把成品卖出来，那你话语权就无与伦比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说卖原油也是一个道理啊，那原油能值几个钱呢？但如果你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你不管说是成品油还是其他什么石化产品，那是什么价啊？所以现在很多就传统的啊，卖资源卖能源这些国家确实都有点想法。刚才我们讲非洲就冈比亚，哎，中国你把这个 AI 啊，把这个什么制造业你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你搬过来咱就双赢了。这新闻不给你看乐了，乐的你都懒得回应他了。那现在你看是什么呢？是欧盟找巴西，咱合作吧。在欧盟之前，中国和美国和巴西有合作，而且巴西也待价而沽，觉得自己现在这个状况能挣大钱，对这个买家我得挑着来啊，看谁给我的条件更优厚，我能挣得更多。这个按说也没有问题，你比如巴西总统卢拉不就是有一个表态吗？他是5月份访美的时候，

就说巴西不会重蹈覆辙，把什么黄金、白银啊、铁矿石啊以原材料形式出口，而无法获取工业附加值。巴方愿意和任何在其境内开采、分离和加工关键矿产的国家合作。那这个态度哈、啊，这种期待，这种对未来的愿景，当然可以理解了。换咱也希望这样啊，而且咱还希望什么呢？全世界就咱一家卖，哎，咱一口价，你们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余地。哎，你们没有这个资格，我说什么是什么，没二话。我们还希望这样呢，这是你的理想和期待。那么现实世界是怎么样的？中国网络上俏皮话吗？是吧？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要知道，我们就说从西方这个工业化吧，从人家那开始的嘛，从那儿到现在，或者我们说从大航海吧，从1500年到现在吧，我记得有本书是这么算的啊，这个世界上就是完全没有能源资源的国家，不是没有啊，把他们剔除不论，剩下的就是有资源有能源的国家。你包括中国，中国现在我们讲中国石油海外依存度70%，但是我们自己也产油啊，甚至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还能卖油呢，所以能源资源我们很多也有，不能说我们需要的100%都有，但绝大多数我们都有，所以中国也算在这个圈子里啊。很多国家你要论能源资源都有，美国也有啊。你说稀土，美国缺稀土啊，什么怕被中国卡脖子呀？他自己就有稀土矿，他自己国内，他境内就有啊。问题不在有没有这个矿，在于你能不能开采。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技术，比如什么呢？法律，能不能开采？你采出来之后能不能精炼？能不能做出产品？而且做出产品之后呢，你这个价格怎么样？有没有竞争力？这是一整套东西啊。那我们要说，刚才说了，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都有能源资源，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呀，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绝大多数国家也缺乏把手里的能源资源把它变成最终的市场产品，缺乏这个能力，这是现实。一直以来我们说西方国家一度是有这个能力的，石油是特别典型的例子。当年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英国在中东争啊，最后美国把英国赶走了嘛，中东很多产油国和美国是这样那样的关系，你比如有的是同盟盟友，你比如沙特、欧佩克啊，也有敌人呢，你比如伊朗啊。说到底，从美国这来讲呢，他把你控制住，你就给我这个最原始、最初级的这个原材料就可以了。我是工业国呀，我通过加工，最后我做出来的是能够投放市场的最终的产品，这个钱就我挣了。不是说不给那些提供原材料啊能源资源的国家钱，可以给，但他们挣的钱很少。而且你想现在啊，就是说如果人类真的完成绿色能源的转型，那你现在再卖油卖气儿卖化石燃料，那就更挣不着钱了，市场不需要了，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了，那就非常被动啊。大家都知道都懂，谁也不愿意落到这个境地，那一直以来就是这么个局面啊。真正你说终结这个局面的，中国确实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那我们现在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工业国，我们从全球也买能源资源，最终的工业产品我们做出来又推给整个世界。而且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满在哪儿呢？你东西卖太便宜，对吧？你比如说中国电动车要到欧洲去，那有一个什么呢？最低限价，你不能低于一个额度，低于这个数我们不能进口，你不能进我们欧洲市场，你得在这个额度之上，这是人家的要求。说起来可笑，不是怕你卖的贵，是怕你卖的便宜。你说这不疯了吗？那中国车卖的便宜，不是人人都买得起吗？不需要人人买得起，不能让人人都买得起，说到底是这么件事儿。因为这样的话他们的汽车产业就完蛋了。这么多年来工业革命以来，他们的曾经的啊这个辉煌的工业能够挣全世界的钱，那个模式不就过去了，那个时代不就终结了吗？所以他不能接受啊，他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中国确实是很独特的一个角色，在整个所谓这个发展中国家也好，那南方国家也好吧，中国确实很独特。全世界很多国家像巴西啊、印度啊，都想成为中国，都想搞工业化，但是其实都没有搞成，中国搞成了。那我们中国人分析这个事情，你说做成这个事情，天时地利人和呗，或者用最通俗的话讲，吃苦嘛。所以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讲，有时候我们谈到中国的成就，咱不是自吹自擂啊。你现在可以笑，可你吃了苦了。你想当年抗战初期，中国我们讲吗？中国的钢产量一年4万吨，人家日本还580万吨呢。从那么一个悬殊的一个几乎让人绝望的境地走到今天，你中国钢产量在全球是第一的，怎么做到的？吃苦了。你看看自己一身伤痕啊，我们这几代人吃了多少苦啊，
我不经常讲，就今天我们的孩子们还在吃苦啊，读书都很苦的，那我们有今天那是我们干出来的，那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如果你什么也不干，你想吃现成的，那那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你看，对我们来说啊，我们中国，我们这个角色这个位置也很特殊。一方面呢，就所谓传统西方八大国家，就是把着这个金字塔尖儿，在舒适区，就能享受这个丰厚的利益，原有的这个格局我们不认同，它需要改变。而像我们通过努力，我们成为一个工业国，我们当然要享受我们的努力带来的成果。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就是今天依然贫困的，很多传统的啊，就是原材料的产地啊，能源资源的提供者，这些国家他们大多也算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落后的经济体吧。那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态度啊，那你要想成为中国，那你就学习中国，中国怎么做的你怎么做呀。就拿稀土来说，不要说他们，就说一种发达国家，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啊，中国怎么做的，中国吃了多少苦，你们得吃一遍呀。而且你算是后发，后发你还有后发优势呢，你们甚至可以比中国人用更短的时间，用更直接的道路取得中国的这个结果，那祝你成功吧，这是我们的态度。但是免费的午餐肯定是没有的，那中国你发达了，来帮我们穷亲戚一把，把你那个技术搬过来我们用，咱双赢。这不叫双赢，这叫吃白食，这根本不可能，就不现实啊。那你再看那个欧洲对中国电动车这态度，那你们进入我们的市场占我们的份额，拿技术作为这个买路钱哈，想什么呢？所以重复一下，不管是那些发展中国家，那些原材料的产地啊，能源资源的提供者呀，一直在这个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嘛，全球食物链的底端嘛，你想翻身可以，中国怎么做的你怎么做。而且事已时宜，即使是你像中国那样去做，在今天这时代变了嘛，甚至规则也变了嘛，你即使像中国那么努力，也不一定能取得中国那样的成功，这是实话。而你不努力不去学，你只想拿成果，一切只能在梦中出现。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我们就说稀土。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中国有整个的这个生产的链条，整个的流程我们都掌握，技术有，产能有，那么市场份额我当然就有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世界把中国刨除在外，其他一些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要么没有这个，要么没有那个。你像巴西本身呢有矿，你说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国以外，就是个精炼的技术别人真的没有吗？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那你往一块凑吧。另外最关键的成本，你不如我们，你没有竞争力，扔到市场上就是个死，其实就这么个事儿。所以现在你看，就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啊，大家都是各怀心腹事，现在首先想的是什么呢？我先把这个矿先占下，最好还能排他，就是我占下了，你比如跟巴西这儿，我欧洲跟巴西合作，最好那巴西不要和中国，不要和美国合作了，最好这样。但是你占下来之后，或者说巴西呢接受了这方面的投资，他希望扩大自己的产能，他需要提升自己的技术，就所有这一切啊，你要想快点，你还是得和中国合作，你可以买中国的技术，或者拿一些中国能接受的条件和中国去交换啊，就是合作嘛。要么你就如我们刚才所说，把中国人吃的苦吃一遍，中国人走的路你走一遍，投入多少成本不论啊，时间是少不了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和西方不一样，我们没有去殖民，没有去抢啊，我们的舰队没有去用大炮轰开你的大门呐，我们完全靠自己的积累，就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吃苦，我们做到今天，它不可能是速成的。所以不管是刚才我们讲非盟的那个冈比亚，还是我们说这个如今的巴西，也包括美国和欧盟，想做到中国这个位置，想拿到中国目前的这个在稀土方面的优势，不做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投入不勤奋，是不可能的。那你翻回来，你要挑战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这种权威，这种主导地位，理儿是一个理儿啊，你也得投入啊，你不可能在这躺赢啊，就坐享其成，那不现实啊。但是话说回来了，不管是巴西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讲的冈比亚那代表也好啊，他们现在看到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就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吧，大家对稀土是有一种执念的，都在抢啊，所以他们代价而沽，捂住自己国内这个稀土矿，觉得这是个机会，想一夜暴富，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这个做法本身呢，确实又炒高了稀土的价格，让这个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更加白热化。而这个时候你想啊，中国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国内也有矿，
中学生都知道白云鄂博是吧？那么美国和欧洲可能就更糟。

0: 美国主导的归和平倡议。据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访问权限，据媒体25号报道，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秘书、印度代表团团长克里希南透露，美国已向印度保证未来不会切断印度对美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的访问权限。报道称，本周在美国举行的华盛顿归和平峰会上，印度提出了对美国拔开关的担忧。克里希南提到，我们有一种共识，而且美国官员确实提到过，一旦提供了技术接入就不会被切断，我认为那是一种保证。另据媒体报道，日前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回应说，我们意图明确继续以渐进审慎的方式发布 Anthropic 模型，这样可以确保我们自己的安全，也对印度伙伴安全。
1: 这则新闻其实围绕着一个概念，美国人提出来的叫归和平，归嘛，现在一说我们就讲什么碳基生命人啊，碳基生命，还有什么硅基生命，这个和什么人工智能啊、 IT 啊、计算机技术啊、芯片联系就更紧密一点啊。你看美国人挺会起名字，硅，它给人一个暗示，一个联想，还是涉及到半导体啊、 IT 技术啊、人工智能这些东西。归和平，哎呀，和平多美好啊，人类多稀缺呀，是吧？你看美国人挺会起名字，归和平，只要有一个阵营，有个圈子呀，就问你加入不加入。人家美国人又领衔搞了一个朋友圈，这是去年12月份的事儿吧？美国政府宣布启动这个归和平倡议，这个倡议呢，美国是核心嘛，搞一个圈子，就是要协调 AI 芯片供应链和出口管制，要应对中国在关键矿产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技术崛起，这目的很明确。那截止目前呢，参加到归和平这个圈子里什么人吧？你看啊，一个是欧洲，这欧洲里边欧盟单算还有什么德国、荷兰、英国，另外呢亚洲的日本、韩国得加入啊，新加坡，还有印度，另外呢大洋洲的澳大利亚，这得加入啊。再就是什么呢，哈萨克斯坦加入了，再就是拉美一帮国家，什么智利、阿根廷啊、巴拿马什么的，就是美国去年年底他那个国家安全战略不是要退守西半球吗？拉美他得控制，整个美洲他需要控制啊。其实现在很多拉美国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谈巴西的时候，我特别谈到这个话题了。有一些拉美国家正好他这个政权更替啊，一些新领导人上台几乎都是右翼的，那和特朗普生气相通啊，所以他们加入这个归和平也不让人觉得意外。但这些国家更多的可能国内有个稀土矿什么的，那至于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能够提供什么帮助，也许是个应用场景吧，别的恐怕就谈不上了。那现在这新闻讲的是印度，印度比较犹疑，一方面呢你说加不加入，加入加入，另一方面呢相信美国吗？不相信呐。而美国一系列的做法也没法让人相信呐。加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归和平就依赖美国的 AI 嘛，但美国要切断呢印度对美国的人工智能的访问权限，实话实说，那不说切断就切断啊，至少两个层面，一个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那说切断他犹豫吗？他不会犹豫的。再有一个，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本身在发展，发展发展到最后忽然出了问题，不得不切断，这是你现在根本预料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人给你拍胸脯打保票，你别信啊。那印度现在就很犹疑，一方面呢又想跟着美国走，另一方面呢又觉得美国要算计他，那你就焦虑吧。这是这个新闻讲的是这么个事儿哈，这个事儿放在这儿，你说我们能看到什么？围观一下啊，一样一样说。先说这个新闻的主角就是印度，印度这个角色吧，要说这个姿势也很难拿。其实这几个月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不好，因为对等关税的问题啊，买俄罗斯油气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等等一系列问题，印度自身的经济受到很严峻的挑战。另外，美国这时候扮演的角色不是帮忙，实际上是个出难题卡脖子的角色，所以日子很难过，两国的关系现在肯定不是高歌猛进。但我们曾经讲过，从1947年印度建国到现在，他最初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不结盟运动领袖吗？还是要独立于美国苏联两大阵营，冷战那个对峙的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力量，本来人家是这样的。但现在不是了，莫迪上台之后实际上是倒向美国了。那你倒向美国，肯定你希望从这个倾向之中受益，对吧？另外你

既然倒向了，原来你那地位可就不保了，你因之还要付出自己的代价，就你要拿出自己的成本来。那这里面有个得失的问题，说到底看你划算不划算吧。实际上到现在它不划算，从美国那儿没得到更多。当然美国从印度得到多少呢也很难说。前不久美国那个印太司令部不是改名了吗？改回太平洋司令部去了，把印给删了划了。那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搞那个印太战略，后来拜登萧规曹随搞那个美日印澳四方那个对话，这个平台其实你不能说彻底放弃，但是呢恐怕也是名存实亡，就这么个状况，双方的关系就这么一个状况。那印度现在做这个决断就很难，一方面呢你说倒向美国嘛，确实屡屡受伤，是啊，对方是个渣男，你不就是个怨妇了吗？屡屡受伤。另一方面你说不倒向美国，比如和中国真的展开合作，他可能又不甘心。因为我们讲印度是1947年独立吧，就那个当口印度和1949年诞生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如果比起来，实际上印度那个时候优势实际上比中国还要大，中国那时候真叫一穷二白啊。而印度呢因为被英国多年殖民吧，它国内还是有一些拿得出手的，甚至是工业有的，铁路什么的，它比中国强啊。而且中国打了几年解放战争啊，但是内战呢，那印度呢从英国手里独立，甘地讲的就是非暴力嘛，他不打仗嘛，所以那个时候印度更具优势。其实双方从一建国不在一个起跑线，人家是领先的，那你看史料你得承认这一点。但是到现在中国的 GDP 包括人均，正好双方都14亿人嘛，论 GDP 论人均 GDP 中国至少是它的5倍，这个你换谁也不好接受啊。所以说他这儿你看一个国家成熟不成熟啊，这个心态是很关键的。咱就说大英帝国英国，那做过世界霸主吗？大英帝国吗？日不落吗？但是后来被美国赶超，被美国取代了。偏偏美国那是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啊，13个殖民地独立了嘛。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啊。那印度和美国其实你从英国这家谱上讲基本上是一个层次，对吧？那你看人家美国成了这个样子，请问英国怎么样？英国安之若素，没事儿。到二战的时候需要求美国帮忙，那就求呗。到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和苏联打冷战，英国一开始搞什么三环战略，就倒向美国嘛，特殊关系嘛，后来又加入欧共体，那该怎么着怎么着啊，面色坦然，并不觉得屈辱或者不适。那我们开玩笑，这国家比较成熟啊，你说这不是脸皮厚吗？也不尽然呐、啊。你国家国力在这儿，实力在这儿，就像美国人说，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一旦你实力撑不住自己的野心，那不就摔跟头吗？所以我们讲，你看人家英国是怎么做的，那请问你印度调整自己的心态好了不？如果你不，那你就很尴尬，你和中国合作不甘心，你说你倒向美国吗？老吃亏，你怎么选？没法选啊。这是一个我们的感慨。第二个呢，我们还要说回到美国这个归和平是吧，刚才我不是说吗，名字起得不错呀，是吧，给人充分的想象空间啊。这我们就说到美国，从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吧，他提出印太战略嘛，那到现在他把原来那个印太司令部取消了，现在又搞成太平洋司令部。他去年年底12月4号推出这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又说要退守西半球等等。实际上特朗普完成了对自己的否定，这个任期是对上一个任期的某种否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中间还夹着一个拜登，你看他们推出了好多东西，之前又是奥巴马，就这些年你说美国人推出的这个概念非常之多了。原来有这个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什么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这是拜登提的，四方机制，这也算拜登提的，小而高强，那是拜登的。那现在人家特朗普来了个什么呢？归和平。当年奥巴马提的那个其实人家是个双环驱动啊，有一个 TPP， 这是跨太平洋的，还有一个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呢，这是奥巴马雄图大志啊，结果临下台的时候提的，被特朗普完全撕毁了。到拜登也没有再重新去加入那个 CPTPP。 你像我说这么半天，如果你愿意再联想，当年奥巴马时代还提出过 G2 呢，就中美国。我的意思，他们提出过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概念，各种各样的构想，规划各种各样的朋友圈，最后怎么样？最后就是新陈代谢，不断的提，那些旧的不断的被忽略被忘记，就这么一个过程，有什么意思啊？因为以往的这些概念往往是无疾而终，所以我们对这个归和平恐怕也很难就太乐观的理解和预期，这是我们围观啊。至于你加入归和平的这些国家，美国这些盟友，

可能更多的是什么？是一个姿态表态。你看他振臂一呼，马上我趋之若鹜，那最后到底这能持续多久，或者我能得到什么再说啊，那是另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那第三再说一个观察，就我们又说到拜登，当时他在台上提的那个小院高墙，你记得吗？脱钩断链去风险，脱钩断链是美国人提的，就是想和中国脱钩断链。后来欧洲人明确的说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和中国脱钩断链。但是呢，能脱多少脱多少，能断多少断多少，干嘛呀？去风险啊，去风险。说到底呢，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认为对中国依赖太多，太多了，我国家不安全啊，那我得减少这个依赖嘛，所以脱钩断链去风险。这个逻辑啊，你记住这个逻辑，这个逻辑你要说它有道理的话，那翻回来我们现在说这个硅和平，就说现在印度遇到的这个困扰啊，你加入了，对美国的人工智能你真的是依赖了，那美国要切断怎么办？美欧担心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太深，被中国拿捏，被中国卡脖子，所以才脱钩断链去风险。那你现在咱就说硅和平，就说人工智能这个，你这不对美国也超级的依赖吗？不单是印度，刚才我们讲这些成员，包括欧盟的一些成员，对美国都高度的依赖啊。你说你担心中国和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一样，我们是制度的竞争者啊，所以我不相信中国，我得脱钩断链去风险，我怕我国家安全有问题。但是我们就说，截止到目前，中国对他们构成什么威胁了没有？是我要格陵兰了，还是我要加拿大了，或者说我跟你玩对等关税了？我都没有啊。所有这一切恰恰是美国人干的，恰恰是你们最信任的这群主干的。而现在对这么一个角色，这么不靠谱一个角色，你们还要去依赖？你们不担心自己的国家安全吗？真要脱钩断链去风险，那你说是应该和中国这儿脱，还是和美国脱呀？你想啊，这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没人敢回答。那最后再感慨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也知道，理解美国人的焦虑，而且他们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有大量的投入，甚至很多人，他们投资界的呀，华尔街很多大咖都担心有泡沫破裂，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的这个损害。就 AI 泡沫破裂，这不是从去年就开始念叨这事儿吗？破不破的放在一边，就是美国真的是押宝押到 AI 上去了，就大语言模型，这咱理解，他确实下了这个决心，下了这个注。而中国呢，中国强调开源，这就是一个共享的概念啊。这概念其实已经开花结果了，美国很多最关键的企业也在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就大家思路是不一样。我们还回到新闻里边的印度，又想使用美国 AI， 又怕美国切断这个服务，就是说没收你的权限。那中国这开源的你用不用？就全世界范围包括美国和欧洲都有人在用，你用不用？那我只能说你爱用不用。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一场大瘟疫——黑死病。14世纪40-50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期。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今天是6月26号，1836年6月26号，法国国歌《马赛曲》作者鲁日德里尔逝世。他的人生与这部传世作品的命运形成了强烈反差。今天是6月26号，1900年6月26号，南方各省督府与英美达成东南互保协议。这一活动阻碍了义和团运动向南发展，并使帝国主义列强得以集中兵力在北方发动侵略战争。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话说在公元1338年左右，这是在中亚草原了，说发生一场大旱灾，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吧，这个地区爆发了局部性的瘟疫，之后又通过人员的流动呢，就四处蔓延吧。这个传播的起点呢，是一个小城市叫做加法。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实际上在克里米亚半岛，就是黑海之滨啊，克里米亚半岛。这个加法呢，是被意大利商人控制的一个小城市，它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版图。附近呢，就是蒙古人的那个金帐汗国呀。那你说然后呢？然后打仗啊，蒙古大军向西进军，这个加法小城啊，就面临着危险。1345年呢，当时意大利商人和这个穆斯林居民就发生了不睦啊，就冲突升级，而这个穆斯林可能是占了下风，向蒙古人求援。那蒙古人借此就发兵，就是想征服克里米亚嘛，这战争就开始了。那这群意大利商人包括东罗马帝国的守军啊，就被围困。但是加法城小啊，城堡很坚固，而且守军抵抗很顽强，所以被困了一年。那么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讲的麻烦来了，那么就中亚草原的这个瘟疫开始在加法城外蒙古大军中蔓延，大批士兵死亡，所以最后蒙古军队呢撤了。但是他们用抛尸机呢，曾经把这个染病的死去的蒙古兵的尸体发射到城内，所以加法城内也开始瘟疫蔓延。按照史料记载呢，这个被瘟疫感染的人呢，首先是寒战头痛啊，然后是发热，这个昏迷，皮肤有出血，长恶疮啊，呼吸衰竭，快两三天，慢四五天，必死无疑。而且患者死亡之后啊，皮肤呈黑紫色，这叫做黑死病。那今天我们有些学者说，这就是一种鼠疫啊，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的传染病。当然即使今天有人也不认同这个观点，不过当时就说加法这个城是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一下子就一片死寂啊，人间地狱啊，还活着的那就跑吧。而这个时候城外的蒙古人也已经退了，也是由于饱受这个瘟疫的折磨啊。但麻烦在于啊，就加法的还没有染病或者还没有发作的这个人员啊，就是逃生，有几条船啊就返回祖国，就是意大利啊，结果等于就把这个病菌带到了欧洲。而不管是不是鼠疫吧，反正传播瘟疫的罪魁祸首包括老鼠和跳蚤，也就随着帆船到了欧洲。而这个时候在欧洲大陆呢，关于加法城被黑死病笼罩的这个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啊，大家人心惶惶。所以当这只船队到欧洲的时候呢，他们被阻挡，没有一个国家敢接待，所有港口都拒绝。那么这些船甚至到最后这个人啊全船死绝啊，就成为鬼船啊。到1347年10月份，有一条船侥幸存活下来，他们是用大量的财宝贿赂了当地的总督，就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啊，那个地方叫做莫西达港。当然咱们实话实说，这船员肯定活下来了，而且这船呢一靠岸马上就消毒隔离，但是没有用啊，因为 船上可能有老鼠啊。结果呢，不到一个星期，黑死病在整个西西里岛开始传播，然后又从西西里岛向内陆开始扩散，横扫意大利。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也不懂啊，没有办法解释，更谈不上治疗。为了寻求寄托，只好去教堂，但是祈祷不会有任何结果。其实我想啊，你想当时大家奔到教堂里，那人员聚集的话，那不更有利于传播吗？结果死者是越来越多。而当时不只是西西里岛，意大利北部瘟疫也沿着意大利商人的那个黑海的航道到了拜占庭，它的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那么在1347年10月，热那亚、威尼斯这两座城市，著名的商业城市，也成了瘟疫袭击的对象。那么最后整个意大利陷入一片惶恐。与此同

0: 同时呢，黑死病也没有放过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欧洲的近邻中东啊、北非啊也遭到了袭击。到1348年，就是历史记载，黑死病是兵分三路扫荡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还有巴勒斯坦。而且呢，因为估计就是人口密度非常大啊，所以瘟疫在欧洲的传播速度是越来越快。到1348年底的时候，整个欧洲大陆无一幸免。这时候只有谁呢？被英吉利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能够暂时苟且偷安啊。但是1349年春天，黑死病是从法国的加莱进入英吉利海峡群岛。据说当时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是爱德华三世啊，听从御医的建议，就禁止全国人民抓鱼。但是黑死病还是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迅速蔓延英国全境，甚至北欧也没有例外。1349年的5月啊，一条英国商船远渡重洋，把黑死病带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352年黑死病袭击欧洲最东边的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主教也相继死去。那1348到52年是这场黑死病的高峰期，到1352年以后，黑死病在欧洲的势头逐渐的减弱，这导致欧洲人口大量的死亡。具体死亡的数字哈，缺乏足够的统计，后世一般估计在2500万左右吧。当时欧洲人口1/3没了，甚至在14世纪以后的300年里，黑死病也没有绝迹，它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大战可以相提并论。
1: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事情可以相对是一个超然的态度。当年你想它是在巨大的恐怖啊，你呼吸每一口空气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是在恐怖之中啊，而且你可能会担心这个每一次呼吸可能都会吸入致命的病菌，让自己也成为死亡者之中的一员啊。感慨两句什么呢？其实到今天，就黑死病这个事情，人类也没有彻底搞清楚。我说了，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一种鼠疫吧，但很多人就觉得不像，也有人提出它就是一种类似埃博拉病毒那样的病毒啊，致命的病毒啊。但总的来说，这个灾难对于人类，特别对于欧洲人的这个文明的进程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啊。有人讲这个就是一种大自然对于人类啊，就对于人口的一个制约啊，有人管它叫上帝之鞭啊。那今天我们要说文明发展到今天啊，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就医学的进步，还有很多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虽然人口流动远远超过当年，但是我们好在还不至于遭到类似黑死病这样的袭击了。但是这个灾难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啊，警示应该是一直存在的吧。今天6月26号哈，行了，换换心情，换换感受哈。1836年的今天，谁呢？鲁日去世了，鲁日德里尔，他是什么人啊？法国国歌《马赛曲》的作者，是这种感觉的。

说到国歌，国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乐形式啊。全世界国歌很多，反正我个人有兴趣就找到就听，找到就搜集啊。这里面你看，其实法国的这个马赛曲和中国的国歌类似，它是战歌。这就说到马赛曲的诞生吧，它的作者就是鲁日德里尔，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呢斯特拉斯堡市卫队的一个工兵上尉。他当时经常呢去市长家里做客，这个斯特拉斯堡的市长叫做迪特里希，他是阿尔萨斯著名的一位爱国者。这个迪特里希的夫人啊、女儿啊，好几个女儿啊，和市长一样，一个是怀有非常坚定的爱国的情怀啊、革命的热忱，同时对这个年轻的军官啊、这个鲁日啊、这个上尉啊也很喜欢，欣赏他的勇气和才华。话说在1779年的冬天，当时饥荒笼罩斯特拉斯堡，就市长本身的生活也很贫苦啦。据说有一天这个饭桌上就剩下暂时配给的面包啊、几片火腿。当时迪特里希还是安详地望着这个鲁日这来做客，我们说只要市民们节日里不缺少热闹的气氛，只要士兵们不缺乏勇气，吃的虽然不丰富啊，也算不了什么，革命的情怀嘛。然后这个市长跟女儿就说，酒窖里还有最后一瓶酒，拿来让我们为自由为祖国干杯吧。那么当时斯特拉斯堡有一个爱国主义的盛典啊，就是鲁日

日呢，应该是喝几杯酒，写一首能够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这是市长的期待。那女儿们就鼓掌喝彩，把最后一瓶酒拿过来，为父亲和这个年轻的军官斟满酒杯，直到把酒喝完。午夜嘛，寒气逼人啊，这个年轻的鲁日说是折腾了一夜啊，最后可能也没有写下什么来吧，就伏在钢琴上睡着了。到第二天天明，夜里边的那个旋律啊，像梦一般的就在他的头脑里浮现。他是一口气写了歌词，谱上的音符，然后呢到这个迭特利希家，又是一家人凑在一起，还叫了几个爱好音乐能够演奏的朋友，由这个迭特利希的长女来伴奏，鲁日高唱自己的这个作品。这首歌曲当时叫做《蓝鹰军进行曲》，说这个歌到第二段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流眼泪了，到这个歌唱完之后，就是所有的人，包括这位市长和他的夫人、女儿们、年轻的军官和朋友们，是哭着拥抱在一起。这就是马赛曲啊。1795年7月14号，法国当时的这个督政府宣布把这首歌作为国歌。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法兰西共和国啊也是把这首歌定作国歌。那么中国当时一个改良派的思想家叫做王涛，在1871年在香港出版《普法战记》的时候，第一次把马赛曲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更有意思的是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啊，当时俄国的临时政府把这首歌这个曲子配了新词儿，作为俄国的国歌。但十月革命以后呢，俄国人选择了国际歌作为国歌。前进，祖国儿女，快奋起，光荣的一天等着你，你看暴君正在对着我们举起染满鲜血的旗，听见没有，凶残的士兵嚎叫在我们的国土上，他们冲到你面前杀死你的妻子和儿郎，武装起来，通报，把队伍组织好，前进，前进，发抖吧暴君，卖国奸人，无耻的狗党狐群，发抖吧卖国的阴谋，终究要得到报应。我们不羡慕侥幸偷生，愿意与他们分享棺材，为他们报仇或战死就是我们最大的光彩。武装起来，同胞，把队伍组织好，前进。马赛曲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受群众欢迎、喜爱、流行最广的自由战歌。其实后来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这首歌也曾经被填上西班牙语哈，广为传颂。那对于中国人来讲，我记得有一部老电影叫《卡萨布兰卡》，关于二战的，那是法国战败投降之后，一些法国人跑到卡萨布兰卡，就是那是法国之前那个殖民地啊，从那儿想拿到签证跑到美国去。那部老电影呢，里面有一个情节，那是黑白片了，就是在酒吧里，当时占领军就是德国人啊，一帮人在那儿演唱纳粹的军歌。结果在场的一些法国人，包括这个酒馆的老板，就让乐队演奏马赛曲。

呢，在酒馆里的法国人齐声高唱，令人动容啊！就你看，任何一个民族里都会这些爱国者，都会有啊对这个国家深沉的爱。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啊！6月26号，1900年的今天呢，当时是大清国啊，南方各省的督府和英美达成所谓东南互保协议。当时呢，如果说你叫农民起义也好，叫造反也好啊，其实一直以来呢是南方多。其实不光是大清国，你往前追其他一些朝代呢，也是如此。但是有意思在哪儿呢？就1900年那个义和团啊，所以农民造反呢，不是南方，是北方，就山东吧，然后直隶是这样过来的。而作为统治者呢，就是当时大清国呀，他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呢，和以前也不一样，他是想利用义和团这个所谓扶清灭洋啊，去打击洋人的势力。之前我们节目也分析过，这里面可能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在于，慈禧认为洋人们是支持光绪，让自己放弃垂帘。所以最后不惜是同11个国家宣战，然后就是八国联军侵华了。这段历史让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不忍卒读啊。但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意外和耐人寻味的事情在哪儿呢？一方面呢，就清廷啊，清政府啊，是要求南方的大员，就南方诸省啊，也要支持义和团。而这些南方大员们公然抗旨，搞了一个所谓东南互保。这里面包括这个湖广总督是张之洞，两江总督是刘坤一，闽浙总督是许云奎，还有四川总督是奎俊，福州将军是善廉，大理寺卿是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堂，安徽的巡抚王之春，当时两广总督是这个李鸿章啊，他因为奉旨北上议和，他当时不在南方，但是他是最先倡导互保的。那么当时有一个大背景，就是1900年呢，当时长江两岸是英国商人的一个所谓市场，那么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对英国人来讲，对于各国来讲，觉得都是巨大的压力。就是如果说这个全民啊，义和团嘛，义和拳啊，全民们这个造反运动如果是就是蔓延到南方的话，会威胁到英国也好，包括其他多个国家在中国南方的商业利益。所以当时英国政府打算向长江派遣军舰。当时在大清国宣战的前4天，英国代表去见张之洞，就说长江流域要发生动乱的话，英国政府可以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而张之洞呢，听到这个话之后就非常警觉，就说如果需要援助，我找你们啊，但这儿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说自己有能力防止义和团在本地蔓延。之后他马上给这个两江总督刘坤一就发电报，双方达成一致，说这样啊，就是联名啊致电当时大清国驻英国的大使，让他转告英国政府，就中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安全。那你英国人一旦派军舰到长江，那会引起百姓啊惊摇生事，所以需要找一个就是双方都能觉得安全的办法。那么张之洞呢，先前给英国领事电报里就提出来有一个互保的概念，后来就演变成所谓东南互保的章程啊。所谓互保呢，简单说就是说，那我们中国吧，就是南方官员呢，我们不支持义和团，不承认啊中央政府对各国那个宣战的诏书，而且我们采取措施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就在我这儿的利益我来保。那么洋人呢，你不得在中国南方采取包括这个军事攻击一类的在内的任何的过激行为，就你在北方该怎么着你们打仗啊，南方你们不能这么干，那你得遵守就是大清国的法律和道德礼仪啊，和中国以和平状态进行正常的商业贸易。另外还值得一提，当时大理寺卿盛宣怀啊，他也是电报局的督办，他是因为职务的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啊要召集义民啊，就搞义和团啊，他最先看到朝廷的这方面的这个命令，他就把这个电报给扣下来了，因为他等于说管电报局啊，然后马上给李鸿章发电报。盛宣怀很准确地预测到了这个政局变化的未来，他提出来就是联络一气以保疆土。那么李鸿章马上又把这个电报转给刘坤一、张之洞，那么这帮人觉得这大事不好啊，这个整个中国要对西方宣战呢、啊、怎么办？所以最后这帮人商量说啊，一个是朝廷这个决定啊，应该是所谓暴民胁迫了政府啊，朝廷里可能出了全党啊，就是义和拳啊，那么这个决定是不对的呀，这不应该是皇上的本意啊。而且张之洞提醒说，千钧一发啊，你保住使馆才能挽回局势啊，而当时北方就是北京已经开始围攻使馆啊，而这时候中央政府要求北上勤王了，
所以南方这帮大员就是进退两难了。那么这就涉及到当时大清国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南方大员们呢，就南方经济形势其实比北方还要好，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而作为这个中央政府，当时大清国这官场呢，这实际上潜规则是什么呢？你该贪贪啊，该受贿受贿，该腐化堕落没有关系，消极怠工也可以，这算是小节。但是呢，官场是不允许抗旨，让你勤王你得来人。而没想到李鸿章当时就回了一条，就是给朝廷发了个电报啊，此乱命也，越不奉诏。越就是广东啊，我是不听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抗旨，但你这个旨啊是个不真实的伪诏，是假的。那大约就这个意思吧。关于所谓东南互保的，说起来话就长了，简而言之是这么一个格局。那这个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之前我们也聊了，就是慈禧当时真是昏了头了，你没法拿他当民族英雄，同时向这个西方十一个国家开战，最后是八国联军侵华。那你说你真的保卫自己祖宗的基业和疆土吧，跑了，最后整个中国损失惨重，那么这种家天下的嘴脸啊，一览无余。那这个逻辑链是什么呢？中国被人家打开了大门，那这时候真应该是励精图治啊，卧薪尝胆啊，应该是这样。

0: 可当时慈禧考虑的，现在大家分析嘛，不就等于说西方国家在压光绪亲政，慈禧退位，所以不干了，还是为了权力，最后下多国宣战。那实际上这更多的是一个姿态，也并没有做打的准备。那朝廷里有些大臣拦着说别这么干呢，就杀，拦着就杀，这决策很烂，仗打的也很烂。然后慈禧又跑了，带着光绪啊一帮这个随从就逃难去了，把这北京把首都留给了洋人，给祸害的不浅。出去第五天这就开始推责任，实际上后来战争结束和谈嘛，这洋人还追究责任呢，支持义和团的，支持开战的大臣啊贵族杀又杀，就怎么着也不对了，反而是这些提出东南互保的这南方大员吧，没事儿，不追究，做得好，做得对。那为什么这个呢？有几个因素哈，一个关键的因素，这帮这个东南互保的大员更多的也是汉人，汉族的大臣，所以当时这个中央这个朝廷啊，其实也是鞭长莫及，惹不起，管不了。再就是客观上讲呢，因为东南互保，至少一半中国没有和洋人闹翻，经济上也没有全盘皆输，没有太大的损失啊。客观上讲，等于慈禧使性子，整个中国付出很大的代价，而南方还好一点，就没有满盘皆输啊。另外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就是所谓洋务派嘛，在和西方接触之中呢，他确实不管是从谋略上，从政治制度上，在这个外交博弈上也吸收了对方的一些经验吧。所以翻回来你看这些东西啊，又用到了就是南方啊和中央的博弈之中，那这个格局和以前比真的是不一样了。不过凡事两面看，因为所谓东南互保，所以这些西方列强呢得以集中兵力到北方和中央政权去死磕了，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了嘛，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孟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0: 及节目回放。朋友们在节目直播期间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那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炎炎夏日，气温也是节节攀升，那很多朋友也都会出现心烦失眠、心慌乏力、头晕胸闷的情况，其实这些身体信号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好好的养一养心了。中医经常说夏季属火，通于心气，那夏季呢也是我们养心护心的关键时节，尤其是对于心血管健康的养护更是不容忽视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毅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解科学养心安心度夏的适用方法。王医生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嗯，好嘞。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的王成毅医生。今天啊，很高兴能在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与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养心的健康知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养生帮助。嗯，谢谢大家。
0: 好，也非常欢迎王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是想跟朋友们更多的聊一聊这个养心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好奇，为什么夏季养生的重点就是养心呢？我们夏季的心脏是不是容易受到一些影响？接下来呢，就请王医生来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也欢迎朋友们全程啊详细的收听，有相关的养心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当中留言来咨询。首先我们先有请王医生给大家从中医的专业角度讲一讲，为什么夏季要重点的养心，夏季和我们心脏之间有怎样的养生关联呢？
1: 那个就是开讲之前，我先跟大家就是提问一下大家，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入夏天一热，人就容易这个心烦气躁，睡觉睡不好，有的时候还有这种胸闷心慌，个别的有这种感觉，哎，自己脾气就是夏天明显比冬天要容易这个着急上火。这些情况吧，不是大家的错觉，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确实心脏承受的压力更大，所以说表现出来的一些特殊的状态。那从中医的角度，为什么我们夏季要重视养心呢？中医啊讲究天人相应，也就是说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四季之中春天对应咱们的肝脏，夏天对应咱们的心，秋天对应咱们的肺脏，冬天对应咱们的肾脏，而夏天五行属火，五脏之中啊这个心脏正是跟这个夏天的火相对应，所以说夏天养心是关键。
0: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夏天要格外的重视我们心脏方面的健康哈。其实刚刚王大夫说到这个夏天一来，这个温度一高，很多朋友觉得胸闷呐，甚至脾气都火爆了。我比较个人的感受就是觉得夏天之后好像不太敢吃羊肉了，特别怕上火。
1: 是
0: 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夏天，您刚刚也提到了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理论来去支撑它。一般来说夏季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我们身体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比方大家出现这些信号之后就可以去稍微警惕一下，说哎呀，我有可能是需要关注一下我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了。它怎么跟我们说的实质性的心脏不适来区分一下呢？
1: 咱们中医啊，这个夏气通于心，夏季阳气最盛，所以说这个心属火，同气相求，有时候会有一些症状，但是这些有些症状吧是相对来说是正常一点的，有一些可能是病态的。我们要了解清楚这个，要先区分一下关于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特殊表现。我们中医讲这个要分虚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属实的，包括这个心火亢盛的，夏季外界火邪比较助长这个心火以后，会出现这种以热和这种扰神为主要表现的，比如说咱们的心烦失眠，还有一些口舌生疮，小便的这个短赤涩痛，另外严重的会有一些这种脾气不好，比如说狂躁沾雨，这是比较严重的状态。 从咱们别的表现上，因为中医讲究四诊合参，这个舌头上看着这个舌头会表现为鲜红，尤其这个舌尖，有的我们舌尖生疮，说上火了，夏季可能这些更表现。另外还有这种有一些体质比较偏弱的，它的表现不会是这种特别亢盛的表现，它会表现出各种不足。比如说我们虚症又可以分为这个心气虚和心血虚，心气虚的表现可以出现一些心慌气短，有的人神疲乏力，比如说咱们再往后一点，有这种伏天，会有这种不想动不想吃东西的状态。另外还有这种自汗胸闷，这种情况下舌头是这种偏淡的，我们的脉象上会有这种虚弱无力的表现。还有一些心气虚比较明显的，到这种热的天气会有这种心悬着的感觉，感觉够不着地儿。而心血虚吧，它侧重于这个血液亏虚，阴血亏虚的表现，可以表现出也有心悸、健忘、失眠，容易惊吓，容易受到惊醒。还有这种头晕，面色会有这种偏有的这个苍白，唇色偏淡，女性会有这种月经量少的表现。
0: 好像听上去全身的哈这种反应都会有，
1: 是
0: 便对于这个温度的变化来说，好像大家这个身体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四季包括温度、季节、时令实时相关的哈，
1: 是的，
0: 相连非常的紧密。那听完王医生的讲解之后，大家也能够对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的来察觉一下，是不是心脏发出了一些小信号了。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管有没有基础的心血管问题，夏天养心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还年轻，而且我每次体检做心电图我心脏也没有事啊，我做心脏彩超也没有事啊。但是进入夏季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是要来关注一下的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大家最关心的日常的养心实操环节，就是很多朋友都关心说，这个夏天我们想要去养心的话应该去注意什么问题。首先就是说，夏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些天哈，就是这个白天越来越长了，晚上明显也变短了，很多人的作息也就不规律了，大家不经意的就会熬夜呀、晚睡呀，都成了常态了。那中医经常会说到这个子午觉，它是不是对我们养心就会比较重要呢？
1: 是的，这个中医子午觉还是这个说法还是非常正确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到了，中医讲究要人与这个天人相应，所以说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天亮的比较早，黑的比较晚，所以就是白天比较长，夜晚比较短，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更适合熬夜。确实有一些大家就习惯性的就晚睡。
0: 对，
1: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有一定理论支持的。所以对夏季来说，就是应该适当的晚睡，但是应该早起。但是咱们所说的晚睡吧，一般不提倡超过11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子时。因为从现代医学来说，这个子时这个时段开始，我们的很多激素开始分泌，所以说一般还是讲究在这个时间要进入一个睡眠，有利于第二天的这个休整。早晨一般咱们这个5-6点，因为根据这个夏季的这个特点，天就已经很亮了。这个时候就提倡大家早起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这个锻炼呀，这些小的一些活动，帮助一天这个精神状态饱满。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午觉，夏季更这个支持大家中午有一个短暂的小憩，时间可以不用太长，有这么这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中午的这个午时这块是心经当令的时刻，这会儿应该是这个心经最旺盛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夏季本来就天气比较热，两火相应，容易这个损伤我们的心阳，所以建议中午有个短暂的小憩。如果说这种工作不允许这个正经的休息，哪怕这个5分钟趴一会儿闭目养会神也是会有帮助的，可以缓解下午的疲劳感呀，这个对一些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可以改善冠脉的供血呀，对心脏都有好处。
0: 您刚提到说这个晚上别睡太晚，最好别超过11点哈。
1: 是的。
0: 那比方有的朋友他要是10点多就睡了，但是半夜1-2点又醒了，半夜就熬上个1-2个小时，再到4-5点再接觉，这个 有影响吗？
1: 一般也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夜间这个时间段吧，是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个休整过程。因为咱们心脏这个特点跟别的脏器不太一样，别的脏器都可以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但是心脏是24小时跳动的，所以说我们夜间应该是一个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我们的心脏的一个休养的过程。所以说晚上你在这个半夜再起来以后，再让它多工作一会儿，早晨再补这个觉，不利于咱们的正常作息，还是不太提倡。
0: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稍微的调整跟克服一下哈。另外您说到这个休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要叮嘱大家的呢？
1: 另外就是休息这块，还有就是说，我们因为中午的时间都比较宝贵，下午大部分人还要有下午的工作要做。咱们一般讲究午休，不要吃完饭以后马上就休息，一般有这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间隔比较合适。另外也不太提倡这种午觉一睡睡时间很长。一个是影响第二天晚上，因为你中午睡多了，晚上肯定睡眠质量会下降。另外就是说过分的中午的休息时间过长，尤其这种超过一个小时以后，下午的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有个短暂的小憩就可以了。
0: 所以这样好像听上来就是我们成年人其实跟儿童，就包括小婴儿一样，每天的这个睡觉时长它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成年人每天就需要6到8个小时了，你中午就睡上2个小时，那可能晚上就是不好入睡了。我们其实而且觉得除了睡觉之外，夏天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开始琢磨了，说家里的空调是不是该清洗了，我们这个空调是不是该打开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离不开这个空调哈，空调使用不当会不会伤我们的心脏呢？这个室内温度跟通风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是因为现在这个小时候可能没这个感觉，现在这两年觉得夏天越来越热，越来越离不开空调了。
0: 对，
1: 这个空调的讲究也是这个使用也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还是说这个咱们讲究天人相应。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我们讲究这个叫夏长，是这个就是夏天是一个万物生发这个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阳气本身比较旺盛，所以适当的出汗是有好处的。这就说到我们这个不能一天到晚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要讲究一个适当的通风，适当的让身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感觉。如果说夏天本来是一个该出汗代谢的一个季节，你一直让它这个保持一个特别特别凉快的状态，不利于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体排毒啊这方面的。另外就是说这空调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咱们建议把空调设定在一个这个26到28度，这个温度不光是说省电啊什么这方面，因为这个心血管系统对这个温度的感觉是很灵敏的。一般我们心血管的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的交替的时候发病率会很高。对咱们这个正常人群也是这样，要这个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一般温差尽量小于5度以下。大于5度的话，这个你会很有感觉，在本来很凉快的季节，这个在屋里突然一出去以后，感觉这个汗毛孔猛的一下
0: 收缩了，
1: 对，释放收缩，不利于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另外也是忌讳这种，比如说运动啊，或者出汗以后猛的吹凉，或者说猛的这个洗冷水澡，这些都不利于咱们这个养生的要求。
0: 其实关于吹空调方面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去咨询您。比方我们首先说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也能看到有一些讲究养生的朋友，甚至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他们就说夏天我就是整个夏天不开空调，我就用吹风扇我就可以度过这个夏天。这种您建议吗？同意吗？
1: 这种的也不是很提倡，因为现在就是来说吧，就是心血管系统在寒冷的时候，还有这种过热的时候，它的负担都是明显增大的。因为刚才说到了，因为夏天正常的一个节奏下，人的心率啊，这个包括代谢都是增强的。如果说过分的让这个温度过高，不利于咱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个养护。这个对于老人，尤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般我们更是建议，尽量这个室温恒定。 让它就是比咱们外界温度就是舒服这么4到5度，对它的心血管系统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0: 嗯，还有一些朋友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到4月份他就已经开始吹上风扇了，然后到了5月份，我们这两天温度已经35度哈，明天36度，
1: 是
0: 越来越高的温度，他可能就已经整夜开空调了。也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方家里有孩子，他可能睡前开上个2-3个小时，中间关了，哎，比方半夜摸着孩子。

0: 的温度，这样对孩子这个比较好。如果说半夜猛的一出汗，猛的一再把空调温度降很低，对孩子这块肯定容易感冒。是，
1: 所以您的建议是，与其就是开两三个小时关了之后出汗再开，还不如设定个28度左右的温度，
0: 对，
1: 一直开着它。
0: 对，
1: 我们其实看出来哈，这个起居睡眠当中也有不少的细节。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王医生来探讨一下，其实这个夏天养心，我们还有没有饮食方面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说夏天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因为中医讲夏季饮食养心，有省苦增心哈，包括清淡清补的这种说法，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夏天又应该多吃哪些食物能够帮助大家去养心护心呢？王医生跟朋友们说一下吧。
0: 是，饮食上夏天也有这个夏天的特点，一般咱们夏天的饮食还是讲究这个清淡为上，有这种红苦相宜，这个关于这个省苦增心这个说法，夏季也是建议这样的，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比较特殊，我们一是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食物用来清心泻火，因为我们讲究这个苦可以清泻心火，五行中本身这个苦是入心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呀、苦菊，还有这个百合这类的，有助于这个清心除烦。但是这个夏天也有夏天的特点，尤其咱们进入这个伏天以后啊，会这个湿气偏重。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吃一些这个辛味儿，就是咱们说有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类的，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咱们除湿开胃。有一些这个咱们可能有这个体会，到了这个伏天的时候，吃点这种酸辣的一些东西，可能感觉这个食欲上会有帮助。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过量。尤其咱们说的苦味，一个苦寒之味过分会伤及咱们这个心阳，还有这个辛味也一样，辛辣刺激的过食也会影响咱们这个气血运行代谢， 伤害咱们脾阳，导致这个相关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嗯，说到这个神苦增辛，它是说让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辣的吗？
0: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大蒜呀、洋葱啊这类的东西。
1: 但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就爱吃辣椒，我们

0: 来就觉得夏天容易上火，他吃辣的是不是更容易上火呢？
1: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一点这个苦寒的这类的，包括这个苦瓜呀、百合呀，
0: 融合一下。
1: 哎，对，融合一下，对，中医讲究配伍嘛。
0: 另外您还说到多吃这个红色的哈，我们知道这个红色的大家自己想想都知道，红枣、红豆，包括这个樱桃一类的哈，现在也是樱桃当季的时候。
1: 是。
0: 那像这些，它红色的对应在这个我们说中医的养生方面，它就是养护我们心脏的嘛。
1: 对，因为这个咱们中医讲究取象比类，就是这个相对应的东西对应的脏器。咱们红色，因为五色入五脏嘛，红色正好主的是入心，因为心主火，红色的就是咱们火焰的这个颜色，所以说红色的东西理论上是能这个补充咱们心气的。红色的夏季的包括一些就是这个红豆啊，刚才您说的红枣啊这类，还有咱们可以这个敞开思路想，包括这个山楂、西红柿、还有这个红薯、西瓜，其实也都是建议的。
0: 哦，西瓜其实这个水果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就是情不自禁的就会多想吃点儿。
1: 是的，是的，
0: 就觉得比较清爽。
1: 是。
0: 那刚刚还说到清淡饮食，其实到了夏天，我们好像记得小的时候，比方说中暑了，家长都会赶紧给端一碗绿豆汤，就会让多喝点绿豆汤。那这个绿豆汤它确实有解暑的功效吗？
1: 对，绿豆啊，它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性偏干寒，有这种清热解暑利水的作用，所以说咱们绿豆汤对这个夏季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还有这个包括咱们说的这个荷叶茶还有酸梅汤，这类都是有这种生津止渴清暑化湿的作用，所以说都是这个夏季建议可以适当的都喝一下这些。
0: 正好适合大家去多吃多喝的一些东西哈，大家应该记一下。我们刚刚还说到了夏天之后，大家情不自禁的就会吃点冷饮，喝点凉啤酒，小朋友吃个雪糕哈，或者说买一个西瓜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
1: 对，
0: 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喜欢晚上吹着小风喝点啤酒吃点烧烤。那像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它对心脏有没有影响呢？
1: 因为夏天这个季节的特点吧，这个适当的这个冷饮啊，包括咱们说的冰西瓜呀，适当的摄入，就是属于说应季的食品或者这个食物，对心脏应该是没有伤害的。只不过我们要讲究这个摄入的量。尤其你看，我记着这个原来我们遇到一个病号，就是，这个他可能是干重体力活，回来以后中午也不想吃饭。看到冰箱里边有半块西瓜，就干脆直接拿这个西瓜冰西瓜当饭吃了。吃完以后，这个人就，这个到晚上开始不吃不喝，然后第二天就又拉又吐的。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物极必反，吃的有点过了。至于说咱们就是平时这个季节吃个冷饮，少吃点这个冰西瓜，或者说夏天这个三五个朋友这个坐在路边少吃点烧烤什么的，只要这个适当的控制量，问题都不大，但是一过量了都会出问题。
0: 对，就是别当饭吃哈。
1: 对对，
0: 别把这个当成替代三餐的东西来。
1: 是是，
0: 而且别天天这样吃。
1: 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朋友留言哈，说这两年流行晒背，那个三伏天的时候晒背，比方说进入三伏了晒上20分钟行吗？说这个能把身体的寒气逼出来吗？
1: 这个应该从我的角度来说不是特别鼓励，因为现在紫外线也比较强。对于咱们这个后边这个后背啊，确实是咱们督脉走行的，后背督脉是属阳，它喜欢这种温热呀，这种这个偏温一点的环境。但是本身这个季节这个伏天就是一个偏热的时候，这种有时候同气相应，容易太过而不及。所以说你夏天这个季节属于你坐着都会出汗，
0: 对，
1: 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这样晒，有的时候晒的会过度，因为咱们讲究这个中医汗为心之液，你晒的它过度了，出汗过多，它会伤到咱们的心脏。
0: 好像这两天这个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了哈，就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朋友们都在想怎么去让身体更凉快一点。
1: 是，
0: 我在昨天甚至一天都热到洗了2次澡，我觉得这个温度上来是让人会有一定的这个作息的调整。
1: 是。
0: 另外我们说的还有朋友留言问到说，对于阳虚气血虚的人，夏

0: 夏天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适合晒太阳吗？就是可能还他问的就是说想户外活动的话。
1: 嗯，对于夏天来说，咱们还是尤其这种越是气血虚的这种病人越应该注意，就是一般咱们讲究的这个晒太阳也好呀，户外活动也好啊，还是讲究这个10点之前，就是温和的状态下，天气不是说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下午也是一般咱们这个4-5点以后太阳落山了。
0: 那他说的这个点儿刚好是相反的，
1: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还是说你本身坐着就出汗，对于这种尤其气血偏亏虚的，你出汗越多，刚才说到了汗为心之液，有一些这个咱们病重的病人，尤其抢救的这类，到最后这个病人突然这个不行的时候，他会这种我们叫亡阳症，会一下这个汗就是汗如雨下。这种情况下就一般就是极为重症的才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这种病人，尤其越虚的病人越需要这种阴液的固护，所以说越要保证这个汗不能出太多。
0: 这个朋友还说，他说也许是自己身体太寒了，只有正午的太阳他才感觉够热度。我觉得这种可能就像刚刚王医生说的哈，我们不能够只靠自己身体的体感来去判断，
1: 对，
0: 是吧？对自己身体是不是有益？
1: 对，
0: 还有朋友留言说，想着夏天老人都讲究出透汗，现在就是为了把夏天吹的空调的寒气逼出来，不吹空调肯定就不用这样出汗了。觉得这个朋友好像在练武功一样哈，说想把寒气逼出来。这个想法您觉得科学吗？
1: 怎么说嘞？这个想法应该是合适的，就是说，你看咱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包括空调的使用也是，你不能一天到晚钻在这个空调屋里，它肯定是凉快舒服，应该适当的，尤其小朋友，比如说现在小朋友的这个上学环境也都改善了，屋里边都给他们配空调什么的，还是讲究这个，中间适当的给他们开窗通风，讲究有一段时间去适当的运动，让身体要有一定的这个出汗的时间，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处在这种代谢情况下。是适当的运动。
0: 还有朋友说去到这个养生馆之后会给推荐说刮一刮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叫心经、心包经和肺经哈，他说咱们专业的中医医生的角度来看，推荐这样来操作吗？
1: 可以这样的
0: 啊，就是
1: 对咱们这个胳膊上有这个心包经和这个手少阴心经和心包经、厥阴心包经这两个经络，对咱们这个心脏的改善有一定帮助。
0: 是，就是大家现在也都在琢磨各种角度的去养生哈、
1: 身体
0: 自己也在钻研自己身体的各种经络。那其实我们另外还要说一说，就是夏天的这个运动。其实夏天这个天气热了，就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就懒得动哈，要么有一些朋友他就想我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想趁着夏天多运动，多出出汗，把身体的这个湿气寒气逼一逼。那像您觉得咱们夏天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来去把握？哪些运动适合夏天来养心？哪些运动又不太适合夏天？
1: 是，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很有学问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咱们这个运动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行劳而不倦”，就是说这个运动啊，尤其是这个夏天，这个暑伏天这块更是这样，就是咱们要让身体有一定的这个劳累感、疲乏感，但不能让它有这种疲倦的感觉。有的人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还是以这种微汗为度，夏天的运动要恰到好处，一方面我们的这个适当的运动在这种夏天的这个温度下肯定代谢会更快，能起到一定加速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去这个有的就是爬楼梯，趁着这个季节我们去减肥，使劲让身体暴汗，这种情况下有点这个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种甚至有严重的咱们这个热射病，也是有的，就是急速的这种高温，然后让身体一下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这种是有一定危险的。夏季的一般咱们推荐的运动，一个是这个运动的时间段，还是刚才咱们说的，一般建议上午10点之前，下午5点以后，这段时间属于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凉快一点的。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咱们中医讲究因人而异，也是要区分这个人的一般状态。你说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去健身房也好呀，去操场上这个慢跑呀，适当的出出汗，这种的都是鼓励支持的。但是对于一些一方面是有基础疾病的， 或者说

0: 有偏刚才咱们这个观众，我就是这种心气虚、心血虚的这个病人，适当的散步在这个季节就足以了。因为您去外边这个走上三五百米，这后背马上就会有点这种微微汗。一般咱们讲究这种就是已经活动到度了，不用说去过分的去追求这个活动多大的强度，这样反而物极必反。
1: 有一些朋友还在后台留言问到哈，他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刮经络，包括有一些拔罐儿，这个可以每天去操作吗？
0: 这个要看一般的个人体质，就是关于刮痧和拔罐儿吧，我们是不太提倡每日去做的，除非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病人，比如说体质特别壮实，就是这个大小伙子，三四十岁，特别壮、特别胖的这种的，可以适当的拔拔罐啊，每天连续的应该问题不大。尤其有一些虚弱的病人，这个刮痧和拔罐还是要小心的，因为咱们拔罐现在咱们可以理解，这个拔罐以后毛孔这个都是打开的，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我们原来中医讲，这是一种让邪有路出来的一种方式，所以相对来说这种还是更适合一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身体的调理的话，不鼓励天天拔，一周有个两三次足矣。
1: 一周拔上两三次就算比较多了哈。
0: 对，
1: 我们其实也说到夏天，您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夏天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大家难免就会心浮气躁，易暴易躁易怒哈，
0: 是
1: 焦躁不安。那中医也说到心静自然凉，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句话，情绪对于我们心脏的影响大不大呀？大家日常应该怎么来调节呢？
0: 情绪对心脏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心脏这个脏器本身就比较特殊。我们讲心主神明，另外心主血脉，就是中医，其实中医上对脑的认识不是很特别到位，但是对心脏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心脏是这种神明情志的主要表现，所以说情绪会在这种气血运行上有很大的体现。对于这种情志来说，我们有这种心静自然凉，这种心静就是咱们讲究心火不亢，心静就促进这个水火相济。咱们心脏是一个主火的脏器，肾脏是主水的脏器，这种心静，因为古人有这种打坐练习吐纳，这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中医理论的。心静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讲究这个水火相济，心火不上炎，它这个下行温肾，然后肾水，因为水本身是主阴，是往下的，这种情况下肾水让它往上走，去这个濡润这个心火，让心火不亢，同时让这个肾也本身是一个偏阴的脏器，心火下行去温肾，让这个水火相济，这种情况下会这让就是咱们这个心静自然凉的一个理论支持。
1: 所以说大家应该尽量的保持我们心态去平和哈，
0: 是
1: 多给自己一点安静的环境，没事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起居啊，包括饮食还有运动情绪，这全方位都做好了之后，大家应该就能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夏天哈。
0: 是，
1: 那像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基础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夏季养心它有没有一些特殊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0: 确实是，就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啊，本身这个夏季这个高温的这个季节，心脏的负荷会明显增加。一般咱们大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夏天不管烦躁易怒也好呀，活动以后出汗也好呀，它是一个高代谢的状态，所以说心血管系统比平时要承担更大的这个压力。对于咱们特殊的这类病人啊，一定要防止什么呀？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对于这种基础疾病人群，咱们主要一般两点，一个是防意外，一个是稳指标。对于一方面就是说这种血压的特点，理论上夏季这个季节血压应该是会比平时要偏低一点。这个偏低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咱们出汗，一方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摄入不足，比如说有的人喝水不是很及时，出汗又比较多，血容量不足了，血压就下降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季节，降压药可能涉及到要调整。另外就是说这个有的愿意出汗呀什么的，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来说，运动方面一定要注意，找这种凉快的时段，适当的活动活动，呼吸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就可以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

0: 尤其中午正午的时间，还是讲究一个找一个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环境，减少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压力，这样是更有利于这个疾病的。
1: 嗯，您刚刚也提到，到了夏天之后，可能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有这个血压偏低了的情况，就它会比平时要低一点哈。
0: 是。
1: 那能不能自己去调节一下药物呢？因为有一些老血压的老病友哈，他可能就觉得我对自己身体有了解了，我也有把握了，我自己增减一些药物可以吗？
0: 一般不太建议。它是这样，一般因为咱们现在大部分用的这个降压药吧，它都是个长效降压药。有好多这是咱们老病号，因为我们的病人也有这样的，就是出院的时候血压调得挺好，吃一段时间他觉得血压没那么高了，或者说今天一测血压偏低，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停掉以后发现第二天血压还是低，就弄得他不知道怎么着了。因为现在的这类降压药不是说您今天不吃血压就肯定高或者肯定低，因为身体里边血药浓度是基本平衡的，你哪怕哪天漏服一顿，血压理论上也不会大波动。所以说因为慢性病后期像高血压啊、心脏病更多的是一个慢性病的管理，慢性病的管理就是需要医生的介入，建议还是这个作为这些老病号，就是收集自己的信息，血压心率记录清楚，然后咨询医生，这样是最好的。
1: 最安全最有效的。
0: 是的是的，
1: 别去自己来判断是不是要增要停要减。
0: 是是。
1: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王医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更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养心。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聊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比方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夏天出汗越多，排毒越多哈，夏天这个血压低了就不用吃药，包括我们开头也说到了这个多吃点苦味的食物去降火哈。王医生也帮朋友们再来梳理一下吧。
0: 就是关于咱们一个一个来，就是这个出汗越多排毒越多，这个应该是 我个人就是说

0: 那理论依据不足、
1: 嗯、
0: 就是咱们要正确理解这个出汗与排毒的关系。咱们适当的出汗，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让这个身体，咱们的人身体就好像一个小工厂，有这个生产的，有这种这个往外排出的，出汗可以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这是确实的。但是我们要转变这个思想，不能说我去暴汗去达到这种排毒的目的。因为我们现代医学很明确的，我们排毒的器官是哪儿？肝脏还有肾脏、
1: 嗯、
0: 毛孔只是一部分。所以说要正确的理解，因为你这种大汗出完以后，这种你可能你排毒的效果起到一小部分，但是对人体的伤害，咱们刚才说了，汗为心之液、
1: 嗯、
0: 你相当于把人里边这些心血的这些精华的东西也一块带走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人的这个损伤可能大于获益。
1: 嗯，
0: 另外就是说还有这种咱们说夏季的这个血压偏低就不用吃药，因为刚才说到了夏季，这是这个季节的特点，可能血压、
1: 嗯、
0: 因为夏季天气偏热，血管会舒张，然后另外会多出汗，所以说血容量会相对来说不那么充足，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血压会偏低，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这个降压药，当然是一般在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啊。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人觉得，哎，我吃着降压药血压控制都挺好，那我是不是不吃药也没问题了？这些观点都不太正确，因为理论上诊断了这个高血压这个疾病，这个降压药就离不开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年轻人或者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的这部分人群，可以改善生活习惯，后期有个半年一年慢慢去停掉降压药。对于大部分的老年人群，血压药可能要终身陪伴，这种情况下就是看吃多大的量，或者跟你的身体状态去相关的，也是说密切监测，有不适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找医生很方便，去这个大医院不方便，但是社区医生会很方便，高血压的这种调整找社区医生完全可以。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多吃苦味的食物降火，本身这个理论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因为苦也分着很多，有我们讲究这种苦味对应的这个食物的性味是这种寒，有这种苦寒之品，它会伤及这个我们所谓的阳气，所以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吃一些这个甘寒类的食物，就是微苦的，包括咱们说的，哎，适当的吃苦瓜，适当的吃一些百合呀，这些就是这个。有所降火的作用，但又不至于说，哎，苦味太大，去伤到我们阴液，去伤到我们的阳气，适时有度，这样是一个那个好的一个状态。是，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思想上面都会有一些想当然的情况哈，比方我们经常会想当然的觉得说，通过出汗去排毒，通过出汗去排湿，那像这个排毒，您刚刚说了，其实这个肝脏才是我们排毒的主要的器官哈。
0: 是的。
1: 那像这个排湿器的话，通过汗能够排湿吗？
0: 有一定作用，因为你看身边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胖的人会更容易出汗。他会有这样的，因为中医讲有这种体质的观点，这种肥胖的人他是多湿的，是体内的湿气就是比较多。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出汗，尤其在这种伏天这种状态，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说，你说你靠这种出汗去完全解决你体质的问题，这样不是特别现实。
1: 我还想到有一句话，好像叫冬藏夏发，冬吃萝卜夏吃
0: 姜。
1: 那这些是不是也都意味着就是往外发散一些呢？
0: 对。因为那还是说，就是天人相应，这个季节适当的比咱们说的冬季肯定要适当的要发散一点。
1: 但是别发得太猛了。
0: 对，发得太过了就不好了。是。
1: 好，那我们最后也请王医生给朋友们再分享几个简单易学的中医养心的小方法吧。比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心包经这方面的这个刮痧呀，或者说我们身体的一些拔罐哈，或者您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在家能够操作的养心茶。
0: 咱们刚才也说到的这个心包经，原来有这种病号休息不好的，我也让他们这样做过，就是咱们心包的经的走行最简单的，这个经络你不好找，但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肘窝上臂的肘窝的位置，适当的早晨起来以后啊，适当的拍打的力度不用太大，就是说让它微微有感觉，一般就是拍击30次左右，让这个位置啊有点这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左右手各来30次，这样可以促进一个血液的循环运行。另外还有这个。

0: 有的朋友可能这个睡眠不是很好，这种的病人可以适当的什么呀，哎，晚上睡觉前一个是温水泡泡脚，这样有利于这个血液的循环，因为咱们脚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穴位涌泉穴，涌泉穴是入咱们这个肾经的，所以适当的可以睡之前啊揉搓揉搓脚心，有的朋友可能有那种哎，类似于刮痧板一样，在咱们脚心上也是这种来回这个刮挠，让它有点这种温热感。然后可以配上什么呀？配上咱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在咱们这个肘的腕横纹上2寸，就是咱们这个手腕这个位置有一个横纹，这个横纹上大概咱们3指宽往上的这个位置，在2个大筋中间。中间有一个掌身肌腱，这2个肌腱中间的这个位置，就腕横纹上3横指的宽度靠上2筋之间这个位置，手指用一般咱们用拇指垂直的按压，先轻后重，可以这种旋转的按压，大概的频率就是每分钟120次左右，可以揉按3到5分钟，2个手可以交替的这个进行揉按，这个揉按涌泉穴和这个内关穴2个交替，一个是这个心经，一个是肾经，两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水火相济，可以起到一个助眠呀，改善情绪的作用。
1: 这个一边听王医生说，一边就自己操作起来了哈。
0: 是，
1: 您接着说还有什么？
0: 另外啊，咱们还有一些就是夏季的常用的一些养心的茶，包括咱们这个西洋参、麦冬。你看，咱们说这个西洋参和麦冬，他们两个理论上都是偏寒，偏凉的这个药物中药，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这种干寒。我们说干寒养阴，苦寒伤阴，所以说西洋参和麦冬这类就是这种干寒，它虽然寒，但是它这种寒比较濡润，所以说可以适当的起到滋阴的作用。另外有一部分心火大的，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有这种口舌生疮，或者舌尖这个长疮的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这个莲子心的这个用咱们这个莲子心去泡水喝，这个清心火的作用挺强的，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较苦
1: 啊。对，这个误食过莲子心的朋友应该都感受过哈，确实是比较苦。
0: 是，
1: 也非常感谢哈，今天王医生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面、专业又实用的夏季养心的知识。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到大家的日常起居、饮食、运动、情绪，再到特殊人群的呵护跟误区规避，也让朋友们对于夏季养心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把我们今天的养心方法用起来，顺应时节，养好心脏，平稳度过炎热的夏季。然后再次感谢王成胤医生的精彩分享，同时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10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 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小学阶段的教育呢，我们经常会比喻成盖房子。低年级我们在打基础、打地基，到了中年级呢，我们在建主体，到了高年级我们开始做装修。所以说各个阶段的重点是不同的。那么习惯培养呢，也要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低年级的时候，一二年级我们启蒙立规矩，三四年级呢自律转型，到了五六年级、高年级的时候自主赋能，分级陪伴、阶梯式的培养，可以让好孩子的好习惯陪伴一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严小芬老师，从学习和生活两大习惯来拆解一下小学六年分阶段的一个培养方法，我们一起助力孩子们稳步成长。严老师下午好。
1: 好，大家好。
0: 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一二年级的比较低学段的孩子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年龄的特点，或者是说上了学之后孩子们普遍会有一些什么样共同的特点？
1: 一二年级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它是一个关键的过渡期，也是习惯培养从零到一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心智比较稚嫩，自控力较弱，依赖性呢又比较强，对小学生活呢充满了好奇心和这个陌生感。这个时候的这个习惯培养，我们不追求成绩拔尖，不苛求能力出众，核心目标是立规矩、养兴趣、磨心性，让孩子适应校园生活，建立基本的学习与生活秩序，为后续成长打下最坚实的一个基础。
0: 那么针对我们低学段的这些同学们，大家在学习习惯上，您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培养呢？
1: 一二年级的学习呢，知识难度比较低，内容比较浅显，关注的重点呢不应该是分数，而是让孩子爱上学习，学会学习，还有一个就是规范学习，培养最基础的学习素养与态度。因此呢，我们的学习培养重点是放在课堂规范、姿势养成、学习品质上，主要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专注听课的习惯。大家都知道课堂是学习的主阵地，低年级孩子专注力时间不长，平均只有15分钟到20分钟，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要求孩子整节课都纹丝不动，而是要培养他们眼到、耳到、心到的这样的一个课堂基本素养。引导孩子上课眼睛看老师，耳朵听讲解，嘴巴不随意插话，老师提问时能够主动思考，哪怕不会也要跟着认真的倾听。那么我们一年级的时候呢，老师们都会有一些考令，这个口令帮孩子们来强化这些习惯，比如小眼睛看老师，小嘴巴不讲话，要发言先举手，老师叫我再开口。那么家长在家里边可以通过亲子阅读、拼读、拼图、搭积木等小游戏呢，循序渐进的来延长孩子的这个专注时间，用小纸贴呀，表扬来强化正向这样的一个行为，让孩子明白上课认真听才能学得会。
0: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我们刚上一年级的小朋友的家长，就是不要说光盯着孩子，比如说你上课是不是没有搞小动作啊，你上课是不是有在认真听讲。那如果说跟老师的沟通发现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够专注力达到15到20分钟，其实我们家长就完全不用过度的焦虑，是吧，严老师？
1: 对，是这样的。
0: 因为我们了解了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特点、身心的特点，我们就知道了一年级的小朋友他在上一年级的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学习到怎么样专注听课的一个习惯。那只要跟上老师的节奏，然后我们家长在家配合就没问题。
1: 对的，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说一说，除了专注听课的习惯，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习惯需要培养？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课堂规范与这个正确坐姿的习惯。
0: 嗯，
1: 那在课堂上呢，我们老师重点是抓书写的习惯，要求孩子在课堂练习中，首先要坐姿端正，然后是这个握笔要正确，并且能够做到认真专注地做好当时的一些学习任务。
0: 嗯，
1: 把正确姿势和认真态度培养到位。那么在课堂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小口令，家长可以配合着，在这个家里边让孩子来练习，比如说头正身直，脚放平，两只小手平上平，这样呢，练习坐姿之后，孩子的这个体态，它能够形成一个固化的一个自然习惯，为今后的长期学习打下一个健康的基础。因为现在好多这个孩子，他就是因为坐姿不规范，视力呀、脊柱啊，都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0: 哎，是的，而我们家长在家对于孩子学习的这个姿势，其实也是要有一定的要求。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说，你看我的孩子刚上小学，他可能还不是说特别习惯啊，比如说在学校啊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回家，嗨，有时候心疼孩子，是吧？
1: 对，
0: 说你愿意怎么待着就怎么待着吧。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歪着或者趴着在那儿写，但其实就是这种状态也很难让孩子注意力集中。我们的一个好的身姿状态，一个坐姿状态，其实也是有助于孩子专注力的一个提升，是吧，杨老师？
1: 对，是这样的。
0: OK， 好，这是我们课堂的规范和正确的坐姿习惯，也是在低年级要养成的。第三个习惯呢？
1: 第三个习惯就是整理收纳的习惯。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整理学习用品是培养孩子责任心和条理性的一个起点。在学校里边呢，我们都是要求孩子课前准备好，要上课的课本放在左侧，文具放在右侧，这样让孩子这个为上课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在家里呢，家长可以督促孩子每天睡觉之前对照课表，把第二天的学习用品书本准备好，那么做到这个书本分类摆放，文具齐全不丢失。在这里边要提醒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带狼，哪怕孩子收拾得慢不整齐，我们家长只需要做到耐心引导，让孩子在这个反复的实践中养成自己的东西自己保管的好习惯，告别丢三落四忘带东西的小习惯。
0: 好，这个整理收纳的习惯真的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孩子还小，特别是刚上一年级的小朋友，说嗨，刚从幼儿园衔接到一年级，慢慢来啊，家长慢慢来的这个心态是对的。但是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嗨，他可能现在不太会，等到他高年级的时候就会了，是吧？
1: 是。
0: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可能孩子一开始收拾的时候收拾的也不好，收拾的也没有完整，可能他也有点丢三落四，这个没带那个没带。但其实我们家长要让孩子自己来做这个事儿，就算是他没带，这次可能今天没带，等到明天收拾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提醒，让孩子把东西带全。所以他确实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吧，杨老师。
1: 对，是的。
0: OK， 那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带牢，我们做好提醒就可以了。好，还有其他的习惯吗？需要培养？
1: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主动表达的习惯。低年级孩子呢，不敢问，不敢说，是学习路上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在课堂上呢，我一般都会鼓励孩子们大胆举手，勇敢发言。那说错了也不要紧，因为学习嘛，就是把自己不会的变成自己会的。那么遇到不懂的问题，要及时举手问老师，或者是课下了问问同学。千万不要把这个心中的疑问藏在心里。建议家长放学之后呢，每天花几分钟时间听听孩子聊一聊学校的事情，跟孩子有一个这样的互动，课堂学了什么，今天有没有交到好朋友。这样呢，既锻炼了孩子的这个表达能力，又能帮孩子建立自信。
0: 好，这个主动表达的习惯，是需要我们慢慢的来引导的，是吧，杨老师？
1: 对，
0: 有些小朋友可能他相对来说，他从小到大他就比较擅长表达，那可能这方面相对来说就好一点。但是有的小朋友是需要我们老师和家长共同来引导，孩子才会慢慢的比如说他有不会 的他会问，要不然有的小朋友可能不会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该怎么样问，他可能就藏在心里，或者是说他一直不说，他这方面其实就没有太学好。所以在主动表达这一块也是我们家长需要格外关注的。所以听到刚才严老师讲到的，就是在低年级的阶段，一二年级的阶段，我们更多的不是说关注孩子的成绩和我们真正比如说拼音学了多少，数字学了多少，是吧？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习惯。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阶段养成比较良好的和规范的学习习惯，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在教学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低年级孩子，因为没有养成规范的学习习惯，上课走神儿，姿势不正确，丢三落四。那么这些问题看似是小问题，却是他们中年级成绩下滑的一个隐患。

0: 相反呢，一些这个在一二年级把听课坐姿整理习惯打牢的孩子，即使他的这个基础非常的普通，也能够在后续的学习中有一个稳步的提升。这个呢就是低学的这个习惯奠基的力量，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根基稳固，步步登高。
1: 嗯，好，所以我们孩子在一二年级这个阶段的家长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重点要抓的学习习惯是什么。说完了学习习惯，咱们再来说一说生活习惯。低年级的小朋友在这个阶段，生活习惯我们重点要侧重什么呢？
0: 这个生活习惯它是决定这个学习习惯的，自理能力又能够影响自律能力。低年级孩子在这个幼儿园他是被全方位的包办的，进入小学之后呢，我们必须要逐步摆脱这种依赖，学会独立的生活。这一阶段的生活习惯培养呢，核心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点滴的小事入手，培养自理能力，还有一个规则意识，还有他的这个礼貌品行。
1: 您分别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我们要怎么样培养。我们先来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孩子的这个作息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比较头疼的。比如说晚上
0: 对
1: 不睡觉，早晨起不来，
0: 对，这个现象比较普遍。那么充足的睡眠其实它就是孩子学习与成长的一个保障。低年级孩子每天必须要保证有10个小时的睡眠，让孩子养成早睡早起、自主起床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他在幼儿园的时候都是靠家长每天这个叫醒他才能够起床。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到了一年级，我们就要渐渐的让他学会自己起床。我们可以给这个孩子准备一个闹钟，每天晚上9点之前定个铃，我们就要准备睡觉了。早上不拖延，不赖床，告别家长催促，定好闹铃呢，这个铃声响了，就让孩子起床，避免一个匆忙赶上学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让孩子这个踩点上学，因为在日常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有的孩子他踩点来了吧，他坐到自己的位置之后，他不会很快的投入到这个学习状态当中。
1: 是的，
0: 他会发呆。那么这个就非常影响他的这个听课习惯，或者是大家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学习任务当中。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规律作息其实不仅仅是说孩子到点儿他要正常的睡觉，我们更多的是说孩子他能够养成一个固定的生物钟，然后呢对于起床这件事情不再是家里鸡飞狗跳，或者是每天催来催去。其实催催催的这个状态，不仅大人很着急，情绪会影响孩子，孩子他在整个一早晨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手忙脚乱的，是吧？
0: 是这样的。
1: 这样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就算你孩子已经到了课堂上，他其实这一早晨的鸡飞狗跳，他也需要一个过程来把这个情绪平缓一下，才能进入到学习当中。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规律作息的养成，这是我们家长特别而且是很重要的需要抓的一个。那你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在晚上比如说他不睡觉的这个阶段和他早上起不来的这个阶段，那他如果要是说他就是起不来，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就任由他自己这样，比如说闹钟没响，或者闹钟响了他起不来，我们不需要就是说有这种催促吗？还是怎样？
0: 我一般在这个带班的经验是，那就让他迟到。迟到之后，然后老师会经过一些耐心的引导啊，正确的这个方法呀，会让孩子这个
1: 意识到说，
0: 对，意识到自己有错误了，然后我明天会怎么着。
1: OK， 所以我们家长可以跟老师来进行配合。有的家长是很着急孩子迟到，结果早上急急忙忙忙忙活活还是迟到了。
0: 对，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就是家长也反映说，哎呀，杨老师实在是我们已经催的，对，我们已经催的他实在是不能催。我说没事儿，让他迟到交给我来。
1: OK， 好，所以我们家长的这份着急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更多的我们要用比较合理的方法，我们可以跟班主任老师来
0: 跟老师来沟通，
1: 对，来配合。这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孩子养成这种规律作息的一个习惯哈，慢慢来。除了规律作息，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关注点其实就是基础自理的习惯。从穿衣、叠被、洗漱到吃饭这些
1: 看上去是小事儿，
0: 对，小的事情，然后再到这个整理书桌、收拾玩具这些看似的小事儿，都让孩子来独立完成。

0: 提个醒，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他确实他在小年龄阶段他完成的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要放低标准，是吧杨老师？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要期待过高，说孩子一做这个事情就得做的比如说十有八九挺完美的，不是这样，我们给孩子一个比如说他做不好我们再让他重做的一个这个空间，那慢慢的孩子就会感受到说我还是挺不错的，我自己也能把这个事情整理得不错，而不是说比如说孩子整理完了我们会说哎呀你这个又没弄好那个又没弄好，孩子这个时候就会很受挫，
1: 很受挫。对，
0: 好，所以我们正向的引导对于家长来说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来进行学习，同时我们重视孩子的这种基础自理的习惯。好，这两个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卫生和这种礼貌的习惯。那低年级的孩子呢他其实不太关注他的这个卫生习惯
0: 了。没错，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有的时候我看孩子小脏手，
1: 对，是有这样的
0: 拿起来就吃了、
1: 对，有
0: 人说你怎么又没洗手，孩子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也挺
1: 他不太关注这些，
0: 对，他也挺无辜的、好像又忘了或者是这样，然后家长会说我也可能说了得有180遍了，但是孩子他真的没太关注这个，就像您说的
1: 这就需要这个家长和老师配合着来相互的这个引导孩子无论是在家里边还是在学校一定要勤洗手，
0: 提醒孩子是吧，
1: 对对，你比如说上完美术课他们有时候会捏一些橡皮泥呀、用那个马克笔呀，难免会蹭脏，所以我们不管是美术老师还是班主任都会及时的这个提醒孩子去洗手。然后在家呢需要家长配合提醒孩子帮孩子勤剪指甲，这个指甲里边特别容易藏一些细菌，
0: 是的
1: 啊、然后让孩子保持个人卫生，爱护校园的环境，不乱扔垃圾，还有一个就是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友爱同学，做到一个主动问好。那其实主动问好这个习惯呢它是一个良好社交礼仪的一个基础。在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我就让孩子们每天我早早坐到教室，孩子们过来跟我问好，我也会这个给孩子们问好。那到现在我们班已经形成习惯了，每天就是同学之间问好，老师和学生之间问好，
0: 这是一个就是言传身教的一个过程。
1: 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交礼仪。
0: 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家比如说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干净卫生，
1: 对，
0: 我们的屋子我们也要收拾的相对干净整洁，然后我们彼此之间也不要比如说说脏话或者是不尊敬怎样，或者比如说背后蛐蛐，其实这些可能
1: 有这样的现象，
0: 对，这些可能对于大人来说觉得好像也无妨，家是一个放松的地方，但是可能孩子他就会在这个环境当中受到不太好的一些影响哈。
1: 对对，是
0: 好、卫生习惯的培养也要关注。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习惯吗？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简单劳动的习惯。那这个低年级的孩子不要求他做太多，但是呢我们需要每天给孩子安排一些他能够这个做到的简单的家务，比如说擦桌子呀，摆碗筷啊，扔垃圾啊，还有这个浇花，让孩子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家庭生活当中，逐渐的明白劳动最光荣。这样的话呢，培养孩子的这个责任意识，还有他这个感恩之心。
0: 我们别觉得说孩子小，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小，他做得很慢。或者说孩子小他做的不好，
1: 他做的不够好，达不到家长的标准
0: 对，或者说孩子这个时候那他干点别的去吧，别在这儿给我添乱了是吧，
1: 对，
0: 但其实就是这个劳动的习惯对于孩子来说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习惯，而且我觉得我们家长就是在言语上跟孩子说的时候呢也要格外的注意，不要说你帮妈妈干什么事情，
1: 对，
0: 就是你就做，比如说你去做这个，你去擦桌子，你去扫地，不要说你帮妈妈摘摘菜，孩子会觉得说那这个摘菜
1: 不是我该做的，
0: 对，本来应该是你的活，你怎么派给我了？
1: 对， 对，有这样的这个事情。你看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从一年级就开始有这个分组值了。孩子们他第一遍打扫不干净我从来不训斥，就是教他们一点一点
0: 怎么样打扫干净，
1: 对对，就是慢慢教吧，还小呢，不要着急，
0: 是的，
1: 但是一定让他做。
0: OK， 这个是我们家长特别需要注意的，要让孩子做，不要力求完美，只要我们看到孩子开始做并且他不抵触，他慢慢的在变好，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非常成功的一个状态了。
1: 对，是。

0: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直播节目，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严小芬老师。严老师呢，今天从学习和生活两大习惯哈，来分年龄段，我们来说一说小学阶段6年，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刚才我们说到了低年龄段啊，1、2年级的这个年龄段，我们重点是习惯的一个启蒙期和培养期。到了中年级，3、4年级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需要孩子们有一个转型了。那这也是一个转型的关键期，而且也是定型的一个过渡期。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就孩子走过这个阶段会发现成绩会出现这个分水岭的一个阶段哈。严老师说一说这个阶段我们孩子们的学习习惯，我们需要做哪些调整的养成。
1: 3、4年级的这个学习呢，它不再是听话就能学好，而是学会学习他才能够学好。那习惯培养的重点，我们就要从基础的规矩升级为学习方法、时间管理，还有一个就是自主探究，那么帮助孩子来建立完整的一个学习闭环，逐渐告别依赖，逐渐走向独立。
0: 那我们这个时候侧重学习上什么样的习惯来养成呢？
1: 首先就是这个预习复习的一个闭环的习惯，这个呢是拉开中年级孩子学习差距的一个核心习惯。低年级没有强制预习复习的要求，那到了3、4年级必须要落地执行这样的一个习惯，每天晚上花10到15分钟预习第二天的新课，圈化重点，标注疑问，带着问题进课堂，提高自己的这个听课效率。那写完作业之后呢，我们需要让孩子来花10分钟复盘当天的知识，这样呢预习听课复习这样的一个闭环，才能够让孩子主动掌握学习，轻松应对这个难度的提升。
0: 所以说预习、提前预习和上课听课以及课后复习的这个闭环，我们要在3、4年级这个阶段来进行养成，来让孩子在这个阶段知道说，我不是说写完作业我就结束了。我是需要把我今天学的这个内容给他复盘一下，然后让他形成一个闭环之后我再去睡觉啊。那这个是我们家长跟孩子需要一起来养成的。好，除了这个预习复习的闭环习惯之外，其他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检查作业的习惯，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阶段重点的养成？
1: 对，是这样。低年级这个题目简单，孩子基本上凭直觉就能做对。到了3、4年级题型比较灵活，陷阱呢也增多了，粗心大意就会成为一个失分的主要原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培养孩子读题读3遍，圈化题里面的关键词，然后呢就是认真思考、独立完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作业完成之后呢，要鼓励孩子、引导孩子先自己检查，找出错音，分析错音，自主订正，逐渐告别老师或者是家长检查、孩子改错这样的一个被动模式，培养孩子严谨的学习态度。
0: 这个过程虽然挺艰难，但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做。
1: 对，因为
0: 我们
1: 会日复一日的坚持吧。
0: 对，因为我们会发现在孩子低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养成了那种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陪着，我们帮着纠正，我们怎样怎样。然后到孩子中高年级的时候呢，有的孩子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写完作业咔一扔，妈给我检查。
1: 对，是这样。
0: 然后家长就会说，你先自己检查。孩子检查完了以后说，没有，我没发现错误，我觉得都是对的。
1: 对，这个也是需要指导的。像一般在学校我们都会先让孩子检查，你比如说数学题，先检查你抄的数字对不对。这个是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也比较
0: 抄错了。
1: 对，也比较这个不好的一个习惯吧。然后呢你再检查你的计算结果，你的单位 你的答语是否完整，有没有丢字落字，这是一个就是检查的这个方法上的指导。
0: OK， 检查的这个流程我们家长其实要教给孩子，就是学校老师也会教给孩子，但是我们想让孩子自己自主检查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你检查一下，有的孩子其实他不会检查是吧，他就会说我没有错，但其实呢他是不知道这个方式方法是什么。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先从题目入手，然后一步一步这样的检查，这是需要我们家长跟老师共同来帮助孩子养成的习惯。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习惯在这个阶段特别需要注重吗？
1: 还有一个就是错题整理与归纳总结的习惯。错题其实就像是踩坑，整理错题就是避免我们反复的踩同一个坑。在日常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会教孩子们把作业还有这个测试中的错题分类整理，标注好你的错音，你比如说是粗心，像刚才说到抄错数，还是知识点不懂，方法不会，然后呢在旁边写下一个正确答案，总结出解题规律。你比如说这个题我运用的是哪个算理呀，这个交换加数位置和不变，我要把这个算理和规律要写下来，定期的翻盘，定期的来翻看复盘一下，就是一周抽出周末的时间看一看翻一翻，避免重复的踩坑。这个过程虽然很繁琐，但是呢效果会非常的明显。这个习惯呢不仅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更能够培养孩子的这个归纳这个思维，还有一个是反思能力，是初中学习必备的一项能力。
0: 真的，这个错题整理啊，前段时间有初中和高中的老师来分享的时候，就在说这个错题整理。我们也说到了，说其实孩子从小学阶段就开始进行错题整理，但是我们会发现，孩子到了初高中之后，还是有一部分不太会整理。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在小学阶段的我们的这个习惯，归纳总结的习惯和我们错题整理的习惯可能没太养成好。所以说在小学阶段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个习惯之后，孩子到初高中的时候学习的这个轻松度就会相对来说轻松很多。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写作业的这个事情，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其实他也不是不会写，他就是把握不好时间，然后就是拖延，我怎么样才能让他相对高效一点呢？
1: 其实这个事情也比较算是正常的吧，因为中年级作业量增加，孩子他就容易拖延磨蹭。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会放手，让孩子自主来规划这个写作业的时间，制定一个简单的作业清单，比如说让孩子这个先难后易，先主后次，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完成，规定时间内专注写作业。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不看电视，家长也不要中途打断，送个水喝呀，送点水果吃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引导孩子合理的分配这个学习还有玩耍的时间，学会劳逸结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提高他的这个自主管理能力，告别磨洋式的这个写作业。那么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孩子这个在完成作业之后呢，家长一定不要再额外的加量，造成孩子这个反感。
0: 额外加量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孩子就开始拖延，
1: 对，他会觉得反正我妈会给我留另外的作业，
0: 反正我写完了我也还得在这儿写，
1: 我就把现在的作业慢慢写吧
0: 我就把这个时间抻长，抻到我该睡觉了，然后后面的作业我就可以不写了。好，所以我们家长不要让孩子感受到说我们写完这个作业之后就其实有点像我们大人工作是吧，我们本来应该完成这项工作了，可以稍微放松放松了，然后发现还有，那这个时候可能孩子其实从心态上他就有点要崩溃了，所以他可能就会通过拖延的方式来缓解他自己的这种焦虑的心态。
1: 对，是是。
0: 好，还有其他的吗？您再跟我们家长
1: 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主动阅读和积累的习惯。其实主要是说语文。那语文学习的根基就是在阅读。三四年级是我们阅读能力提升的一个黄金期，从低年级的这个亲子共读、趣味阅读，我们要转向为自主阅读，还有一个就是积累阅读。每天保证30分钟以上的阅读时间，阅读我们要广泛。你不要只单一的读一类的书，比如说这个童话、科普、历史、散文等书籍，主动的积累一些好词好句、优美段落，这样呢达到一个锻炼阅读理解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为高年级写作文和做这个阅读理解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好，关于这个主动阅读和积累啊，其实想跟家长说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让孩子觉得好像我这个阅读我就是有任务，是吧杨老师？
1: 对，是这样的。
0: 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啊，其实他挺愿意阅读，但是为什么就是家长让他阅读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呢？就是因为他会说，我妈妈比如说让我读完这个，让我给他写一篇什么那个读后感，或者是我读完这个我妈妈得说你得跟我说说这讲了个什么。
1: 对，其实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就是也是共同来读，然后可以探讨式的，不要说来你给我讲一讲这是在讲什么。
0: 对，
1: 我们可以提出其中的一个人物，你比如说妈妈说哎呀我喜欢那个

0: 个谁谁谁，那你觉得他在这个书目当中做得好不好，对不对，这样打开一个话题，
1: 对，
0: 让孩子有就是有时间跟我们聊，或者是有意愿跟我们聊。
1: 哎，是的，所以就是方式方法很重要。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孩子能够多阅读，主动阅读，并且积累。那我们就不要用孩子反感的一种方式哈。好，这是我们说的中年级的学习习惯的培养。再说说中年级的生活习惯。那刚才我们说了，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有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生活习惯上的一些养成。那么到了中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相对来说做的要有难度了，复杂一点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这个从学会自理升级为逐渐的自律，让孩子不仅能照顾自己，更能管理自己，约束自己，形成一个稳定的品格和心性。那么主要是分为三个方面吧。首先就是相对自律的作息和这个电子产品的管理。中年级孩子他这个自主意识增强，容易沉迷于电子产品，影响这个学习和他的睡眠。那么我们家长就要做到逐步引导孩子自主管理作息，比如说我们提前约好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固定时长，固定时间，达到一个不沉迷不依赖这样的一个目的，学会自我节制。
1: 也就是说，孩子不是说完全我们要杜绝掉他，你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视，不能看平板，是吧？
0: 对，因为电子产品也是信息获取
1: 很重要的
0: 一个途径。
1: 对，就是现阶段我们不可能，
0: 很难说谁都不去碰触这个电子产品，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在使用的这个规则上我们要提前约定，然后如果要是说孩子破坏了这个规则，那我们家长肯定是要有一些惩罚的措施，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在这个使用规则我们提前一定要沟通好，不要因为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然后就是弄得家长跟孩子都不愉快，并且也不太利于培养孩子的这个自律。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小朋友他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他知道说我用的时间长不好，但是呢
0: 我就离不开他。
1: 对，但是我就是因为可能自律确实要弱一点，那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帮助孩子，比如说你每天可以玩多长时间，然后呢妈妈在这个时候也玩这么长时间，咱们俩一起把这个手机都放下，把这电子产品咱们都放下，咱们都去比如说该洗漱了，咱们就都躺下了，是吧？
0: 对，同步作息。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帮助孩子来调整。然后再说说中年级孩子的这个家务我们要做点啥呢？
0: 他们的家务也升级了，刚才咱们说的是自己学着做，那么现在呢是要勤做家务。鼓励孩子在生活中多多参与家务劳动，那么这个阶段他们劳动内容也升级，由个人范围转为整个家庭。比如说打扫房间、洗碗、整理鞋柜，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就能逐渐的明白，我是家里的一份子，我会这个为家里边的这些物品呀，还有一些这个劳动啊，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家务呢也并不是家长专属的责任，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帮着做，培养他们这个勤劳踏实有责任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品质。
1: 是的，我们的家长如果需要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孩子有责任心，那真的建议大家从让孩子劳动开始。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等到孩子长大了，说怎么感觉这孩子一点没眼力劲儿，家长有的时候经常吐槽。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没有给孩子就是有眼力劲儿的一个契机，对吧？就是你没有让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孩子的大脑当中他并不知道说这个垃圾桶满了他需要倒啊，这个什么东西他需要弄。那我们慢慢的在培养的过程当中他才会有这样的眼力劲儿哈。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有些孩子的这个情绪上的一个管理。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家长说三四年级有的孩子开始小叛逆了，是吧？有的家长说是不是有点早
0: 发脾气。
1: 对，但其实不早，这个时候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有叛逆的这种小情绪出现了。
0: 其实这个我们分两面看，其实这个也就意味着孩子长大了，
1: 有自主的一些想法了。
0: 对，我们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认识这种情绪，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遇到这个不好的问题，我们主动就是我们要引导孩子不哭闹不冲动，要学会冷静，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 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你比如说我今天不高兴了，我要跟爸爸妈妈说我不高兴了，
1: 但我不要摔东西，我不要哭闹，是吧？
0: 对，我不要哭闹，然后呢，我不要对这个家长这个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么这个情绪管理其实是孩子一生的一个财富，能够让孩子在成长路上保持这个平和的心态，从容的去面对一些困难和挫折。
1: 是的，这个阶段我们要正确的引导孩子啊，就是我们有些情绪，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觉得说啊，我不能发脾气，是吧？
0: 不对，我觉得还是让孩子发泄出来。
1: 哎，对，
0: 不能藏在心里边。
1: 是的，然后我们要告诉孩子说，你可以发脾气，但是你要通过一些正确的方式来发。
0: 对
1: ，OK， 好，这是我们中年级的孩子和家长，我们需要共同完成的任务。咱们再来说一说高年级，到了五六年级了，面临着有升初中的这个孩子们有升学的一个压力。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学习习惯上，我们注重哪些方面的培养和调整？
0: 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呢，他拼的不是努力程度了，而是这个学习思维、规划能力，还有一个高效方法。我们需要培养孩子从被动完成任务中，这个转向一个主动规划提升的一个阶段。首先呢，我们要学会自主规划和这个目标管理。步入高年级，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放手，让孩子学着自主安排他的这个学业。引导孩子结合自身的情况呢，规划好自己的学习节奏。你比如说孩子他知道，你比如说今天在学校我数学没学好，我要主动的来安排，多安排一些数学方面的一个学习，补齐自己的这个学习弱项。
1: 我们家长信任我们的孩子，说他能安排好，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不信任孩子，老觉得说我不给他安排，他就安排不好，是吧？
0: 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
1: 在这个年龄段，他
0: 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1: 对，
0: 需要我们引导。
1: 对，
0: 你引导的多了，教的多了，孩子慢慢就学会了。
1: 好，独立学习和自主规划的一个能力。好，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就是要培养孩子这个独立思考、主动钻研的一个习惯。高年级知识它难度逐步提升，这个容易遇到一些自己当时解不开的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引导孩子不要着急去找人请教或者是翻答案。应该是这个让他主动思考，沉下心来主动思考，这个思考这个解题的这个思路，哪怕我想到了一条我就写一条，错了也没有关系，错了之后我们在错的过程当中呢，找这个正确的这个经验嘛。养成深究钻研的一个劲头，这样的话呢，既能提升孩子这个解题的本领，也能够锻炼他的思维能力，为这个初中的学习稳稳铺路。其实还是就是让他们多动脑筋。
1: 多动脑筋，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并且现在其实就是因为电子产品的这个比较发达，所以孩子们可能静下心来认真琢磨的这个劲头相对来说要缺少一点哈。但是我们还是要主动引导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解题的过程。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思考的这个过程想不出来，那真的是特别的煎熬，特别的难受。但是煎熬之后的解开的那种感觉就特别不一样哈。
0: 对，
1: okay，
0: 尤其是你哪怕我钻研了很长时间，我写对了一步，其实这个是值得表扬的。
1: 哎，真的是这样哈。好，其他的方面呢？
0: 其他方面就是要养成深度学习、学以致用的一个好习惯。那到了高年级读书，不能只是看个热闹、积累一个词语了，我们要多读经典的书，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名著类的。学着这个做好笔记，梳理书里面的内容，用心体会书中的道理，这个把积累的这个知识啊，灵活运用到我们的写作和做题里面。实实在在的来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1: 也就是说，其实高年级我们培养的更多是有深度的这种思考也好，学习也好，就让孩子们在这个阶段做好衔接到初中，然后衔接到未来的学习的一个状态哈。
0: 对，是这样。
1: 好，我们再说一说高年级的生活习惯。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嗨，经过这么多年的培养，孩子的这个生活习惯已经就是养成一个固定的状态了，比如说坏习惯可能也养成了，好习惯可能也养成了，但是在高年级的时候，我们更加注重哪些生活习惯的，比如说调整也好，或者说培养也好？
0: 高年级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培养他这个 从自我管理升级到抗压强、品行端正、塑造健全人格与强大内心。

0: 让孩子呢不仅成绩优秀，更是身心健康，品行优良。
1: 先说一说抗压的这个，因为孩子们面临的，比如说到了初中阶段，就会跟小学阶段，无论是从学习方法也好，或者是说从这个人际交往的关系上也好，都会有挺大的调整。有的孩子可能到了初中就会跟爸爸妈妈说，哎呀，跟我小学阶段就有的就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吧？所以这个抗压的这一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来调整呢？
0: 我们可以这个，你比如说到了高年级，他学业压力大，他这个就容易出现消极呀、自卑呀、叛逆这样的一个情绪，
1: 或者是考试容易失利，是吗？
0: 对，是这样。那我们需要引导孩子学会自我疏导。当孩子主动跟我们表达他今天不高兴了，或者说我没考好了，这个我们要引导他。然后首先要鼓励孩子，面对考试失利、这个同学矛盾呢，我们不逃避，也不放弃，我们不消极，我们要这个让他说出来，大人给予这个适当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1: 或者可能我们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太恰当的时候，我们就给孩子一个耳朵，
0: 对，
1: 我们倾听他来说这些，
0: 倾听他就可以了。对，让他把心里边的这些不愉快都诉说出来。
1: 慢慢的来调整啊。好，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高年级的孩子他的这个品行修养，我们要重点侧重于哪些方面呢？
0: 重点就是让孩子这个珍惜父母的付出，老师的教诲。因为到了初中，很多这个孩子他不太服老师的管教，或者是这个家长的嫌家长唠叨。
1: 对，
0: 那么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培养，让他们懂得珍惜这个老师的付出。那主动分担家庭责任，做事有原则有底线，诚实守信。还有一个就是积极向上，养成这种沉稳自律的这个良好品格，
1: 这些都是，孩子受益终身的一些品格哈。那到了高年级的同学，比如说到了初中，首先很多家长先想到的是这个中考，体育的中考，所以这个运动这一块，有的家长就开始就说，在这个阶段我们要重点抓一抓。但其实不是说我们为了体育中考的这个成绩，而是为了健康的体魄，我们也需要要保持这个运动锻炼的习惯，是吧？
0: 对，是。我们就首先还是要坚持这个规律的作息啊，就是凉的呀，或者是油大的呀，还是减少让孩子吃的。然后还有结合着适度的运动。
1: 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家长会说，哎呀，这孩子不爱动怎么办呢？就教给你一个好用的方法，就是你跟孩子一起吧，或者约着孩子的好朋友一起。然后我们不要总是用这种催催催、说说说，然后讲大道理这种方式。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有的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有点进入青春期的前兆了，是吧？
0: 所以我们就提前布局，就是跟孩子打好关系，
1: 是的，
0: 陪着孩子一起来运动，做他这个不太想做的事情，让他知道，我有这个家人的陪伴。
1: 是的，谢谢严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哈。如果你的孩子处在不同的小学的年龄段，现在你又非常的发愁，那么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并且我们重点除了关注学习成绩之外，我们要关注的是学习和生活习惯的养成。如果大家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都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杨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杨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距离今年的中考只有最后的40多天了哈，现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每一个学科的复习节奏都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那么英语呢，作为拉分比较稳定、短期提分空间又很大的一个科目，很多同学越到这个冲刺的阶段啊，越觉得特别的迷茫，不知道说这个阶段我应该是回归到基础抓基础，还是应该我现在来刷一刷这些难题呢？也不知道说我这个时间是应该分配给刷题，还是分配给背单词，还是分配给练作文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深耕初三毕业班多年，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一线教师、资深班主任齐双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中考英语最后这40天如何来备考。齐老师，下午好。
1: 啊，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最后这40天，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们初三英语的这个复习的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因为每天很多同学现在会学习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也会学的比较晚一点哈。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这个分数就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是非常努力的状态之下，但是还是有点长不动，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其实每年带毕业班，我都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临近中考，学生越容易陷入一个盲目的内耗，刷题量越来越大，熬夜时间越来越长，试卷做了一套又一套，但是英语分数要么原地踏步，要么就忽高忽低，很难实现一个稳定的体分。归根结底就是冲刺的方向错了，复习的逻辑完全偏离了中考的命题规律。最后的40天英语复习的核心逻辑其实只有8个字：抓牢基础，精准补弱。第一，中考英语整体命题是非常温和的，基础题、中档题占到整张试卷80%以上的分值，难题只是用来区分顶尖学生，绝大多数同学的丢分从来不是难在压轴的阅读，例如说地篇、复杂的长难句，而是错在单词不认识，短语记得混淆，基础语法的模糊，答题习惯差，作文的低级失误多。放弃基础去啃难题是冲刺阶段最大的浪费。第二，短期备考时间里边不允许我们面面俱到，初一到初三全部知识点重新复盘是压根儿不现实的，唯一的高效方式就是瞄准自己的薄弱题型，高频错题，必考核心考点，点对点的突破，而不是大范围无效的这种大水漫灌式的复习。第三，英语的记忆加技巧的是一个记忆加技巧的学科，只刷题不背诵，只做题不复盘，只练新题不去改错题，是所有中等生、后进生提分的最大障碍。
0: 好，那我们很多同学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情况，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数停滞，可能还是就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哈。有的孩子可能他就这个分数，他还会在这个阶段他往下出溜。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掌握的不太好，我们漏洞比较多吗？
1: 其实很多同学这个分数停滞，它的本质是3件事。基础漏洞长期的堆积不修补，做题只有数量没有质量，背诵记忆来说3天打鱼2天晒网，最后一个月只要及时调整复习思路，放弃自己这种无效的努力，聚焦核心考点，无论现在成绩处于哪个层次，都有足够的时间稳步提分，稳住心态，从而从容应战。
0: 也就是说大家最后这个阶段不要盲目的去啃这个难题，还是要回归基础，这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哈。那么孩子们的学习水平不太一样嘛，比如说每个班我们都会有学的比较不错的同学，相对来说还不错中等的同学，还有就是在后面一点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那么这3类同学大家的复习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您分层次说一说吧，就是我们现阶段我们处在不同层次的同学，我们接下来应该主攻什么，我们复习的重心我们应该侧重什么，应该怎么样划分。
1: 这个问题特别贴合当下的这个班级现状， 分层备考，对症下药，是最后冲刺最科学的方式。
0: 嗯，
1: 我也在这里以三类形式给同学们说清楚，大家可以来说自己自行对号入座。
0: 嗯，
1: 然后来调整自己每天的一个复习安排。
0: OK， 我们先说说这个尖子生学习比较稳定的同学。
1: 首先稳定在105分以上的同学。

0: 这算是英语的尖子生，这类同学基础比较扎实，单词语法基础题型几乎没有大的漏洞，
1: 嗯，
0: 简单题中档题很少丢分。他们的复习核心不是补基础，而是稳失误、磨细节、冲高分。第一，严控低级失误，单选语法填空、情景交际、词汇运用一定要杜绝笔误、单复数的错误、时态的混淆、大小写的遗漏以及固定搭配写错的这一类可控性失分。
1: 嗯，
0: 中考一分一操场，顶尖比拼的就是谁更少的犯错。
1: 嗯，
0: 第二，专攻压轴题型，重点突破 D 篇的这个议论文、说明文阅读、高难度的完形填空、逻辑类的这种任务性阅读，我们现在叫做阅读表达。
1: 嗯，
0: 每天精炼一篇高频难点的篇章，梳理长难句的一个拆解方法，作者一个态度判断、主旨的归纳、推断判断题答题逻辑，从而突破分数的天花板。第三，我们要提升作文的质感，不要只满足于不出错，要积累高级的衔接词、高分句型、地道的短语，替换简单基础句型，优化段落结构，要杜绝单一的句式、平淡的表达，从而去冲刺作文的满分档15分。
1: 嗯，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对于学习基础比较好的同学有一些现实的练习，比如说模拟考试啊，或者是给自己规定一些时间什么的？
0: 我觉得做现实的整套训练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每周两套完整的中考现实模拟，完全贴合这个考场时间，训练答题的节奏、时间的分配，还有自己的考场心理抗压能力，
1: 嗯，
0: 避免考试的时候前紧后松、左题慌乱。
1: OK， 这是针对英语尖子生，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在这个阶段完成复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继续来给您分享清代的贪腐大案。
1: 庆玉侵吞巨额资产的缺口是怎样造成的？在查到确凿证据之后，齐琛为何反而被庆玉举报贪污索贿？庆玉为什么要长期霸占着永济仓？他举了哪些例子，说明自己不但没有贪污，反而是在给国库省钱？他东拉西扯的口供中隐藏着哪三大目的？道光皇帝为何要把一心为民除害的齐琛免职？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遵化东陵大案。
2: 道光年间的东陵贪腐案，这个案件的贪官呢叫庆玉，这个庆玉到底贪污挪用了多少财富呢？咱们只揭开一个小的冰山一角。庆玉案发以后，东陵工部的驻派机构查原始账目，就查出来历年庆玉借而不还、挪用拖欠的公务，那可就不老少了。说是有通宵价目2982根，大小板片2110块，竹竿5000多根，杉木柱子452根，锁脚拖柱421根，桥柱364根，等等等等。这还是从账面上来看的啊，私下里边那些都不算。如此众多的原材料，要么是被庆玉建造他自个儿的豪宅基地了，就是通过自己开设的店铺干脆给卖了。那我们得问呢，没人管吗？这么大的缺口是如何造成的呢？工部派驻司员叫怀秀等人就解释说，东陵工部各项工程事件都是由庆玉一人经手承办，以往工部官员干脆就把日常的政务也委托庆玉处理，然后他们自己个儿呢落得一个清闲。直到庆玉被革职拿问，他们才想起来，哎，看看这小子有没有给咱们工部造成窟窿啊。这一查，嚯，这大窟窿得让女娲去补了。齐琛在庆玉各处工厂里边发现了大多数侵占挪用的原材料，于是上了奏折，说庆玉之所以能够把公物私存在自己家，恰恰是他平日肆意盘踞把持的证据。工部派驻东陵的这些官员，这算是玩忽职守，罪责难逃，全都是交部一处。说来说去，这还只是工部一个部门发现的问题，再加上之前提及的庆玉抄家抄出来的巨额资产，那咱有理由完全可以相信庆玉是有着严重的经济问题的。此外呢，在他们家发现的盖章的空白公文、私藏的朱批和公文，还有他儿子吸食鸦片的工具，以及连北京官员都知道庆玉的名声不好，这个案子似乎已经是证据确凿，等着最终的宣判了。可是咱想不到的是啊，庆玉啊并没有迅速的遭到法办，东陵的贪腐案也没有如此简单就能结案。现实呢，总是把它残酷的一面推到咱们跟前儿，让人呢猝不及防，打心里边问一句，还能这样事儿呢？就在大家伙都以为这个庆玉要完蛋的时候，这年的12月23，赶赴东陵的钦差大臣、工部侍郎文蔚上奏了一则要逆转的敬报的消息，说这个庆玉啊，举报齐琛，说这齐琛贪污索贿，这又到底怎么回事呢？您看，这位钦差文蔚是12月14抵达的马兰镇，进入齐琛的总兵衙门居住，并且接受案子的审讯工作。文蔚会同齐琛实地勘察了各处地方，验看了相关物品，他也发现人家齐琛参合庆玉各款都是确有其事的。12月22，文蔚就提审了相关的犯人，他先是审讯了庆玉的儿子奎明，奎明把脖子一梗，举报人齐琛收了我200两银子，还接受了我们家行贿的大米马匹，嚯，这反咬一口啊！行吧，先把他给收押，又审他老爹主犯庆玉。庆玉一上得堂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絮絮叨叨的谈了好久， 留下了两份冗长的供状，而这个钦差文卫呢，把庆玉的供状作为附件加到了自个儿奏折当中。哎，这份奏折呀，现在还能看着呢啊，被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你要是把这个口供一瞧啊，咱就能知道庆玉胡搅蛮缠的手法，同时也能看清楚庆玉的真实嘴脸。主要是这份口供能了解当时的衙门他运行的实况。先说啊，齐大人他上任以后对我很优待，每次谈论公事我都尽我所知回禀给了齐大人。您看一上来呀，就是塑造一个上下关系和睦、同心共力工作的和谐景象。但是他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但是就是每当谈到陵寝工作，哎呦，这位齐琛齐大人呢，他不问我应该如何修理才会更加妥当稳固，反而说他在西陵听到说在东陵这当官啊，一年能挣五六千两。那我赶紧据实回禀啊，说都是谣言，哪能挣那么多呢？陵寝工程是需要慎重，如果修理不妥呀，他不单是赔不起的问题，罪过可大了。这段话什么意思呢？他暗示这个齐琛呢比较贪婪，还塑造了自己廉洁奉公、比较敬业的形象。接下来呢，就开始自吹自擂了，我多么辛苦，多么累。说我庆玉呢，蒙历任大人的委派，从嘉庆十六年会同京中奉旨派来的大人一块监督修理工程，我呀一直是恭敬谨慎办事，一丝一毫也不敢草率。所以呢，我在东陵工作二十多年，没有任何不妥，各项工程都没有迟误。这话是他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但是纯属放屁一般。昨儿咱都说到了，宝华峪工程就是道光给自个儿营建的陵寝呢，持续修了七年，修成以后发现蛤蟆地宫渗水，200多万两银子相当于就打了水漂了。紧接下来呢，就说自己多么的清廉，工程款项都是从户部领出来的2两标准的官银，从商人那儿采办物料，如果有盈余呢，也只能够剩下来呀给这些官吏们当伙食费。各位大人到工程这儿视察，那都需要自备盘费的。我把这番话跟齐大人一说，哎呦，这个齐琛呢特别不高兴，陆续的把我其他的兼职就给裁退了，只有工程这儿让我继续监督。庆玉这番话还是在暗示齐琛比较贪婪，从自个儿这儿没有挖到油水，那就撸我的一部分的官帽子，还给我穿小鞋。紧接着庆玉又说，就这位齐大人啊，说什么他们家老太太还在西陵呢，要派人去接，这都不是暗示了，是明示啊。我赶紧准备盘费200两文银，齐大人的家眷抵达以后呢，衙门内的家具器皿都不齐备，他又让我去筹备，我就把自个儿家里边现成的家具器皿给凑稳妥了，给送过去，家里边没有的赶紧现做也给送过去。除了瓷器以外，我送给齐大人的家具器皿不下100来件。至于齐大人全家上下吃的米，从他7月份到衙门上任到今儿，都是我给买的。一开始啊，我买的是冀州仓鼠的10担大米，因为是头一年收割的陈米呀，人齐大人不愿意吃，我只好现买本年的早稻精米数10担，又从通州购买了老米20余担，从丰润购买桃花米25担。这些大米呀，我给他送过去2担，因为他衙门那儿没地儿搁，剩下大概60担大米呢，由我暂时代存。庆玉说到这儿，哎呦，满脸的委屈啊，他不但是向我，而且还向遵化地方官员索要物品，他到任以后就向遵化的袁知州要麸麦喂养牲口的，他到任的时候呢，家里边仅有2头骡子，却每样要80担，估计啊，把那些麸米就拿到银号里边换钱去了。现在齐大人有2匹马，一匹呢是京城买来的，另外一匹你问问他，那是不是我送的？咱们书中暗表啊，确实除了这个陵寝的工程项目，庆玉的另外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永济仓。永济仓负责发放东陵周边8旗驻军的钱粮。清朝入关以后呢，8旗军队还有他的家庭都是由国家供养，按时到官仓那儿去领取粮食以及其他的补贴。为什么这个8旗军队说自个儿种的是铁杆庄稼呢？就是这么回事儿。 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资产，所以管仓的管理人员这个职位啊，是让人羡慕的肥圈。当然这事儿啊，办起来也很琐碎。比方说永济仓的粮米是从南方漕运过来的大米，需要仓库派人到通州那儿领取，再统一发放，如此反复，粮食成本太高，转为命令由直隶省各州县向永济仓输送。可问题来了，运输成本谁来承担呢？仓库额外租赁的场地费用谁来承担呢？只能是负责的官员自己运筹解决。那你说这官员会自个儿往里边倒贴钱吗？不倒贴的话，他得找其他的项目把这些费用给消化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永济仓是肥差不假，但是也算是一个麻烦的苦差。庆玉就说了，我不想接手这永济仓的管理。但是呢，嘉庆十六年，前任马兰镇总兵福昌安一定让我负责，我没辙了，您谁让我有本事呢？这个庆玉呀，小嘴叭叭叭，又说自己有多么的难，说自个儿接手仓库的时候就亏银6000-7000两。而永济仓前后两任名义上的负责人呢，像什么三德呀、三多呀，他们不愿意干事儿，也不想趟浑水，干脆给总兵上了公文，说以后啊，永济仓要想管理得好，那都得是让我庆玉管理，我一管就是20多年呢，我容易吗我呀？列位，咱们真得说，庆玉工作呀很繁琐，这倒是实情。东陵地区政务管理混乱，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像什么福长安呐、三德呀这样的庸官昏官不思作为，推卸责任。那庆玉这儿呢，一瞧全权让我负责是吧，那我就浑水摸鱼呗。在这20多年当中

也有其他官员发现永济仓的管理太混乱，甚至想查查。但是青玉本人呢，他一点也不害怕。是他一度因为其他事情遭到处分，把永济仓负责的职务还给他撸了。但是庆玉马上放出风声，说不让我干了是吧？可以呀，仓库亏损严重，我看谁来干。继任官员一听，我才不愿意管呢。哎，这事儿啊，又把庆玉给请回来了。所以至于这个永济仓底细到底如何，也只有庆玉自己知道。或许永济仓真的是庆玉一个人在勉强支撑，也或许庆玉是借口仓库事务繁忙，亏损严重，来吓唬这个接任者，方便长期的霸占仓库。总之啊，面对钦差大臣的时候，那青玉说的话肯定是有利于自己这一面的呀。他说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历任上司都是非常认可我的，那我能是贪官吗？钦差大臣文蔚一听说，行，那我再来问你，在木材厂和你住宅里边发现的大批的木材，你如何解释呢？青玉说，工程修缮过程中会拆卸来很多的木材，那都是应拆应换的，而且这些木材不能用在其他的工程上，一般来说都当成烧火的破劈柴给它卖了。可是我还是一过日子的人呢，是吧？这里边都有楠木啊，所以就放在我的木厂里边，以备将来呢用到楠木的时候就不必再买了。这么做只是为了我的工作方便，我没有卖过一件工程拆下来的木材，相反呢，我还给其他工程提供了便利，我给国家给圣上那省钱省不了少呢。说你看，道光十七年，前任总管内务府大臣西恩，他委派我呢修理压脊山庙功夫楼，那里边就需要用到楠木，当时从北京运来的都是小的，然后人家这个内务府总管大臣就是西恩觉得质量不好，我就马上说我之前呢拆存过一些楠木，我又雇佣车辆挑选楠木十余件，柏木十余件都运到庙里边用上了。还有，我听说北京圆明园九州清堰工程需要用到2丈6尺的大驼木，正好我这就拆存下来了这种大尺寸的驼木，又送了6架大驼木到了圆明园，西安那儿也接收了。这两笔木材都没有报销银两，这给朝廷节省了多少经费？在辩白自个儿的同时，庆玉这是讲事实摆历史，检举其真。他说齐大人为人呢，那可真是胆大妄为，他在户部云南司的时候就弄虚作假，把没有存米的空仓给封验了，冒充粮仓，这是朝野有目共睹的。抄我家的时候呢，那都是陆营兵，没有一个八旗内务府的官兵，齐大人带着陆营兵到我们家以后，把我们家女眷赶出去了，连随身的衣物都不准拿出。陆营兵在我们家把能吃的东西敞开都吃了，我听说呀，猪圈里养的猪都被他们给宰了吃了。庆玉这就提出来了，说现在圣上有旨让钦差大臣您来审我，我认，但是说您会同那个齐琛一块审我，那我就不认了，因为在他那儿我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如果能撤换马兰镇官兵，换上遵化州政府负责看守，严禁马兰镇一人一丁进院打探，我才愿意继续招供。反正这个庆玉在口供里边，哎呦，懒婆娘的裹脚布是又臭又长。但是你要是归类总结的话啊，他絮絮叨叨说这么多，可就隐藏了三大目的：第一，避重就轻，刻意淡化自己的问题，转移人们关注的焦点。像他巨额资产来源不明，你说说钱打哪儿来的？还有，你私藏稿案公文，你怎么没有提及呢？对于工程款项账目有误，他这不说自个儿的问题，反而说自个儿的贡献。他说你看，为了修理仓鳌，仓鳌啊就是粮仓啊，我跟这个郎中三多暂时领了1300两白银，准备今年冬天备料，明年春天修理。这钱不是说这我自个儿贪了，这没动呢还。您发现了吧，他谈的都是自己工作不易，自己的贡献。而且呢，时不时的抛出齐琛的经济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就想把这个齐琛拉下马。你告我是吧，我反咬一口。第二方面就是避实击虚，东拉西扯，让这个案子变得更加复杂，以方便掩饰自己的罪行，把水先搅浑了再说。比方说庆玉花了很长时间谈这个永济仓的日常管理

0: 坚还有瑞亲王仁寿都是夸奖我办事可靠，这两位有没有夸过庆玉不得而知，但是庆玉歹毒啊，因为西恩和仁寿都是出自于瑞亲王多尔衮血脉的宗室，前者是辅国公，后者是世袭的瑞亲王。为了防止宗室干政结党营私，清朝是严禁宗室成员去结交前朝大臣的，大臣和宗室王公如果是拉帮结派，那可就犯了皇帝的大忌。庆玉看似随口一提，却是暗指齐琛、西恩还有这仁寿三人结党。那么事实上这仨人关系确实非常紧密，仁寿和西恩呢也算得上是齐琛在北京城的后援。庆玉现在把飞刀飞出去并不一定对这两位王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能够打乱对方的阵脚，阻断齐琛的援手。又因为这个西恩呢在道光皇帝继位过程中呢也算是立了大功了，深得道光宠幸，所以庆玉对这个西恩呢咬得更狠，攻击得更多。说来说去，庆玉的口供看似好像在辩白呢，实则是冷枪暗箭不断的发射。他反咬齐琛咬得死死的，按照惯例啊，查案官员如果也是涉嫌犯罪的话，或者说跟当事的官员有仇的话，有恩怨的话，那是需要回避的。有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说清朝，举一个明朝的例子，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边，三法司共审海瑞，主审官是谁呢？在剧里边是那个不粘锅，那个赵贞吉。海瑞大堂之上明确指出，如果让他审我，各位阁老，那我就不吱声了，因为他对我有成见。这一段比较长，但是能说明这个问题。
1: 徐阁老，有什么话请说。
2: 大明律法载有明文，审案官与被审的人曾经有成见者，有过节者，应当回避卑职。现在请徐阁老遵照大明律法，叫赵贞吉赵大人回避此案，倘若他再审问，卑职将一字不答，一言不回。
3: 放肆放肆！阁老，此人狂悖嚣恶，与江洋大盗无异，属下请按至江洋大盗之法动刑审讯，否则轻案便无法审结，旨意万难回复。
1: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且听他把话说完。
4: 海瑞，且不说你昨夜递上的那道书是何等之犯煞，只你今日的言行也着实难以理喻。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提出让奉旨审案的赵大人回避，是何缘由啊？
2: 嘉靖40年，卑职在浙江任淳安知县，赵大人任浙江巡抚。那一年卑职所管的淳安县遭了大灾，全县被淹。5月，江南织造局奉旨发放了赈灾粮。9月，赵大人为了一己之政绩，要在当年完成50万匹丝绸，竟不顾百姓的生计，向百姓催还奉旨的赈粮，还要以半价逼买百姓生丝。卑职抗了赵大人的命，赵大人上书参劾卑职。那时候他曾经说过卑职是未邀之名，收买人心。今天在大堂，卑职又听到了赵大人同样的言辞，这便是卑职所说的成见过节，也是卑职给皇上的奏书里所提到的臣职不明。赵大人，你就是我奏书里要参的大臣之一。
3: 动刑！
4: 让他把话说完。
2: 还有最为重要的一条，卑职现在既是同各位大人说的，也请诸位大人转奏皇上，我海瑞不过是一个举人出身，本意无心功名，但既识君路，便有臣职。大明朝这些年来年年国库亏空，皇上一意玄修，大兴土木，各级官员面为顺仪，趁机搜刮这大殿的一根栋梁，从云南从贵州深山运到北京，耗费官帑竟达50000两之巨，沿途死伤人命不下100余名工。赵大人，你管着户部，几时曾算过一根梁木从云贵运来，有多少县州府衙从中贪没了国库的银两，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你身为户部尚书，臣职不亏吗？

0: 仅是我所举之臆断。赵大人，昨天晚上你审问过我，今天在这里又这般审我，你的心思卑职明白。不就因为我是户部主事，你是户部尚书，你担心皇上怀疑你是我的背后主使？现在我就可以坦言相告，你赵大人绝对不会主使我上这道书，任何人都不会主使我上这道书。我海瑞上这道书只为了两条，一是我大明的江山社稷，二是我大明的天下苍生。赵大人，你的干系已经洗刷了，皇上不会再怀疑你是我的背后主使，但是你也无权审我，必须回避。徐阁老，卑职再重申一句，倘若赵大人再不回避，卑职将一字不打。
1: 也正是因为庆玉说了审案官员呢对我这儿有成见，他需要回避，所以说呢齐琛是退出了对庆玉案的审理，只剩下钦差大臣文蔚一个人。文蔚这儿上奏道光皇帝，认为这个庆玉啊是想要打击报复，他反咬一口嘛。但是因为涉及会审官员，且案情复杂，请求将此案上移京城办理。同时文蔚率领随行官员从总兵衙门搬到了石门驿居住，恭候谕旨指示。那意思，我不在齐琛的官府这儿居住了啊，如果他有问题，这里边别让我沾包。道光皇帝竟然决定先把齐琛免职，连同此案全部人犯案宗都借送到北京，然后交由定郡王载权、吏部尚书易经和军机大臣组成的专案组严加审讯。而钦差大臣文蔚呢，留在东陵署理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就是暂时啊他代替齐琛的工作。他在这干嘛呢？在详细清点庆玉的家产。道光皇帝还特别要求文蔚说，你要认真检查，并且呢说，你给我查清楚了，如果日后有糊涂账的话，就算你头上。行吧，原告齐琛、被告庆玉这一行人呢被押解到北京。当时呢就是要快过大年了，正是辞旧迎新之际。齐琛这儿步履沉重，原本自己是一心为民除害，没想到被对方反咬一口，遭到如此处分，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齐琛早就知道这个庆玉是一个卑鄙小人，也防着庆玉继续作恶，也防着他销毁证据。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啊，庆玉竟然是捏造事实，重伤诬告自己，他低估了这个恶人的底线了。确实啊，这种贪腐分子他是不遵守制度的，造谣诬告也是他们最廉价的武器。如果遇到不明真相的上级，还有和稀泥的大背景，那造谣诬告就是最强大的武器，而且成本极低。那么齐琛这儿就得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自证清白。别人家万家团圆等待过年的时候，他在冰冷的旅途里边奋笔疾书，写什么呢？自证材料啊。而且很多问题根本就不需要你自个儿证明，或者是你根本就意想不到的内容，现在也得写上。比方说庆玉状告齐琛说是你收了我一匹马，齐琛这断然否认呢，说我本来就有三匹马，而且军营里边还有良马百余匹，根本就不缺马呀，就算我贪马，我向你索要，完了成为你要挟我、挟制我的工具，这可能吗？哎，甭管可能不可能，小人反咬你一口，你就得自我辩白。说到这个反咬诬告的成本低，咱们前些年议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大街上扶老太太，人家说就是你撞的，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去扶呢？你说这什么问题呀？自己做个好事还得自证清白，那导致的结果很严重，这是坍塌式的。同样的道理运转到这个机制上，如果你揭露一个腐败分子，说他这巨额资产来源不明啊，克扣啊、挪用啊、贪污啊，他这反咬一口，我给你送过钱、送过东西，你还得自己证明说我没收过。来，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就能证明你没收过？我老天爷，这上哪儿解释去？还有庆玉指控说这个齐琛呢收过我200两银子，那他找我要大米，这些你都得写上，有没有？怎么回事？ 所以这小人一口咬上去，直接咬到骨头了。这个案子最终会怎么发展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大结局详细给您说来。
2: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1: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终于是说到东陵贪腐案的结局了。
4: 面对庆玉的诬告，齐琛是如何自辩清白的？钦差大臣文蔚不查证是否诬告就上奏的做法背后有哪些阴谋？文蔚又为何要给自己含冤辩解？庆玉把检举的矛头指向两位宗室王公，是何居心？究竟是怎样一个小马虎，使得齐琛成了一个悲剧人物？面对庆玉的胡搅蛮缠，专案组是如何处理他的诡辩的？对于庆玉的种种僭越和贪腐行为，道光皇帝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处罚？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遵化东陵大案。
1: 石方才给您说到，齐琛这儿还得写供状自辩清白。比方说庆玉状告齐琛受贿了自己的一匹马，齐琛说没那事儿啊，我不缺。庆玉指控齐琛受贿自己200两银子，到西陵那儿接这个齐琛的家眷到东陵。齐琛可就更委屈了，说我到任次日就领取了养廉银380余两，我是派的我的家人带上100两去接的家眷。况且当时我跟这个庆玉刚刚见面，一点深交没有，怎么会向他索要银两呢？我在中央任职多年，全北京城都知道我是洁身自好，甚至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我是出了名的分毫不取的。庆玉还指控说齐琛找他索要大米，齐琛同样否认，说历任总兵的俸米都是管理仓库的庆玉带领以后再给送过来。8月初的时候，庆玉把我的米票要走，给我去带领大米。送过来的时候想多给我14担，而我当场就要把多送的大米退回去。庆玉说呢，说历任总兵的俸米都是不够使用的，您这家眷也不少，这点米恐怕都不够呢。这个如果您不收，之后啊您还得找我再去给您买米。庆玉再三恳求我收下，我把这14担大米收下以后，考虑到庆玉是为人狡诈，担心这个事儿成为他日后的把柄，所以我就把这个大米折合了白银36两有零，当面交给了庆玉的侄子奎安以及庆玉的两位同僚，让他们转交给庆玉。当时我再三声明以后不准他再给我代为买米了，所以之后我们家需要用米的时候都是到市场上自个儿购买，这是有店铺可查的。而且庆玉还指控齐琛呢，逼迫遵化州政府呢提供敷料，说是要喂马。齐琛解释道，州县政府不需要向当地驻军衙门提供物资，我跟遵化知州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更没有私交。况且遵化原知州那是庆玉的好朋友，他有需要和内务府交涉的事情都是庆玉代为办理，我怎么敢逼迫这位原知州给我这儿供应敷料呢？最后齐琛就反问说，如果我跟这个庆玉勾勾搭搭沆瀣一气，我怎么会出面揭发弹劾他？反而是这个庆玉仗着钱多党羽众多根深蒂固，知道自己被参的各款都是事实无法辩解，反过来呢他咬我一口借此翻案。咱不得不说，人家齐琛自我辩解的各款 都是合情合理，有据可查的。这基本可以断定庆玉在血口喷人，诬告陷害，此人人品之低劣由此可见一斑。但是问题就来了，庆玉如此拙劣的诬告，稍微调查一下就可以证伪了，那钦差大臣文蔚为什么不事先查证，反而把庆玉的说法原封不动地上奏给道光皇帝，导致祺琛被免职还被接受调查。所以说文蔚这个人的人品，他跟庆玉有没有点关系，这个就要画一个问号了。咱们在脑子里都有问号了，祺琛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么些年，他当然也觉得这钦差大臣文蔚有些可疑。他在脑子里边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一番，发现呢，这个背后极有可能有一个巨大的阴谋。你像这个文蔚是这一年的12月14日一大早抵达的石门驿站，祺琛呢派出了差官持铁迎接，并且告知呢自己在孝陵班房恭候钦差大人光临。可过了约定时间，这文蔚呀没到这儿来，再次派人到石门驿站迎接，得知文蔚呢竟然是先和遵化知州袁正林交谈了2个时辰，也就是4个小时。

劲儿，我是原告啊，而且让我跟你共同审理，你怎么先去找这个被告的党羽聊天呢？齐琛这儿在孝陵溜溜的等了四个时辰，然后呢陪同文卫查看孝陵建筑损毁情况。孝陵的神路上留有庆玉施工不当留下的车辙的痕迹，钦差随行的工部司员当场就说，嗯，这是新亚的痕迹。哎呦，这是替庆玉说话呢。第二天一行人到庆玉家查看，看了斜山角梁房间汉白玉的台阶，而这回呢钦差文卫竟然亲自替庆玉说话了，说在这个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当中并没有明文规定这套住宅是违建的吧。齐琛就忍不住了，马上反驳说，这些装饰明显是宫殿的款式，常人不得使用。查看庆玉家里边所张贴的行宫字画挂屏的时候，文卫又说，说北京琉璃厂就有卖这玩意儿的仿制的宫廷字画嘛，不能确定这就是庆玉私藏的行宫真迹。钦差文卫一行人至此已经是毫不掩饰的对庆玉偏袒了。齐琛这心里边暗自叫苦，坏了，这可能是一窝的。从这十二月十六开始，文卫提审嫌犯，当天呢连问了庆玉、奎明、恒龄这子孙三人，结果呢一盏茶的时间就散了。紧接下来文卫只是让随行的官员审问庆玉，再也没有亲自问过。就这么着过了六天，突然就出现了庆玉父子反过来控告，说这个齐琛贪污索贿。到这月的二十三，文卫一行就从这个总兵衙门搬回石门驿居住，算是跟齐琛划清界限。而且当天呢遵化的知州袁正林来拜见齐琛，说想当初啊，这个钦差刚到的时候跟我聊，还问我什么呢，说庆玉的各条罪状有没有虚假，还问大人您这儿有没有收庆玉的贿赂。跟那个文卫一块来的工部司官曾到马兰峪修过工程，他跟庆玉交情特别深厚，所以审讯的时候甭管是私藏木材碰坏了陵墓的门框，运石不遵旧章不用人抬而是用四轮车载，还有倒卖物资啊，子孙吸食鸦片呢，他就只听庆玉等人解释，既不去寻求旁证，也没有审讯家人车夫。所以这位袁知州可就提醒齐琛，大人您得小心了。从这种种偏袒庆玉的行为当中，齐琛痛苦地认识到，文卫即便不是庆玉的同伙，也并没有想真心地查办庆玉。毕竟人家庆玉在东陵这儿盘踞了二十多年，经手的工程很多，有问题的项目那是数不胜数，如果一一的查证落实，统管工程的最高机关也就是那个工部是难逃罪责的，有关的官员要连带受罚。而文卫什么职务啊，工部侍郎，那自然是难辞其咎啊。为了他自己部门的利益，文卫可能想把庆玉这个案子大事化小，实现最现实的选择。所以这位钦差在会奏道光帝的时候没有汇报查证庆玉被参的各款情况，反而是汇报了庆玉的诬告。同样工部的司官他罔顾事实替庆玉开脱，工部尚书陈官俊涉嫌给庆玉通风报信，分管工部的军机大臣穆彰阿选择文卫担任钦差大臣，并且涉嫌故意在工部大堂泄露查办的消息。这叫什么呀，官官相护，都怕这个事儿连累到自己。所以齐琛就把这一切写成了多份奏折报告给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五年的正月初五，道光下令把文卫免职，这钦差你甭当了，你回到北京先接受调查吧。因为道光皇帝也瞧出来了，这属于是让哆啦 A 梦去审查 Hello Kitty， 你们都是猫，虽然品种不一样，你在偏袒他。道光帝以仓场侍郎德兴暂时署理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哎，这就行了。继陈官俊、齐琛之后，文卫成了庆玉案当中第三位受到牵连的高官。于是这文卫啊，在家里边也是大过年的啊，赶紧自证清白吧，他也写呀，自我辩解呀。文卫的说法是这样的，说我抵达石门驿的时候遵化知州袁正林求见，我考虑到这个案子跟地方官是没有什么关系，不牵连到这位知州，而今后的事务呢又难免需要他帮忙，所以说我就见他了。

我早就知道庆玉是当地的大蛀，蛀虫的蛀，所以我吃完午饭继续起身。这个石门驿啊，距离朝西陵更近，那我得参拜一下这儿的宗族啊，所以跟义音贝勒见了一面，也并没有深谈，毕竟这只是顺路嘛。从朝西陵到了孝陵以后，我再跟这个齐琛见的面。之前齐琛派人没把话说清楚，没有约随行的官员一块到孝陵，所以等所有人聚齐了，这又等了一段时间。那既然我是钦差，有疑问就得深究。孝陵神路年久，但是那个压痕很新，随行官员随口说一句有这个疑问也很正常啊。但是当时齐琛就发火了，之后多次告诉我他怀疑我随行的官员偏袒庆玉，又说庆玉呢恐怕跟工部相关。我的回答是一切秉公办理，不要说跟我们本部有关啊，就是牵扯到我本人也要彻查追究。15日我们一块儿看了庆玉的住宅，像什么垂花门啊，都是官员住宅的常用款式。是有这个斜山角梁房一座三间，上边盖的是布瓦，好像跟宫廷装饰雷同。至于汉白玉台阶是否违禁，那这些都没有明文禁止啊。至于这宅子里边行宫字画等情况，京城的琉璃厂呢确实有仿品呢，而且呢查办案件都是由随行官员先行审讯，审问吸食鸦片，追究缉顿物品，那都是由我督率官员审讯的。至于说这个孝陵的门框被磕坏了，用车压损了石路，庆玉都供认了。至于他转移财产，那也是我督促讯问的。12月22日，我让官员再次讯问，原本就可以划供定案了，这都是跟齐琛商量着办的。当庆玉状告齐琛，那么我得照例回避呀，我搬出去住这是应该的呀。而齐琛呢，说我是偏袒庆玉，有意斡旋化解此案，他没有确凿证据，这是误我的名节。文蔚虽然在喊冤，但是他的辩解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力度。他也承认庆玉是一条大蛀虫，齐琛揭发庆玉的条条罪状基本属实，自己呢也不用再去核实了。可问题是，那你为什么不早日奏报，不深入调查，而追求彻底结案呢？相反，文蔚你当了庆玉的传声筒，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你把谁当成傻子吗？而且这时候啊，北京城里边也涌起波澜了，齐琛向庆玉开火，是得到了睿亲王仁寿还有宗室西恩支持的。庆玉状告齐琛的同时，有意无意的总是提这俩人，暗示此三人勾党，犯了宗室不得干政的大忌。事后齐琛专门也写了奏折，说两位王爷在我赴任之前呢，只是提醒我说这个庆玉呢太奸猾，要小心提防，除此之外别无他话。睿亲王仁寿也得出面解释，说我跟齐琛是亲戚关系，他赴任之前呢，我告诉过他要留心防备庆玉。西恩也解释说，齐琛赴任的时候向我问及庆玉的为人，我说这个庆玉呢在任多年，熟悉业务，你是个明白人，到东陵那儿一年半载就能把他给看透了，这哪有什么结党营私啊。仁寿西恩把自个儿给撇清了，道光皇帝并没有继续追究。庆玉的检举呢，好似对两位宗室王公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这二人本来在齐琛和庆玉等人斗争过程中可以施以援手，现如今自身难保，还着急撇清自己，那么这就会造成什么呢？齐琛这儿孤军奋战，如此一来，庆玉动动嘴儿，把齐琛背后的两员大将就斩于马下了，最起码你不能上战场了啊。而庆玉这个案子发展到这个程度，负责反腐的齐琛反而成了调查对象了，嫌疑人庆玉的问题却迟迟没有调查清楚，去调查的这个齐琛他这儿被掀了一个底儿朝天。那道光皇帝会怎么处置这个事儿呢？正月15日，元宵节，道光皇帝公布了对齐琛的处理决定，齐琛以二品大员收受属员馈赠，交兵部治以应得之罪。正月20日，兵部尚书奏请要把齐琛革职。那么齐琛是不是罪有应得呢？这里边到底怎么回事呢？他确实收了下属的馈赠，比如说他官衙里边使用的家具用器都是庆玉送来的，到任

后，齐琛也问过下属，说衙门里边这些木器、铺垫、帘子这些物品都是谁的呀？下属回答，说我们东陵本地这儿没有销售木器等家具和日用品的，衙门里边的物品呢，大多数都是找那个庆玉借来的，一旦遇到短缺啊，也都是向庆玉借用。大人呢，您将来升迁的时候，完了还给他也就是了。齐琛考虑到这是历代总兵的惯例，所以他就给默许了。这算不算是收受馈赠呢？算。但是清朝在制度层面并没有给予地方官府行政费用，小到文房四宝，大到房屋修缮，都是需要他自筹资金解决。如果这个官员你不欺压百姓，不贪污受贿，这钱打哪来呢？靠俸禄根本不够用啊。对于齐琛来说，没有主动索贿，当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自己上任以前庆玉送过来的，自己卸任以后再还给他，所以他这就马虎了一点。这一马虎可就让齐琛成了悲剧人物了。本来他是英勇无畏的，试图想要打破几十年的旧格局，解决一个老的大的问题，揪出这个肥的蛀虫。可惜可叹的是，他所处的环境，这是一大染缸，官官相护，他这想要反腐却没有同盟，而对面卑鄙的贪腐者呢，做事没有下限。像他这种个别的想要刷新吏治有所作为的挑战者，不知不觉的就成了失败者了。齐琛就是这样的失败者，而道光年间的那个官场就是大染缸，在这个缸里边，你要么是同流合污，你要么是卷铺盖卷滚蛋。想要在染缸里边，你还出淤泥而不染，清清白白的，哼，行吧。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钦差文卫革职待查，主动揭发检举也负责审理此案的齐琛也被革职了。道光皇帝让定郡王载铨领衔专案组，在道光二十年的二月初七，就上报了庆玉侵盗及僭越案。从上报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庆玉啊继续胡搅蛮缠。首先睁着眼说瞎话，比方说这个神路上留下的车辙，还有那个门框被破坏，庆玉受审的时候就说结石太大，陵园内树木茂盛，路又特别窄，难以拉运，必须从五孔桥上行走，自己曾经报备给工部了，想不到石料太重了，拉运过程中呢，把神路压出了辙迹，把龙恩门的西间门框给碰坏了。专案组一听，哦，报备过是吧，查一查，一查压根就没向工部报备过，没有的事儿就敢睁着眼胡说。其次他习惯性的推卸责任，比方说他这不是被揭发房屋采取的是行宫款式，而且行宫字画更衣殿的陈设装饰那都是伪制的吗？清玉说呀，自己奉命拆那个盘山行宫内的瞻怀堂的时候，工匠就把这个表盘呢、画啊，竟然顺手也给拆了。所以清玉说，我就请示了当时的内务府总管明杰，拿回家里边，我想给他修上，再装表上，事后把这事忘了。有朋友说他胆儿够肥的呀，把这个责任推卸到内务府总管的身上，人家明杰能干吗？不干也得干，因为那时候明杰已经去世了。那专案组你说找谁核实去？当然了，即便明杰当时知情，庆玉把皇宫画作为私家收藏僭越的罪名也是逃脱不了的。总之吧，庆玉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避重就轻，胡搅蛮缠，可这些手段能奏效吗？理论上来说，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是没有胡搅蛮缠的官员的生存空间的。事实上东陵贪腐案它能够一波三折风起云涌，庆玉又迟迟得不到处理，恰恰说明啊，胡搅蛮缠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边还是有市场的。那咱们就来看专案组是如何处理庆玉的诡辩的。庆玉个人的巨额财富来源不明，他开设的很多家木厂啊，里边储存了大量的木材呀、自家宅院用楠木装修啊。庆玉的解释是，那我拆下来以后我先留着，等以后这办工程的时候我再放到新的工程里边。结果专案组呢去咨询了工部，咨询完以后认为拆下来的旧料木材变成柴火烧成炭，这是有制度依据的，庆玉这么做是垄断居奇。齐琛还揭发过庆玉勾结工部书吏刘文涛为他自个儿成修的工程。

顺利通过验收提供方便。这有刘文涛写给庆玉的书信为证。专案组问庆玉有没有这回事啊，庆玉说，哎呀，刘文涛我们俩早认识，之前我的工程验收啊，刘文涛随同艾山等人向我索要银两，我就答应下来了，约定款项报销以后呢，给他100两银子，没想到银子没领，我就被革职了，所以我没给过他钱。专案组审讯刘文涛，刘文涛这儿跟这个庆玉啊口供一致，而且刘文涛说，啊，那工部如何派人，如何验收，我一个小小的书吏能够干预吗？我给庆玉的书信是个人行为，他说的什么艾山呢，那些官员毫不知情，刘文涛一个人把责任揽下来了。应该说这封信呢是可以揭开工部书吏舞弊贿赂的情况，这也是清朝工程验收腐败问题的黑幕的一角，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专案组呢采纳了刘文涛的说法，把庆玉和刘文涛的这点破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就这种和稀泥的做法，在庆玉其他罪行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方说在庆玉的女儿家查出了官金200两，你怎么藏有官金的？庆玉说，承办皇家工程的时候，凡有镀金的活计，所领的官金呢只有7品成色，如果把官金发给工匠，人家工匠不愿意揽这活，人家挑，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金子折算成银子，哎，发给工匠了，我自个儿往里边搭钱呢。那200两官金呢都是我历次承办镀金活计领到的官金陆续攒下来的。对于这事儿啊，专案组倒是认认真真的核查了，最后呢给了4个字的评价，叫上非无据，就是这庆玉不是满口胡说呀，把庆玉的罪行一笔带过了。因为这个官金是私人不能保存的，如果按照庆玉的说法，朝廷难不成还得给他发个锦旗吗？总之吧，桩桩件件都说明了专案组在和稀泥，朝廷也在和稀泥，都不想把这个东陵贪腐案彻查清楚，就连已经暴露出来的庆玉的罪状也没想调查清楚。这样一来，只可怜了一心除害的揭发者齐琛，把自个儿给折进去了。清朝北京城啊，有这么一句民谣，叫树矮墙心画不鼓，此人必是内务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北京城里边如果出现了一座新盖的豪宅，院子里边的花草树木都是新移植进来的，墙是新砌的，挂的画啊没有老画，那这人呢一定是在内务府当差。而对比而言，北京城生活成本高昂，很多新科进士分配到中央部院当官，当几十年的官还在租房呢，可对于内务府的官吏来说，一切的生活成本都不成问题了。您像庆玉这儿，这是一大暴发户，他土豪的名声啊都传到几百里之外的京城了，京官们都是尽人皆知。而庆玉呢也没想到朝廷真会查自己，胆儿越来越肥，家里边宫廷字画、楠木、官金、奏折、公文都没有隐藏，子孙吸食鸦片也是肆无忌惮，所有的罪状如果真的桩桩件件处理，不把他剐了，这已经是算给他面子了。而专案组审讯了几个月，认为庆玉隐匿公文、坚守自盗，按律应判斩监候。但是庆玉能够把那些银两如数退还，那么从死刑改为徒刑，庆玉种种僭越行为、种种贪污木材行为，照坚守自盗律拟判徒刑。庆玉成修孝陵工程，导致这个神路留下了车辙，损坏了门框，属于是玩忽职守，判呢杖100，流放2000里地呀。那么数罪并罚，庆玉盘踞把持，贪墨营私，专案组奏请把他从重发落，发往新疆充当苦差。而且说庆玉年逾70，本来可以从轻处罚，但就因为情节较重，不准收赎，已经被革了职的内管领奎明身任职官，违例吸食鸦片，发乌鲁木齐充当苦差。已被革职的主事恒龄，就是庆玉的侄子，曾经吸食鸦片，现在已经戒了，专案组认为他这儿啊直接让他退休就行了。工部书吏刘文涛追随长官验收工程，私下给庆玉写信索取贿赂，虽然对方没有支付，但是也把他给革退，杖100，徒3年，交顺天府定地充徒。
好，就这些，道光皇帝一一照准。东陵贪腐案除了庆玉的种种不法以外，在案发以后呢，还存在着转移财产的问题，引发了案中案。专案组审讯的时候，进一步查出了庆玉在北京的财产，还有瑞复兴印局一处、胡天城等烟袋铺三处、铁匠地方房屋一所。专案组奏请把这个所有的查出来的吧，连同庆玉的家人吕明一并交给直隶总督，会同马兰镇总兵就近核查，就相当于把这问题推出去了。哎，咱们不得不说啊，庆玉的巨额财产这是一笔糊涂账，对查抄家产的处理最后也是一笔糊涂烂账。清朝中期雍正乾隆对贪腐的从严从重处理，那么到了道光皇帝，他对于东陵贪腐案的一个处理，这一比较啊，他这就是一个大的倒退了。雍正朝有追赃制度，你贪腐官员贪赃违法，那是要父债子偿的，那会一追到底。而经过两代以后，到了道光朝就成了糊里糊涂蒙混处理算了。东陵贪腐案以爆炸性的罪行开的局，罪犯劣迹斑斑，案情牵扯众多，雷声巨大，这雨点啊小么声的，糊里糊涂就结案了。当时已经是道光20年，公元1840年的春天了。就在道光皇帝终于松了一口气，哎呀，相关的官员还有这个祖宗的陵寝，我该弄的都弄了。有很多的涉案官员暗自侥幸，终于躲过一劫。正在庆幸松一口气儿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操纵着坚船利炮，披风斩浪，气势汹汹而来。接下来的故事，咱各位都清楚了，中学课本都学过。鸦片战争爆发了。这么一个黑暗昏庸的政权，在轰隆隆的炮声中即将土崩瓦解，可问题是苦了老百姓啊。行吧，东陵贪腐案咱们就说这么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开始送给大家的呢是张淑敏演唱的河北梆子《杜十娘》的选段，用手儿打开百宝箱。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边树森演唱的这一段《丝弦儿》刘墉下南京里边的《我刘墉离北京走了一月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全

0: 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81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1: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1000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000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着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 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6: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6: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王正普、王路进等出席。
3: 张家口聚地隐喻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抵达邢台采访调研，探访共享式园中园如何长出电子信息产业链。
3: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开赛，116个项目同台竞技，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同步释放。
2: 高招进行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正式开放使用。
3: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2: 15/5时期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
3: 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920人遇难，中方将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1: 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实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念，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继续解放思想，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精准办好民生实事。要树牢底线意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倪岳峰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决防止任性用权、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抓而不实，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3: 凭借便捷的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充足的绿电资源，张家口市不断承接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走进位于张家口市经开区的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产10万吨的可降解材料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各类绿色可降解快递袋、农用地膜、一次性餐盒等产品有序下线。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仁红：
5: 目前来讲，将近20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最大的优势是在堆肥条件下，不超过180天都能进行全降解。
4: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小草绿能上海在京津冀布局的首个标准化量产基地。之所以落地张家口，最初看中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河北是快递物流大省，企业主营的可降解包装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厂区建在张家口，可以有效缩短产品供销半径，降低物流成本。项目落地过程中，又给投资方带来了新的惊喜。从规划建设到开工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6: 从去年9月底确定了这个厂址以后，我们把图纸设计出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工作，水电气后期的保障的人员全部都到位了，他们追着我们跑，否则的话，今天所看到的现场的场景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是在我们整个总部其他的地区的工厂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实现的。
4: 在享受良好营商环境红利的同时，当地得天独厚的绿电能源让企业进一步实现了降本增效。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刘雪云：
7: 我们的设备它是用电耗电能量是比较大的，那在张家口这个它本来的优势就是绿电，那我们现在目前满厂的话，我们一年的用电大概在1000多万，那按照张家口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能降到一半。
4: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6: 我们落户在张家口地区是当初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目前的2期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中，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张家口地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4: 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绿电能源，张家口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生态，大力吸纳优质科创资源，承接优质项目落地。张家口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赵兴：
8: 我们将继续积极与北京、天津的龙头企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对接，使北京和天津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张家口，在为企业打造一企一策扶持政策的同时，我们在人才、用地等方面也积极为企业拓宽渠道，吸引更多北京和天津优质的企业在张家口投资兴业。
2: 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前后楼。昨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探访当地如何创新共享式园中园模式，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9: 走进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啊，第一眼看到呢，就是一排排崭崭新新的厂房，整整齐齐。对于往来的客商来说，这里有一个亲切的叫法呢，叫做拎包入住。
4: 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昌恒：
10: 从4月份开始签约，2025年11月份开始调试的，大概周期的话大概7个月左右，包含各个的审批啊、项目办的督促啊，还是就是整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些服务还是满意的。
4: 省时间只是第一笔账，更划算的是这里有像邻居一样的产业链。
9: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有趣。我旁边这栋楼呢，生产的是芯片和元器件。那我对面的这栋楼呢，就是把这些零件都组装到产品里。在以前，企业的上下游可能隔着一座城，但是在这儿啊，上游在 A 栋，下游在 B 栋，甚至可以说蹬个三轮，货就送到了。
4: 河北宏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春喜：
11: 以前的话，我们的物料全部从深圳发到邢台，那因为我们单程有2000公里，这样子一趟下来大概就要用到8000到10000，这样子一个月下来我们就用了10几万的运费。搬到这个园中园以后，从我们的工厂到我们的客户那边大概也只有一公里。

0: 里，这样子我们的运费几乎都可以不计，才大概三十千块钱。
1: 从十几万到几千块，一笔运费账，算出了园区布局的精髓不再是简单的盖厂房招企业，而是按产业链上下游的逻辑来排座位，让配套企业做邻居，一家落了地还能拉来一串老伙计。河北科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蒙科
2: 是邻居给介绍过来的，来了以后呢，大家在一块儿喝个茶聊聊天，然后就发现我可以给你供东西，你可以给我供东西，喝着咖啡就把事儿谈成了，进了一个园区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了，互相支持互相发展。
1: 邢台高新区科工统计局负责人辛柏志，
3: 围绕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以及产品设计的环节，系统构建共享制造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呢 ，AB 区已经实现了满员运营，我们目前正在加快 CD 区的推进建设，为后续项目落地储备提供空间。
4: 昨天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 7.88 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
5: 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二合一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6: 我们机器人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5: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7: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型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5: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 7.88 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8: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5: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2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9: 希望这个大赛能够今后每年都继续下去，吸引或者招引更多的优质的团队、优质的企业，包括引进更多优质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河北省包括我们雄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10: 河北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承德承客高速首座隧道左线顺利贯通，实现关键节点突破。石家庄新能源重点项目加速收尾，百万台级充电模块项目即将投产，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日前，经过180天昼夜奋战，承客高速蓟蒙界至围场段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隧道前看城隧道左线顺利贯通。承客高速五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王林：
11: 前看城隧道贯通，标志着我们标段从隧道攻坚转入全面提速阶段。2026年是攻坚突破的关键性一年，安全、质量、进度一个不能少。我们有信心把承客高速建成标杆工程、精品工程。
1: 承客高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承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33公里，工程总投资14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70亿元，路基、桥涵、隧道同步推进。承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科长傅平阳：
12: 目前乘客高速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助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一期建设现场，生产车间、办公楼等五栋建筑已实现主体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抓紧进行外墙铝板、铝棚施工以及室外空调设备调试等工作。作为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和电子充电模块产品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此次建设的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超充、智能电网、新型储能等前沿领域，精准破解行业充电效率低、规模化生产成本高、智能化程度不足等痛点，将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石家庄通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卫东：
13: 设备已开始进场，七月正式投入使用，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70%提升至85%，接近国际顶尖标准。项目一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
1: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101家。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将有效补齐区域能源电子充放关键环节，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创新园区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科科长程家鹏：
14: 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未来它可以上游给我们的金旺电子这一些光伏企业搞配套，下游可以给我们的比如说电网或者是能源集团做储能，把我们的高新区整个能源电子产业链串起来，打造一个200亿产值的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10: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5: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扫描燕赵。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

0: 读知识问答、仿真毒品样品展示等形式，提升同学们对新型毒品、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识别防范能力。
1: 通过讲解，我了解到新型毒品会伪装成日常物品，我也深刻了解到毒品的危害性。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禁毒知识，不仅自己远离毒品，还会提醒同学警惕陷阱。
0: 张家口、保定等地通过设立毒品展示台，开展禁毒知识问答等形式，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承德依托承德戒毒抖音公众号，在宣传点位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普及新型毒品、麻精类物质的防范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拓宽禁毒宣传覆盖面。涿州市禁毒办联合多部门走进高铁站，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出差旅客等流动人群，普及毒品识别技巧和涉毒举报渠道，提醒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潜在风险。
2: 我觉得这种宣传特别有必要，尤其吧，是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接触的环境复杂，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警惕。
3: 新型毒品、麻精药品伪装成各类糖果、电子烟、网红零食，一次滥用就可能造成对身心的永久伤害，毁掉个人前途，破碎家庭幸福。在此呼吁大家主动争当禁毒宣传员，把识毒防毒常识带给家人亲友。
4: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进一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双向流动、互融互通的统筹城乡就业格局，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也导入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从6月26号下午5点到8月1号下午5点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初次登录参考系统后，需及时修改登录密码，并妥善保管相关信息。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使用参考系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考系统推荐方案仅供参考，最终的志愿填报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决策。
4: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须知，今年新增3+3贯通培养志愿、分配生志愿扩至3个，实行电脑远程网上填报。志愿分3大类，多批次依次录取，执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投档原则，截止后不再受理志愿修改补报。
5: 6月25号，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育集团成立，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三校一院项目之一，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与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在教师管理、教学资源共享、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接轨。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当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同步揭牌。该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荣东片区，规划为全日制36班完全小学，每班学生40人，学生总人数1440人。
4: 一场体育比赛，除了胜负比分，还能留下什么？从正殿古城的夜场乒乓，到崇礼四级赛线的冬奥场馆，在河北，体育赛事正在串起赛事策划、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全链条，成为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新动能。
6: 这里是2026正定乒乓。
7: 入夏以来，每个周六，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
8: 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吧，然后也是咱们的国球，然后在正定古城下举办，我们觉得特别的好，特别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9: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荣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龄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7: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最近，2026全国青年U18女子拳击锦标赛在兴瑞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
0: 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

0: 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
1: 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场馆的运营成本。
0: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 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95.5亿元，其中夏季游客510.4万人次，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
2: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0: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我省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
3: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省体育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各类体育活动14485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2589万人次，带动消费488.78亿元，三项指标同比均翻了一倍以上。体育赛事已从单纯的竞技活动，成为带动体育服务业提质扩容、拉动服务业增长的新锐动能。
4: 进入暑期，出入境办证也迎来了高峰。工作日要上班上学的市民抽不出时间去办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为此，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最近推出了专门的便民举措。来听报道。
5: 从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专门开设了暑期办证夜间专场，方便大家错峰办理证件。公民证件管理大队大队长王鹤轩介绍，夜间专场在市区设置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新华、长安、裕华、桥西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厅5个受理点，分点位错日开设夜间专场。
6: 5个受理点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6点到8点，共44场延时服务，等你来办证，全程无需预约，随到随办。
5: 夜间专场可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首次申领及换补发。王鹤轩提醒广大办理人，现场免费拍照，建议穿深色上衣，
6: 不穿制服，不化浓妆。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还有24小时智能服务，港澳旅游二次签注、自助取证、打印出入境记录3项业务可全天候办理。暑期办证不用倒，不请假。
7: 证件已到出口，请取走您的证件。
5: 记者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遇到了办理人张女士，她打算暑期出国游玩，苦于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办理，就赶上了这波便民福利，通过出入境自助取证机领取了护照。
8: 我是来取这个护照的，很快，7个工作日，我态度挺好的，然后也帮忙取。
9: 近日，石家庄桥西区2026年人才夜市暨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举办。这次人才夜市让就业服务走出固定会场，把招聘融入到商圈烟火生活之中。来听报道。
10: 这边人也多，而且周边都是居民区嘛，弄得下班了也可以来看看，也很方便。
11: 在这儿的话，可以面对面沟通嘛，还挺好的。
1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人才夜市活动有30余家企业参与，涵盖了互联网、餐饮、传媒、电商、教育培训等众多行业，提供了320余个就业岗位。企业招聘人员化身摊主，主动向前来咨询的求职者详细介绍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职业发展路径。求职者则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在逛街的氛围中筛选岗位。
11: 在一直在网上找工作，也觉得也是有一些空间感，没有。

0: 很多的能跟企业面对面的沟通的机会，觉得非常好。然后大家都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样能更好的来满足我们双方的一个需求。
1: 落地商圈的人才夜市打破了线上招聘的局限，依托居民区密集、人流集中、年轻群体汇聚的区位优势，打造出沉浸式零距离的求职对接平台，
2: 这样一个商业体里面。那么对于其实 AI 的话，大家都是比较感兴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愿意给我们石家庄孩子们，包括我们社会想要就业的人们，然后提供一个新的就业方向。
3: 我们现在主要是招聘像在职教师，还有招生办老师，还有这个校区的班主任辅导员。我们的途径可能偏向于就是像 BOSS 线上会多一些。我是从第一次夜市招聘到第三次我是都参加的，让我们的招生更容易一些，更轻松一些。
1: 人才夜市面向应届生、换岗人员及社区居民搭建求职平台，为企业精准解决用工难题。岗位涵盖技术研发、行政管理、市场销售、家政、生产操作工等，新兴行业与基础服务岗位齐全。
4: 本次人才夜市招聘会贴近居民的生活节奏，既方便求职者参与，又拉近供需双方的距离。后续呢，我们将继续聚焦稳就业保民生这一主线，统筹推进就业创业多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有就业创业意愿的群众都能享受到便捷高效有温度的公共就业服务。
5: 为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应急处置能力，石家庄市城管局在全市48座地道桥最低点统一布设水位标尺和高清视频监控，在15座重点地道桥、43条重点路段布设智慧储能应急路灯。
6: 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随着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支付出行等一系列入境便利化措施不断优化，中国游呈现蓬勃活力。盛夏时节，秦皇岛入境游市场火爆出圈，吸引众多俄罗斯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9: 海风拂面，文脉相融，一场生动的跨国非遗文化交流在北戴河歌华营地温情上演。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项目传承人王俊峰正在教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游客学习渔歌号子，伴随着质朴雄浑的渔家曲调，外国友人们沉浸式体悟这份渤海湾专属的海洋民俗风情。
10: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听。
11: 今年已经开展了2期了，然后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是在用北戴河渔歌号子非遗加艺术疗愈的互动式体验的方式来进行的音乐文化交流。孩子们非常喜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用音乐无国界的达到音乐的交流和共享和分享，孩子们获得了快乐，也获得了渔歌号子收获的力量。
9: 依托优越的山海文旅资源，地处秦皇岛市抚宁区的冰塘峪长城风情大峡谷，也凭借独一无二的自然人文景观、舒适清凉的夏季环境，吸引大批俄罗斯游客专程前来游览打卡。
12: 我们非常喜欢本次游览，这里山里的空气非常清新干净，美丽的自然风光，俄罗斯和中国的差异让我们震惊，喜欢。
9: 今年以来，秦皇岛市深耕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主线，聚焦人文交往核心，统筹搭建多层次常态化跨

0: 国文化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跨境人文交流能级，同时充分释放入境游政策红利，迭代完善涉外交通、特色文旅商品供给、餐饮住宿、双语全域服务等配套体系，全方位升级入境旅游综合接待能力，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跨境文旅营商环境，实现文化交流与文旅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质。
1: 截止到目前，我们今年也陆续接待了俄罗斯游客有6000余人次了，客源覆盖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海参崴等20余个核心城市，游客也对中国的语言文化都比较感兴趣。7月份呢，营地还将迎来5批大概1000余名人次的俄罗斯青少年交流人员。
2: 2026年1至6月份，北戴河全区外籍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幅达150%。入境游文旅市场目前势头较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非遗文化传播、青少年跨国互动、入境文旅体质3大赛道，持续打响北戴河跨境文旅交流特色品牌。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0: 上海电视节揭晓白玉兰奖、太平年等电视剧获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违反停火协议。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柏昌盛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谦、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1: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8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2: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二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1: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一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2: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谦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谦镇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谦镇

0: 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1: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降迁，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2: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为党心里为乡党啊。
1: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诗阳。
2: 先是楼房一软软，冷晨就冒。
1: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诗阳路。诗阳和林祥谦同为27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诗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诗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2: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天是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
1: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3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3: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1: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谦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3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 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祥千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千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千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千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千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千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千镇传承红色忠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您知道湖北竹山的释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释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释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麻家渡镇外的乡村，释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释阳路。如今沿着释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星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释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释阳故居和释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释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释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释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释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
7: 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条大道，就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好，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今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3: 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介绍，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2: 昨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天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昨天起全国上映，另外还有《八仙》等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郭家坤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2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目前，委内瑞拉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3: 美国《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

0: 峡袭击的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因此国际海事组织暂停了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做出官方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下一轮美伊谈判将于6月28号到29号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举行。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昨天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仪式，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1: 俄罗斯与乌克兰昨天交换32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表示，这是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换俘。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已正式批准由国家安全局牵头实施的一项为期40天的专项情报行动。该行动被定义为影响行动，其核心战略意图是通过加大对俄罗斯的打击力度，迫使俄方结束战事。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昨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
0: 日本国会参议院昨天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1: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爱组第三轮，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法国队3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爱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排名爱组第三，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那马上要在今天上午8点进行的比赛呢，是小组赛 H 组第三轮，佛得角迎战沙特阿拉伯，乌拉圭对阵西班牙。上午11点，小组赛 G 组第三轮，新西兰将对阵比利时，埃及将迎战伊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